0: 发山洪和地质灾害。截至昨天下午2点半，共导致3人死亡、17人失联。目前救援处置工作正在全力开展。根据预测，24号至27号，四川盆地至黄淮、江淮等地将有强降雨过程，其中陕西东南部、重庆中北部、湖北西南部和中东部、河南大部、安徽、湖南北部、江苏西部、江西北部等地会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与前期降雨落区重叠，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高。国家防总于昨天12点针对安徽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南、湖北、重庆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重庆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水利部昨天滚动会商研判全国雨水情形势，针对安徽、河南、重庆、陕西4省份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截至目前，仍维持针对江西、湖北、湖南3省份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1: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0: 面对这场罕见的5月强降雨，可能很多人心中会有所疑惑，为什么今年的暴雨来得这么早又这么猛呢？我们来听听。
2: 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数据显示，入汛以来，4月1号至5月22号，全国平均降水量达110.1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18.6%。西北地区中西部和东南部、华北东部和南部、华中北部和南部、西南地区东南部及内蒙古中部和东北部、西藏中西部等地降水偏多50%至2倍，局地偏多2倍以上。国家气象信息中心数据统计显示，入汛以来，全国共有492个气象站日降水量超历史极值，448个气象站小时降水量超历史极值。
3: 那么究其原因，实际上是我们的天气系统发生了异常。那么这里就得谈到我们在海上的副热带高压。那么这个重要的天气系统呢，在今年的5月份，在我国的位置相对往年来说更偏强，而且还会偏北。那么这个偏北的话，就会导致我们的水汽输送那么更加的偏北，所以使得我国北方的降水偏多。同时这样的一个副高偏强呢，也会导致我国南方的这个降水偏强。
2: 还有公众疑惑，这样的极端天气和厄尔尼诺是否有关？国家气候中心专家介绍，从更长期的时间尺度看，全球快速变暖叠加厄尔尼诺的发展，使得大气含水量增加，也为我国汛期强降水事件发生提供了气候背景条件。目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增暖，五月进入厄尔尼诺状态，热带大气对海洋的变化出现快速响应，有利于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增强，为南方降水增多创造了水汽条件。但是强降水过程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厄尔尼诺提供了一个背景条件，实际的天气气候特征存在多样性和复杂性。
0: 因暴雨等强对流天气影响，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和旅客出行安全，江苏省内多趟始发经停列车采取了临时停运措施。铁路南京站，铁路部门是计划对途经南京站的5月25号快58334、5月26号快58344等旅客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那么如果说大家已经购买到了停运列车车票，可以是在票面乘车次日起的30天内，在12306网站上去办理退票手续的。另外，我们再说下南京这几天的天气状况。今天白天是小到中雨，夜里大到暴雨啊！所以这场雨从目前的预报来看，可能下的比较猛烈的是在今天夜里。南到东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是短时阵风7到9级，气温是23到29度。明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并间止，夜里阴转多云，逐步这场雨就开始停了，24到29度。后天多云，23到28度。
1: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4: 新闻聚合在这里，
2: 入汛以来，全国共有490

0: 52个气象站日降水量超历史极值，448个气象站小时降水量超历史极值。
1: 那么究其原因，实际上是我们的天气系统发生了异常。
2: 咱们官方旗舰店里卖一款这个手感大宽挂面是吧？这是手工感制的吗？
3: 我们这个手感面是机器制作的。
2: 哦，机器制作的，它不是手工感的是吧？
3: 对。
2: 那这个手感它是商标吗？
3: 对。
4: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中国新接67艘超大型邮轮订单，占全球市场份额的92.0%，相关造船厂的建造周期已排至2030年。
5: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6: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7: 好消息，4月福运加码，3D 游戏8000万元派奖活动来啦！为回馈广大购彩者对3D 游戏的喜爱与支持，4月15号起，江苏福彩重磅推出3D 游戏8000万元派奖活动。活动期间，凡在我省福彩销售网点购买3D 游戏且单票金额超过12元（含12元）的中奖彩票，均可参与派奖。单选、组选3、组选6派赠奖金后，中奖奖金分别增加至1500元、500元、249元。更多活动细则可进入江苏福彩小程序或线下销售网点了解详情。
8: 智慧物流转型优选，南京银行你好期待，快速解决货主及司机运费难题，线上审批高效便捷，赋能物流周转，助力货运发展更省心，详询95302。
9: 好视力关注中老年朋友眼健康，现在面向江苏全省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听众。如果说您的眼睛有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别吃力，经常一个东西看成俩，楼梯也不敢下，动不动还流眼泪的，那么大家现在只要拨打电话购买，就直接给您送78元升级版的蒸汽眼贴，您可以亲自感受一下效果。电话是400-878-8323，400-878-8323。这款眼贴呢，是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专门推出的功能型眼贴，特别采用独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让眼贴中的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几倍渗透吸收，贴完眼睛就像会被水清洗过一样，清爽又通透，轻松缓解模糊、流泪等问题。只要年满50周岁，现在拨打400-878-8323购买，除了多填78元眼贴，额外还能带走收音机，还有一大盒蓝莓叶黄素。50岁以上听众都可以，大家可以拨打电话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5: 纵横新闻经纬，新闻经纬，纵享观点精华，精华，新闻早高峰，为你呈现，为你呈现。
9: 早上的8:12，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最近有一个词儿，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说，在视频平台上引发热议，很流行，叫碳水脸。有博主说，一张大圆脸啊，这一看就是碳水脸，就是每天高碳水的饮食，吃馒头吃面条吃出来的。也有人说，哎，我戒了碳水之后啊，特别明显，下颌线都出来了。还有网友说，你看一个人吃的好不好，全都在脸上。所以一时间，碳水脸这个词儿引发了很多网友的担忧甚至焦虑。那是不是多吃碳水不好啊，就会像这个博主所说的那样，就吃成一个大圆脸了，那我是不是应该戒碳水啊？今天我们就有请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内分泌科主任医师金辉来为大家做一个权威解读，不能光听那些博主的，咱听听专业的医生是怎么说的。
10: 主食吃多了会变碳水脸吗？金辉说，这种说法并没有任何科学依据，碳水脸也是纯粹的网上造出来的词儿。主食吃多了会出现脸部的浮肿或者脸变圆，这种情况并非是永久性的变圆。现在有很多人为了减肥就认为碳水是个坏东西，其实这也不科学。金辉，
11: 在我们的整个饮食结构当中，绝大部分人的碳水要占到你一天饮食总量的一半。我们更多的强调了质量优于数量，碳水不要狭义的只能理解我们的面食、我们的米饭，蔬菜也含有碳水，水果也含有碳水，那么也就是其他的碳水其实也要把它算进去里边去。那我们其实更多的强调了多种食物的互相作用才是非常重要的。体重的增加和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饮食、运动、睡眠、心理，你本身的代谢和很多因素有关系。
10: 很多人亲身验证

0: 不吃主食之后脸变小了，这背后代谢的原理又是什么呢？短期减肥减掉的到底是什么呢？金慧指出。
1: 不吃主食以后，感觉脸变小了。其实可能是和我们无论是主食或者其他的物质的减少，以及一天的总的能量的减少是有关系的。短期的减掉的有可能是水分或者是肌肉，那么因此的话呢，可能会呈现一个脸的一个变小。
0: 金辉提醒，长期戒断碳水对于我们身体健康而言是不利的。
1: 比如说你的代谢的紊乱、血糖代谢调节，包括你的基础代谢率的下降都会呈现。第二个的话呢，最重要，肌肉伴随着你的流失以及体力下降，那么整个的运动能力，包括日常的活动会受到影响。第三，其实我们大家非常清楚的知道，大脑主要是依赖葡萄糖的功能的。长期的断碳可能会导致我们大脑的能量不足，严重的时候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认知功能。那么女性的话呢，要注意长期的断碳以后可能会影响到她的月经的紊乱，甚至去影响她的生育的能力。
0: 专家指出，碳水脸是对碳水化合物的污名化，这种简单的归因逻辑不仅缺乏严谨的依据，还可能会导致公众形成非理性的饮食观念，引发焦虑。那普通人到底该怎么健康的吃碳水呢？金辉建议。
1: 碳水、蛋白质和脂肪是我们重要的功能的物质。那么，当然除了这三个功能物质以外，其他的膳食纤维、包括维生素、矿物质和水分，都是每天必须去摄取的。那么关键点的话呢，这些物质要科学的、合理的进行有效的一个搭配。科学的膳食应该是合理的分配，充足的食物的一个摄取，再加上你的合理的运动，才能够保持身体的健康。
2: 其实我们认真的想一想。咱们人体的面部轮廓由什么决定？是由脸上的肉吗？根本的原因还是由骨骼决定的，所谓的骨相嘛，贴着这个骨头长出来的。所以那些博主所谓的说戒了碳水之后面部变清晰，不过就是热量摄入减少导致的脂肪自然下降，那就是瘦了嘛。你吃的少了，你当然你就瘦了，你自然线条会更清晰。所以这跟碳水没有直接的因果，也就是说你不戒碳水，你吃其他的你都少吃了，你可能也会瘦，你看起来面部也会更清晰嘛，就是这个道理。碳水化合物是人体三大能量营养素之首，人体一半以上的动力都得靠它。所以什么炮制这个碳水脸这么一个概念，嘴上说的是审美，好像在告诉大家，哎呀，你要美，你应该怎么做呀？其实心里头算的都是流量，是生意。你看，慢慢告诉你这个之后，后边就开始逐步的要给你上一些什么东西了，带的生意，带的流量了。这个套路是一模一样，先制造畸形审美，再引发容貌焦虑，然后呢，我就卖给你我食品安全共治合作协议，双方会通过信息共享、联合约束、协同治理来整治网络餐饮的各类乱象。我们来听听记者孙茂强的采访。
3: 针对商户乱象新规细化经营要求，让不见面也有硬约束，倡导外卖商户实施互联网加明厨亮灶，并在主页面显著位置设置明厨亮灶链接标志，向社会公开餐饮食品加工制作过程。为方便监督核查，相关的视频信息至少保持14天。目前各家平台已经在着手落实。一米情怀网络餐饮平台负责人夏彬彬：
4: 就是这个一些问题会在我们的程序上或者 APP 上做一些官方的一个公示，然后而且会对接这个，我们现在不是有随手拍小程序吗？会给他们做一个对接，鼓励我们的骑手以商户去做一些相关的工作。
3: 新规还突出协同治理特色，凝聚多元共识治理合力，双方将共同推进互联网加明厨亮灶建设，共建外卖集中区示范标杆，鼓励商户实现外卖后厨直播。平台将全力把互联网加明厨亮灶信息主动推送至市场监管系统。淘宝闪供公共事务部华东区总经理董欧：
5: 一些商户一些反馈的商户的一些问题，以及一些商户的一些证照的合规啊，炒粉类经营啊，商户的一些脏乱差的一些这样一些这个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些问题啊，能够及时的发现，及时的进行一些治理。
3: 从数据互通到联合惩戒，根据协议，双方将建立数据共享机制，平台每月将通过监测巡查、投诉举报、客户评价等渠道发现的问题线索推送至市场监管部门，形成双向闭环。在联合约束方面，双方将统筹基层市场监管人员与淘宝闪购市场服务网格员力量， 每月开展联合巡查，

做到问题早发现，风险早处置。对于查无实体店、经营地址不符等违法违规商户，平台将一键下架，并向市场监管部门开放相关权限，实现问题快速处置，整改闭环管理。此外，双方建立问题线索互通协查机制，平台发现违法行为，及时制止，立即报告，并为市场监管部门查验外卖。

0: 呢，每半年将外卖商户的证照信息比对结果呢，也及时推给我们市场监管部门。同时呢，我们市场监管部门也定期将投诉举报较多、抽检不合格、被立案查处等商户的信息呢提供给平台，为平台采取限流措施、暂停服务啊等提供数据支撑。
1: 外卖平台还有很多家，也希望都可以和相关的市场监管主管部门有所合作，把你们所掌握到的数据和信息跟监管部门进行对接。因为要保障食品安全，关键还在于责任的落实，食品安全监管工作始终得在路上，这样才能够让流量和质量同行。苏超的球员呢，大多数都不是天赋异禀的宠儿，他们的经历里呢，没有一帆风顺的坦途，更多的是辗转与坚持。2006年，苏超联赛激战至今，来自南通市如东县消防救援局的甘凯，作为边后卫，已经成为了南通队阵容轮换中的重要一员。我是超人系列报道，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他，来听一听火焰蓝征战绿茵场的背后故事，来听听江才记者缪鹏程和索浩洋采写的报道。
2: 在苏超常规赛第三周，南通队主场对阵衢州队的比赛中，身披57号战袍的南通队球员甘凯有一个出圈的名场面。当时在一次身体对抗中，衢州队33号球员全速冲向甘凯，可下一秒甘凯稳若磐石，纹丝不动，对方却重心不稳应声倒地。那个瞬间，更多球迷记住了甘凯，大家称他为撞不倒的南通硬汉，穿着球衣的消防栓。
3: 我今年25岁，老家是湖南的，但是从小在岔河长大，接触足球是在小学3年级的时候吧，岔河小学那个足球队。
1: 做一个机器人。
4: 我是跑长途的司机，每天开车精神集中，肌肉都保持一个姿势，常年约下来，我的肩周、脖子、腰变得非常坚硬，动一下疼痛难忍。
5: 最近老是感觉肩颈不太舒服，但是呢我又不想贴膏药，因为我皮肤比较敏感，贴膏药的话就容易发红发痒。
6: 天气一冷下来，我的颈椎腰椎就开始疼了，坐也不是，站也不是，疼得我直冒汗，手头工作又忙，请假也耽误进度，这个怎么办啊？
7: 身上有痛，咱可别忍。试试这款同仁堂的18味草本黑金膏，腰腿背痛难以忍受时，贴上一贴就能够缓解疼痛，养护身体。比起缓解疼痛的效果，这款黑金膏也有慢慢调理病痛的功能。它其中用到的18味中药有驱风散寒、活血通络的效果。比起简单粗暴的止痛，它更有疏通病灶的功效。打进4007101909，4007101909，现在99五盒60贴，买2组再加送一盒，划算，一贴只要1块多，比我们10几块、几十块一贴的膏药都好用。相信我，就来试试看。4007101909，4007101909。
4: 南京同仁堂黑金膏效果确实不错，膏体醇厚，贴到患处没一会儿热热的，过一会儿就不疼了，身体也舒展许多。像我这样子常年里约在外面跑长途的都要备上几盒。
5: 你们这个黑金膏真的不错，同事推荐给我用的，我用完之后贴上真的很舒服，皮肤也没有过敏。黑金膏是用那个无纺布做的，中间有一个黑色的药膏，这个药膏一看就很厚实，效果真的不错，推荐给大家。
6: 上班路上听到你们广播在推荐黑金膏，这名字听起来就效果不错，试试呗。打开一股浓郁的中药味，贴起来热热的，舒服多了。最近啊，我老婆也没听见我唉声叹气的，我也给她买点，她颈椎也不太好。
7: 近年来，我国骨关节病的发病率日渐升高，而且越来越年轻化。很多人因工作过度劳累、缺乏锻炼、久坐，以及周边环境潮湿寒冷等因素，导致肩颈、腰膝关节疼痛。同仁堂有针对性地打造具有缓解因风寒湿邪、劳损引起的肩、颈、腰、腿等疼痛症状，促进身体健康作用。颈肩腰腿纯中药配方，轻松贴走寒湿淤堵肿痛，不管是风湿痛、关节痛、落枕、肩周炎、腰肌劳损都可以用。打进4007101909，4007101909，现在99五盒60贴，买2组再加送一盒，划算，一贴只要1块多，就在4007101909，4007101909。
8: 高清回看，宅家也

0: 也能身临其境为球队加油喝彩。
1: 关于那些健康误区，请听专家权威发声。一说真相，守护健康。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
2: 大家好，我是祖明。现在很多人觉得电子烟没有焦油，没有明火，抽着没味儿，既不伤自己，也不害别人，还能够用来戒烟。事实真的是这样吗？今天我们就有请江苏省疾控中心健康教育所副所长、副研究员曲晨为您揭晓真相。
3: 大家好，我是曲晨。那么电子烟中呢，通常含有尼古丁啊、丙二醇等，那么加热时候呢，会产生甲醛啊、苯等致癌物质，那么长期使用呢，会导致肺部损伤、心脑血管疾病，同样高度成瘾。那么多项流行病学研究显示呢，使用电子烟会使传统卷烟使用率增加近3倍。那么这种情况呢，在非吸烟的青少年中尤为明显。那么世界卫生组织呢，就指出电子烟未经严格的戒烟论证，反而可能让人维持或加重尼古丁的依赖。那么想戒烟，应该采用循证的行为干预或者药物治疗。那么另外呢，很多人认为呢，电子烟不存在二手烟的问题。那么我们觉得呢，这个其实理解是错误的。那么电子烟烟液雾化之后产生的颗粒物含量很少，但是呢，以气溶胶或液态颗粒为主的有害物质在空气中的浓度并不会降低。那么想要健康，唯一的办法是远离所有的烟草制品。
2: 一说真相，守护健康，我是祖明，我们下期见。
1: 90分钟新闻盛宴，省内、国内、国际，让你听遍全球。全球声音、观点、评论，给你思想空间。新闻早高峰，
4: 双燃料动力技术，中国船企凭先进技术和对市场的精准预判，迎来邮轮新接订单集中爆发。
5: 年内呢，也将有42条船开工建设，将风力助推技术、储能电池、多项技术在实船中进行了应用，在创新节能技术和替代燃料领域研发投入，吸引了全球订单向中国集中。
4: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中国新接67艘超大型邮轮订单，占全球市场份额的92.0%，相关造船厂的建造周期已排至2030年。
6: 据上海海关统计，今年前4个月，长三角区域进出口总值6.14万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4: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4个月，长三角地区进出口总值达6.14万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5.9%，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外贸压舱石的地位进一步巩固。其中出口表现尤为亮眼，合计3.83万亿元，占全国出口总额的41%。前4个月，长三角地区出口机电产品2.43万亿元，同比增长超20%。特别是锂电池、液化天然气 LNG 船、数控机床、工业机器人等高端装备，出口额达到2297.6亿元，同比增长23.5%。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正成为长三角外贸的新名片。进口方面同样呈现出供需两旺的活跃态势。前4个月，长三角地区进口2.31万亿元，同比增长20.1%。其中，集成电路、金属矿砂、航空器零部件等进口增幅居前，反映出区域内制造业生产和产业升级的蓬勃动能。此外，前4个月，长三角地区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3.09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对东盟、欧盟、非洲的进出口分别增长23.7%、16.4%、16.5%，多元并进的国际市场格局为全年的外贸稳定增长奠定了坚实基础。
1: 新闻早高峰，国内新闻。
6: 5月22号晚上7:29，山西长治市沁源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记者昨天从救援指挥部了解到，目前井下第3轮搜救工作已经展开，在作业过程中仍然面临着诸多困难。
7: 24号上午，记者在井口见。

0: 到了一直参与井下搜救的救援队成员，他们向记者介绍了目前井下的救援情况。
1: 现在已经进入第三遍的搜索过程中，主要的就是整条巷道、整个采区所有的地点进行地毯式的搜索，对于复杂性的地方后期修复之后继续探查。
2: 到今天上午为止，我们能走到的地方是新乡风流，没有有害气体。第二块这个积水的预判只能是探查前进了，雨淹了雨鞋只能穿这个连体雨裤。
0: 救援人员介绍，目前井下地形比较复杂，给救援带来困难。
1: 井下坡度大，有些地方比较狭窄，所以说行走这一块时间相对来说长点，尤其是携带那种大型的装备或者是更大的装备。
2: 这个积水和这两个探探把这个问题都克服了，我们就能进去进行搜救。
0: 目前共有335名专业矿山救援人员持续在井下作业。
3: 央视昨天还报道，记者在现场看到发生爆炸时的入井人员公示牌上显示，当时有124人入井，而经过多方核实，井下实际人员是247人，123人在系统中查不到有效信息。所以现在的重点是对井下反复搜救，特别是对已搜寻区域进行重复搜救，确保每个区域搜救到位。你以为的手擀面可能只是个商标。近日央视记者调查发现，陈克明品牌将手擀注册为商标，印在机器制面的包装上，并且还配上像妈妈做的手擀面等广告语，极易误导消费者。
4: 在某电商平台，记者注意到陈克明一款手擀大宽挂面的产品包装上，手擀二字用大字标在居中醒目位置，其下方配有擀面杖擀面的图案，广告语中还写有就像儿时妈妈做的手擀面。无论是视觉还是文字，让人很容易将其与传统手工擀制工艺联系在一起。那么这款面条真是擀出来的吗？
5: 咱们官方旗舰店里卖一款这个手擀大宽挂面是吧？这是手工擀制的吗？
6: 我们这个手擀面是机器制造的，是参照那个手擀揉面的那个工艺成型，还原手擀面的那个口感，精到的口感。
5: 哦，机器制作的，它不是手工擀的是吧？
6: 嗯。
5: 那这个手擀它是商标吗？
6: 嗯，对，但是我们现在是名称，然后我们公司后续也会有一个调整。
4: 经查询，陈克明手擀于2020年2月20号申请注册为商标，于2025年10月24号依职权宣告无效，即无需第三方申请，由商标管理部门依法直接对该注册商标予以无效。根据法律规定，被宣告无效的商标在决定生效后不得再作为注册商标使用，更不得误导消费者。
3: 心机商标多年前就已经出现了，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事儿。近年来多次被舆论关注，但是始终你看没有得到完全的解决。没有了这个白象手擀面，现在又有这个人当归、刺五加等道地的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帮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所以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今天美善臣有618的限时福利，只要8.8元，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元的产品。收到货当天晚上吃上2粒，看看是不是就睡得不一样了。不管您是入睡困难睡不着，还是早醒多梦，只要对睡眠不满意的都可以来试一试。活动最晚618当天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8元就能够直接体验足足88块钱的美善臣。您可以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100-7897，每人都有一次领取的机会，400-100-7897。
7: 肩颈疼痛、腰酸背痛，来贴传统黑金膏贴，疏通经络，活络关节，对于阴经络不通导致的疼痛、麻木、僵硬等非常有效果。每次一贴，每贴使用8到12个小时，体验价99块钱，5大盒到手，60贴，买2组多送1盒，就是198，能得到11盒，130多贴。订购热线400-710-1900，400-710-1900。
8: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

0: 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 400-025-1818。
2: 想要改善肌肤状态，抗皱、提亮、保湿是很多人日常护肤的常见需求。但是呢，选择自己适合的护肤品往往是需要多做功课的，甚至可能你要试一试才能够找到适配自身肤质的产品。5月27号，本周三后天，我们江苏新闻广播618美白抗皱养肤节，携手深耕院线及护肤领域的合作品牌，结合多年护肤研发经验，针对大家常见的肤质问题研发的护肤配方，给大家带来成分透明、经过安全检测的护肤好物，拒绝虚标概念的产品宣传。那本次主推的抗皱系列呢，有3款口碑产品，先提前跟大家介绍一下。一个呢是咖啡因紧致眼霜，添加了5%咖啡因的成分，有助于舒缓改善熬夜、作息不规律引发的黑眼圈、眼周浮肿、干纹、细纹等问题，长期坚持使用可以帮助维稳细腻眼周肌肤。还有视黄醇抗皱面霜，添加了经典的护肤成分视黄醇，有助于舒缓面部细纹，改善肌肤松弛、粗糙、暗沉的情况。以及一个口碑产品是玻色因次泡精华，添加了玻色因的成分，有助于为肌肤补充水分和养分，来帮助提升肌肤的饱满度，改善松弛状态。大家现在点击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发送关键词阿拉伯数字9，就可以来扫码预约后天。
3: 不想象新闻早高峰，你的新鲜选择。
2: 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早上的8:51，接下来我们来听世界。
3: 新闻早高峰，听世界。
2: 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昨天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和伊朗将很快达成初步协议。报道称，美伊之间可能达成的初步协议将是一份谅解备忘录，巴基斯坦将在谈判各方无需到场的情况下宣布这份谅解备忘录，之后美伊双方将就最终协议进行谈判，下一轮会谈可能在6月5号举行。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昨天披露，伊朗与美国达成谅解备忘录的条件包括需先解冻部分伊朗被冻结资产，美国在谈判期间解除对伊朗石油制裁等。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说，如果伊美确认初步谅解的各项条款，双方将首先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强调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随后双方将以30天为期限落实与海上封锁及霍尔木兹海峡相关的一系列措施。报道说，伊朗尚未接受在核问题上采取任何行动，谅解备忘录不涉及核问题，核问题谈判推迟到战事结束以及美国采取一些措施之后。报道否认一些西方媒体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将在30天内恢复到战前状态的说法。报道说，伊美拟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并没有要求该海峡恢复此前状态，而是在30天内使过境船只数量恢复到战前水平。根据双方谅解内容，美国需在30天内完全解除海上封锁，否则该海峡的通行状况将不会改变。报道说，伊方强调将以多种方式行使其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具体细节将另行公布。此外，伊朗还强调，美国需承诺从伊朗周边撤出作战部队。根据新华社的最新报道，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过社交媒体表示，美国和伊朗的协议尚未完全谈妥。伊朗战事本由美国与以色列联手发动，但是眼下美伊停火谈判进入关键阶段，以色列官员却感到乙方的角色已经被美国严重的边缘化了。
4: 有不愿透露姓名的以色列官员近期对媒体表示说，美国目前已经将以色列排除在了谈判之外，以色列没有办法就谈判内容做任何事先的评估和讨论，目前以色列只能通过间接

0: 的方式来获取谈判最新进展等相关的消息。当地媒体评论称，以色列就像是被从驾驶舱赶到了经济舱，没有任何的决策权，而这种被边缘化的状态也让以色列感到不安。 就在本周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一个时间很长但是效果却并不太积极的一个通话。根据媒体披露的信息，内塔尼亚胡坚持不应该在核问题等关键议题上做出妥协。不过，特朗普更倾向于通过外交的手段尽快的来达成一个协议。 目前，以色列方面最担心的还是美国可能会在核问题上做出妥协，从而给伊朗获取更多的时间来发展其核能力。此外，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制裁也可能会让伊朗获得更多的资金来重建其军事能力。而对于以色列来说，这就相当于又回到了战争之前的状态。 目前，以色列国防军一直都保持着高度的戒备状态。一旦美伊谈判破裂，或者是美国决定重启对伊朗的打击，以色列将第一时间予以响应。此外，以色列还一直坚持认为，美伊之间仍然持有高度的共识，那就是绝不能允许伊朗拥有浓缩铀。
1: 当地媒体分析认为，由于以色列并不看好美伊之间新一轮的接触，因此以军已经做好了在未来几天内就重启战争的准备。最后，我们再来听一组简讯。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端午节6月19号至21号放假，共三天不调休。端午节假期高速不免费。 记者从海关总署获悉，为便于各界掌握数据，内地海关将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适时发布以粤港澳大湾区为整体的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巴基斯坦警方消息人士昨天告诉新华社记者，巴基斯坦西南部比都诸省一支客运列车当天遭到爆炸袭击，已经导致至少24人死亡、82人受伤。 伊朗近期多地最高气温超过45摄氏度，印度南部特伦甘纳邦政府昨天说，今年入夏以来当地高温已经导致至少16人死亡。文体方面，在吉隆坡举行的2026年马来西亚羽毛球大师赛各单项决赛昨天结束，李诗峰男单卫冕，陈淑凡田、罗徐敏与高。
2: 这每到下雨天啊，院子里的花呀、草呀、菜呀，又可以美美的喝上一顿了，心里特别的高兴。可是随之而来的就是身体的各种疼痛也来了。还记得小时候，妈妈总是叮嘱脚要保暖，腰不能露出来，肩膀也要保护好。真是的，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现在一到阴雨天或是空调房里，肩膀和膝盖怎么都不舒服，更懂得为什么家里放药的抽屉里永远要备着几盒关节贴了。 这几年呢，我家一直用的是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哪里疼就贴在哪里。这款黑金膏在普通关节膏的基础上，增加了透骨草、没药、地龙、牛膝等活血化瘀、散热止痛的成分，每盒有12贴，活动价格99块钱5盒，198块钱到手11盒，一贴只要1块多钱。 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9，4009，今天99块钱可以到手5盒60贴，198元可以到手11盒133贴，198元可以到手11盒132贴，价格非常便宜，大家都可以在家里备一些。我再来播报一下订购热线电话。 4007101909，免费送货上门，货到后再付款。您准备好纸和笔，电话是4007101909，4007101909。电话接通后，电脑语音会自动记录，会按照顺序给您进行回拨。记得接听02五开头的电话哦。艾草祛湿，川芎是一味活血化瘀的药。 为伞形科植物川芎的干燥根茎，可以活血行气、祛风止痛，末药作用是散瘀定痛、消肿生肌。透骨草在《本草纲目》中介绍到，透骨草治筋骨一切风湿疼痛挛缩，若因风寒邪体侵袭肢体经络而导致的肢体疼痛、麻木、屈伸不利，还有秦椒祛风湿、清湿热、止痹痛、退虚热。这款黑金膏销售了很多年了，深受大家好评。 春夏秋冬四季可用，现在活动价格99块钱，到手5盒，到手60贴。 买两组多送一盒一百。

0: 98元可以到手11盒，总计132贴，全家都可以使用。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您可以放心订购。另外提醒大家，有伤口的地方是不能使用的，有对这些草本过敏情况的也请不要购买，避光保存。我实实在在给大家推荐好的产品，也会把不适合用的情况和您说明白。有更多需要咨询的问题，请拨打热线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
1: 您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2: 北京时间9点整，
3: 电波架起桥梁，热线为您解忧。和谐社会的基石，公平正义的强音，正风热线，江苏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江苏省广电总台联合制作。
4: 各位好，这里是江苏省广电视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我是王景。你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账号、抖音账号江苏正风热线、抖音号正风热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同步收听收看。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今天是周一。节目的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天气情况。
1: 正风热线天气，
4: 关注天气。今天我省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及以北中西部地区是中到大雨，其他地区是小到中雨。最高温度淮北和江淮之间，中部地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是29到30度。最低温度淮北北部地区19到20度，沿江和苏南地区是25度左右，其他地区22到23度。我们再来看看南京的天气情况。南京今天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是中雨到暴雨。最高气温28到19度，最低温度是24到25度。各位今天出行要带好雨具。今天我们也特别邀请到北京德恒南京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戚畅律师走进我们演播室。欢迎戚律师。好，欢迎戚律师为大家今天在现场来为我们来解析民生的热点问题。好的，各位，此刻我们的新闻热线02583195110、02583658888都已经为您开通，你也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江苏正风热线参与我们此刻节目直播互动。
1: 正风热线新媒体矩阵重磅升级，微信公众号江苏正风热线，抖音号江苏正风热线，视频号江苏正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关切民生热点，助推优良正风，可听可看可互动的全媒体问政平台为您服务。
4: 好，节目的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群众诉求。近日啊，我们正风热线接到了苏州市民蒲先生反映贷款问题。好，首先呢，我们来现场电话连线苏州市民蒲先生。好，蒲先生你好。
5: 啊，王老师你好。
4: 嗯，你好，请讲。
5: 就是前三年我在苏州市这个。
4: 前三年是2023年吗？
5: 对。
4: 嗯，您说。
5: 在湖滨支行贷了一笔款。
4: 湖滨支行哪里的湖滨支行？
5: 东苏州市镇那个科技城东足镇湖支行。
4: 嗯，是哪家银行啊？
5: 湖滨支行都是东足镇上。
4: 嗯，好，您继续。
5: 然后呢，就是说快到，不是快到期了吗？到3月15号到期，然后提前20天的时候，就是那个行里送行长给我打电话说，他说你的贷款快到期了。
4: 是行长给你打电话是吗？
5: 对对对对对。
4: 行长打电话跟你说什么呢？
5: 他说你的贷款是3月15号到期，他说我们行里这个3月15号特别忙，到期的多，他说的，然后给你延长一个月吧。
4: 延一个月再还款，对吧？
5: 啊，对，我说好的。
4: 那挺好的。
5: 然后到3月13号的时候呢，贷款的这个张经理给我打电话说。
4: 张经理也是银行的工作人员吗？
5: 贷款经理。
4: 贷款经理，他给你说什么呢？
5: 我打电话说，他说你怎么不还进去啊？把贷款。哎，我说这个宋行长给我讲了一下，他说不是到4月15号还吗？ 他说他又不懂的，不懂业务的。
4: 行长不懂，就是业务经理说行长不懂是吧？
5: 啊，对对对。啊、
4: 那就是说你这个贷款还是要按期还，对不对？
5: 啊，对对对对对。
4: 嗯，好，那后续呢？
5: 然后就是说，我去找这个苏行长，我说苏行长，你不就是说4月份、4、5月15号到叫我还这笔贷款吗？
4: 嗯。
5: 然后他说那样不好意思了，那个蒲先生，他说因为是我不懂业务，他说。那时候我说你
4: 行长不懂业务，行长不懂业务的话，为什么给你打电话呢？
5: 那他说的不懂业务吗？我也不懂。
4: 好，然后呢？
5: 然后他就说，我说那你这个给我两天时间，我也没时间还你一卷175万，你要给我两个月或者半个月对吧，这我都想办法还进去对吧，你两天时间你怎么有时间呢？
4: 嗯，
5: 他说那你不要着急呢蒲先生，他说我给你想个办法吧，给你帮个忙。
4: 那怎么帮忙最后？
5: 然后他给我介绍一个这个民间的职业房贷的一个人，
4: 介绍了一个民间的叫职业房贷人。
5: 啊，对，叫张先生。
4: 张先生，那怎么个放贷法呢？
5: 他说就是说你给你100万，一天3000块钱利息吧。
4: 100万日息3000元对吧？
5: 啊，对对，日
4: 期3000元。那当时其实你就也就是周转要多长时间啊？
5: 他说能贷吧，他说那个孙行长说3天都可以贷下来了。
4: 3天，也就是你要花9000块钱的利息，你们约定、
5: 啊、
4: 是吧？3天之后嘛，
5: 啊、对
4: 不对？
5: 对对。
4: 好，那后续呢？
5: 然后他说那你这个职业房贷的人说，他说那你先交9000块钱这个利息吧。
4: 嗯，
5: 他说还有一个过一个小细节我再给你讲一下。
4: 你说。
5: 然后就是说他说150万，我说你们那么便宜的，你这太贵了、受不了呀。他说那你贷150万给你按3000吧，他说稍微便宜一点，因为我们都是弟兄。
4: 嗯，
5: 这个兄长他说啊。
4: 啊，
5: 然后那个职业房贷的人都同意了，张先生都同意了。同意之后他说那吧，你先交3000块钱利息，一天3000块钱，你先3天嘛，你也交9000块钱先给我吧。就这样说。
4: 那9000块钱你是先交了对吧？
5: 我没给他，我就说你这个钱还没打给我呢、你怎么都要9000块钱，都要9000块钱呢、他说那好吧，他说他想我说的也对呀、对吧、因为这个钱你都没给我呢，你怎么要9000呢？
4: 就不能先不给本金就直接收利息、对不对？
5: 啊，对呀、是的、就这种情况。然后就是说这个张经理都说发语音都用微信跟我说，他说你要跟这个，你不能是你贷款你借钱，不是我们借钱，你首先跟人家这个职业的房贷的人签个合同啊。
4: 嗯，
5: 然后他催我一下。
4: 那你们合同签了吗？
5: 签一个纸质的合同。
4: 嗯，那现在的问题主要是什么？关键是什么？
5: 主要就是说农行跟他有3个问题，主要的是农行介绍这个职业的房贷的人，就是说，如果高额的利率放贷，就是说之间是没有房贷资质的这种高利贷。
4: 嗯。
5: 然后第二个就是他透露我的个人信息，比如就是我打进就是说50万块钱，今天晚上打进去的，10点打进去，第二天早上，这个职业房贷的人都给我打电话，他说，哎，你昨天你不是挺有实力的吗？昨天打进50万，我当时特别吃惊，我说你怎么知道的呀？我说你怎么知道我打进去了？这都农行。
4: 好，蒲先生，我听下来这个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你在农业银行的一笔贷款，到期了，你该还，但是这里面有原因吧？你有个人的原因，银行行长打电话给你说可以延期，后来你的贷款的经理就告诉你说行长讲的不对，不能延期。那这个时候是行长主动为你找到了一位民间的出借人，对不对？
5: 啊，对对 对, 对。
4: 然后你就在民间出借人那儿借了贷款。
5: 对对对。
4: 你贷款了多少钱？
5: 150万。
4: 150万，对不对？也就是说，经过行长的介绍，你从民间做了一个150万的贷款，日息3000。
5: 啊，对对对，日息3000。
4: 好，那现在你跟民间借贷人这个利息是不是一直还在升啊？还在升息啊？
5: 对，肯定在升息。前天我给这个房贷人见了一面，我说你两，他说给我吓我一跳，他说2个月了。可能都快20万了呀！我说你这个
4: 好，那这样，蒲先生，这个问题呢，我们大概了解清楚了。这个问题的核心，我觉得还在于这个银行方面的工作人员，在自己的这个岗位上，给借贷人介绍了这种民间借贷人，那这个里面到底是什么样的这个关系，又有什么样的问题？我们节目后续会继续展开。我们跟您的电话连线就先到这儿，好不好？
5: 补充两句。
4: 你说补充两句，补充什么？
5: 就是说他把我的各种贷款的证据，房产证啦，这个户口本啦，结婚证啦，都提供给这个，我提供银行。

0: 当经理了，然后他给到职业房贷人。
1: 嗯，好，还有你的个人信息的问题，对不对？好，我们一并反映。好，我们跟苏州市民普先生啊现场连线就到这儿。就普先生反映的问题，我们荔枝新闻中心记者啊此前也进行了一些调查，普先生已经向农业银行、国家金融监管总局苏州分局等部门进行反映，但是没有结果。5月22号，中国农业银行苏州湖滨支行前行长宋行长与民间借贷人张先生、普先生啊约定好在一个咖啡馆见面，我们来一起看一下他们当时沟通的情况。
2: 关于这过事情，两次我都是从园区通过来的，对吧？老张，你也不要跟胡总说什么，就是胡总，你看是当本，不管费用。
3: 反正他都干了半天了，我肯定不干了。20多天，我罚1天3000。
4: 对你来说把这事情早已解决，对他来说把这笔账了掉，
3: 反正就是
4: 说把这个事情
3: 啥意思
4: 了，对吧？
3: 必须跟你们合作嘛，人家
4: 要还账啊。不叫合作，就是纯粹我跟你说，有的时候你大家都人都有尴尬的时候，对吧？你像你那时候你说你赚贷款，我真的要逼你说你自己那时候掏170万出来，你怎么办呢？很难的呀。
3: 其实我能凑够啊，不是你给我2天时间，你再给我延长1个月，你这然后又是
4: 这个我承认错了，因为那个月除了你还有一笔，另外一笔呢他的贷款授信是4月份到期，他是可以转，你当时的贷款授信全是扮演，这个怪我。
2: 那既然到现在这个位置，他家所有计划申请提到，关键嘛，你生活还得过吗？对，你找他没什么意义，对吧？老丁本来说今天他要过来的，后续有些东西你找他也行，找我也行。
1: 好，这段视频其实我们看的还是比较清晰的啊，就是我们可以听出来这位湖滨支行的前行长宋行长啊，尽量在斡旋双方，希望双方针对还款的利息一事能够达成一致，这个事情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同时呢，我们也可以听到宋行长承认自己是存在问题的，在3月份贷款到期之前通知普先生可以延期1个月还贷，后面又说这个通知就被推翻了，而且宋行长针对普先生提出的介绍贷款仪式称只是帮忙应急。那么依据国家金融监管的相关规定，银行从业人员严禁介绍参与民间借贷以及高利贷活动，为客户撮合高息过桥资金，这也是属于监管明令禁止的行为。中国农业银行湖滨支行的前行长宋行长主动向客户引荐民间出借人撮合高息过桥资金用于偿还到期的银行贷，那么这种行为是否符合监管规定，包括银行内部的规章制度呢？我们打一个问号。我们荔枝新闻中心记者范志凯目前此刻正在中国农业银行苏州新区支行，也就是湖滨支行的上级支行据了解，宋行长目前已经是调任到苏州新区支行工作，马上我们来现场连线记者范志凯。志凯你好。好，我们看看能不能现场连线到志凯，我们来了解一下现场的情况。
5: 王姐你好。
1: 你好
5: 王姐你好。
1: 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此刻的位
5: 置。我现在呢就是在苏州新区。我现在呢就是在中国农业银行苏州新区支行的门口，这个支行就在我的后面。就今天早上呢，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来到这边，先跟主持人还有观众解释一下，就是有两个原因。一个呢就是湖滨支行是二级支行，这个新区支行是它的上一级一级支行，这个事情呢其实一级支行它是知道的。另外一个就是之前普先生跟我们说宋行长应该是调到新区支行来了，但是今天早上我们来这边核实之后，我就讲一下今天早上核实的情况。今天早上大概8:30左右我们到了新区支行的门口，然后我们联系了两个工作人员，第一个呢是他们纪委的一位工作人员跟我通了一个电话，我就问了一下这个情况，他表示是知情的。首先他解释了一下，就是宋行长其实没有调到新区支行，他现在已经调到苏州分行这边去工作了。
1: 苏州分行。
5: 另外一个就是这个事情在苏州分行宋行长，所以我们今天在支行这边就找不到宋行长了。不过呢就是他也跟我解释了一下，说这个事情呢他们其实已经调查过了，进行了一个初步的调查，初步调查情况呢他们已经向苏州金融监管分局已经反映了这个事情。然后我就趁着在问嘛，我就问他这个事情调查的情况怎么样，他就不愿意多说，然后后面电话就挂了。之后呢他们有一位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来了，其实办公室工作人员也在我旁边，不过呢他不太了解具体的情况。他们呢也听说过这个事情，但具体的处理情况是怎么样的他说不知情。目前呢我也在等这个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向他们的领导汇报一下这个事情，看看进行一个怎么样的回应，我们也在这边等一个结果。
1: 好，这

0: 其实刚刚的现场连线啊，给我们两个信息点。第一，就是我们这个刚刚蒲先生所提到的宋行长，目前是在新区支行，对不对？分行。
1: 是在苏州分行。
0: 是在苏州分行，这是第一点。
1: 我能听到。
0: 是在苏州分行，这是比较准确的信息，对不对？那第二点就是我们在。了解到在苏州新区支行了解到的情况，就是他们第一是了解这个情况的，对吧？
1: 对，他们确实知情，而且他们也进行过调查。
0: 但是这个事情目前是什么样的进展，有没有进一步的调查的结论，这一块目前还没有，是吗？
1: 对，这个初步调查的结果他们已经向金融监管分局汇报过了。
0: 好，
1: 但是具体的什么样的情况他目前还不愿意跟我说。所以我也在等他们这边的调查结果。
0: J卡如果有最新的，他们有最新的回复，我们随时保持沟通，好不好？好，那这样我们现场连线。
1: 好的，没问题，
0: 先到这儿。好，我们看看我们在场外能不能电话尝试一下联系一下中国农业银行湖滨支行前行长宋行长啊，我们看看能不能做一次电话的沟通啊。好，宋行长在吗？好，我们尝试一下现场连线中国农业银行湖滨支行前行长宋行长。宋行长在线吗？我没有听到人接听电话，听到了嘟嘟声啊，大家应该能听得到啊。目前的状态是打不通啊，我们一直在打。我觉得宋行长还是很关键的，我们想跟他核实一下蒲先生了解的情况，对吧？我觉得前行长宋行长应该是比较清楚的，我们也要做跟他做进一步的核实。好，稍后吧，我们看看如果能联系到宋行长的话，我们再和他来沟通。借给蒲先生150万用于归还贷款的民间出借人张先生，他是如何认识这位宋行长的？大家其实也很关心，对吧？目前蒲先生这150万呢还还不上，一天呢3000的利息，到目前为止已经20多天了，那这笔本金和利息又该怎么办？我们也尝试一下，看看能不能够现场连线这位民间出借人张先生。好，张先生在吗？张先生你好。张先生在线吧？
2: 我。
0: 张先生，我们这里是省广电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正在直播，你好。有个情况我们想跟您了解一下啊，就是我们苏州的蒲先生反映，他在当地的农业银行贷款中间要到期了还不上，然后呢有一位丁行长介绍您和蒲先生认识，从您那儿借了贷，这个情况有吧？
2: 没有这个情况。
0: 您说什么？我听不清。
2: 没有这个情况啊！
0: 你说没有这种情况？
2: 你打错了。
0: 张先生，我们前面还有一段记者采访的视频片段，里面应该是有您的图像的。
2: 你搞错了。
0: 我们应该没有搞错吧？我们。此刻正在连线的是民间借贷人张先生，如果是把蒲先生电话也接进来，
3: 这个是我听出来了，
0: 我听到好像是蒲先生说，我听出来了是张先生是吧？我刚刚好像
3: 听到了。
0: 好，蒲先生在线是吧？
3: 在线。
0: 好，你刚刚听出来了是吧？
3: 刚才你那个有王老师，你刚才一个口误
0: 啊，
3: 是宋行长介绍的
0: 啊？对对对，宋行长介绍。那刚刚那个张先生是吗？他说他没有这个事情啊。
3: 是的，他都有证据的，都有录音的，他这是抵赖不了的。这可以你上宋行长核实嘛，对不对？这都有。
0: 刚刚你看这个民间借贷人这个张先生，我不知道张先生是出于什么样的这个原因啊，我们场外也在核实一下张先生的信息。
3: 都有录音的，他自己说与13个网点合作。
0: 好，这个我们再进一步的核实吧。好，那这样我们跟蒲先生也随时在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啊。据蒲先生的反映啊，此前给他牵线的民间高利贷的这位宋行长已经调离了中国农业银行苏州湖滨支行，目前接任的是另外一位丁行长。5月21号，蒲先生找到了中国农业银行苏州湖滨支行的现任丁行长，询问他反映宋行长 啊牵线搭桥民间高利贷借款一事的处理进展。丁行长表示，不少部门都在调查此事，自己也在等待行里相关部门的调查结果。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丁行长对此事目前的回应。
4: 这个事情我跟你讲，我跟你去举报的那单位我都要汇报的，都要说人家还要取证的，不是说简简单单我给你一句话就这么简单的。
2: 你看看
4: 人家都是你去了那些他的红头文件下来的，现在在问我几月几号续约。
0: 等此前已经向中国农业银行苏州分行反映，目前苏州分行方面呢应该说没有什么调查的进展。我们荔枝新闻中心的记者陈军目前也正在中国农业银行苏州分行，马上来现场连线记者陈军。好，陈军你好。
5: 好，主持人你好。
0: 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此刻的位置。
5: 你好。我目前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位于苏州市吴中区的中国农业银行苏州分行。记者是目前早上是8:30左右，在办公的时间来到了这个办公地点，但是呢，记者表达了想要采访了解情况的诉求。目前呢，对方这个分行的办公室只给了一个他的一个邮箱地址，他意思是如果有相应的诉求，可以通过这个地址跟他们邮箱地址。

0: 目前只有安
1: 志凯连线当中得到一个信息啊，就是说这个关键的这个人物宋行长目前已经调任到苏州新区支行了，这个信息你有没有核实？
0: 记者向分行的工作人员提出了这个问题，但是他目前对这些问题都没有进行正面的回应。我们目前只得到他的一个邮箱的地址，他意思通过这个邮箱来跟他们联系，也没有人实际来和记者面对面沟通。
1: 就是我们现在只能够发邮件，
0: 目前现场的大致情况就是这样，
1: 就是我们也不能够现场跟他
0: 对
1: 话和沟通，是吗？好，那这样我们跟陈军现场连线就先到这儿。好，蒲先生已经就银行相关问题向国家金融监管总局苏州监管分局提交了信访材料，我们把这个信访材料也给大家看一下啊。称反映人关于农业银行东主支行的信访材料已经收到，相关事项正在处理过程当中。这里我们要给大家做一个解释，农业银行东主支行就是目前的湖滨支行。那么此刻我们荔枝新闻中心记者曹勇也正在国家金融监管总局苏州监管分局，我们来连线一下记者曹勇。曹勇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国家金融监管总局苏州分局的这个办公场所这边，然后呢，今天早上我过来的时候，把这个情况也跟他们这边进行了沟通对接，然后办公室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我说，他去沟通协调一下这个事情，然后刚刚咱们这边消费者权益保护区这边有一位负责人，他告诉我说，就是蒲先生是今年4月份反映的这个事情，按照他们的这个信访投诉管理的相关规定，他们是2个月的一个时间，所以现在这个事情呢他们正在调查处理当中，目前这个进展什么的不方便告知。然后我们看到就是这个苏州监管分局此前给这个蒲先生发了一个书面的告知书，当时上面也是讲的说这个事情正在处理过程中，就这么简短的几个字，但是这个进展呢就是目前就反正怎么样都是不能透露的。然后我们其实有很多疑问，作为这个金融行业的这个监管部门啊，比如说这个银行行长他在撮合这个高利贷过桥这个过程中，他是否违反了这个银行业的从业人员的这个职业操守啊，或者说有没有违反相关的监管禁令啊，这个监管部门应该是做出一个调查。然后另外的话就是像银行从业人员去撮合这种高利贷过桥，它对于我们的金融机构、金融市场的金融秩序可能造成哪些危害和影响，监管部门他们应该如何去纠正或者规范这类的这样的行为，这个也是我们想要关注的。
1: 好，曹勇，
2: 就是接下来我们还会在
1: 好，曹勇，你此刻正在现场，我觉得您刚刚最后其实表达特别好。我觉得我们今天关注这样的一个行长撮合过桥带引发的债务纠纷，这个其实背后啊，今天我们关注到这个银行方面，我们的记者你看两路记者都在银行，包括我们此刻正在金融机构的这个监管部门。其实我们这里面有几个这个核心的问题啊，稍后呢我们也会和戚畅律师来做探讨，就是银行工作人员利用职权违规放贷，我觉得后果有没有，危害有没有？今天蒲先生其实他的现在的遭遇就是这样的一个违规介绍放贷的后果和危害。另外呢，我觉得我们记者此刻在监管部门，如果说我们后续可以对话和沟通的话，我们想问一下，就是作为监管部门，苏州金融监管部门就如何规范这类行为来维护我们金融安全，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今天关注的核心问题。那这样我们也随时保持联系，有最新的一些进展和回复我们再沟通，好不好？好，那这样
2: 好的，我现在还在这边，等会儿会进一步的进行沟通。
1: 好，我们现场跟记者曹勇沟通到这儿。我们此刻其实也有一份是苏州金融监管分局的信访事项告知书，这个告知书可以给大家来看一下啊。这个告知书主要是告知苏州的蒲先生，因为蒲先生就这个事情进行了反应。你看，你关于农业银行东主支行的信访材料已经收悉，根据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信访工作办法以及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监管工作相关规定，现将有关情况告知如下。重点是分局，就是苏州监管分局在2026年的4月27日

0: 过苏州金融监管分局事项告知书，向你告知，目前正在处理过程当中，而且强调了他这次的信访没有新的事实和理由，属于重复信访事项。后面有相关的一些具体的一些进展，应该会告知。目前是不会再重复来接受这个信访件。那我们看到一个明确的时间节点，就是监管部门应该是知晓的，而且可能已经展开了调查。知晓时间应该是在2026年4月27号。那么。现在马上都快到六月份了，我们也很关心那么苏州监管分局调查的结果进展是不是可以有进一步的公布公开，让蒲先生知道他这个事情到底该如何去解决。那这样我们今天也特别感谢前方记者的多路现场的报道。银行人员介入民间借贷的行为该如何定性？银行人员介入民间借贷的边界到底在哪里？涉事各方的责任如何界定？那么当事人又该如何依法维权？此刻我们的演播室也特别邀请到北京德恒南靖律师事务所的戚畅律师走进我们正风热线的直播间啊，给大家来进行法理的分析。好，靖律师，您看这个涉事的行长先是承诺可以延期的还钱，后续你看客户经理又说了行长说错了，然后呢这个宋行长就主动为客户撮合了每日就是每天3000块钱的过桥借贷。我们想结合金融法规和法律的条文，这种行为，这个行长的一系列的行为，我们该如何给他定性啊？
1: 好的，主持人。首先呢，贷款的期限变更属于信贷的核心条款，必须经过书面的审批，系统的录入。涉事行长口头随意的去变更改变贷款的期限，是违背银行的信贷审批流程以及这个从业规范的，明显属于这个违规操作。其次呢，金融监管也是明文禁止银行的从业人员介绍参与或者撮合这种民间借贷高息过桥资金，这种引荐行为是违反金融监管条例和银行的内部规章制度。从法律层面上来看呢，如果该行长是单纯的引荐没有利益输送，仅仅构成行政违规，尚不触及刑事犯罪。但是如果查实行长从中有收受好处、回扣这些利益输送行为，那就涉及到刑事犯罪了，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同时呢，行长的口头承诺他不能形成代表银行的权利外观，所以呢他不具备信贷合同的效力，借款人他不能以此向银行追责。
0: 好，里面有一点很关键啊，就是我们也在调查过程当中，就是如果说这个银行工作人员他没有相关的利益的输出和输送，他其实就不能说他触及到法律层面。我们这一点是很明确的，是吗？
1: 行政层面，
0: 行政现在目前就只是在内部管理的行政层面。
1: 对，内部处分。
0: 您看啊，这个本案的150万借款，每天3000元的利息，这个利息的标准，我觉得明显是偏高的，对吧？
1: 过高。
0: 那么这份过桥借贷合同法律效力它到底有没有啊？我们想做一个分析。
1: 是这样哈，先核算这份合同的利息，150万3000，大概年化的利率达到了70%以上，是明显超过国家司法保护的利息上限的。参照这个2026年 LPR 的标准，应当现在法律保护的年利率上限大概为13%左右，所以超出部分的利息是不受法律保护的。另外呢，对于这份合同的效力哈，如果放贷人他没有金融放贷资质，经常性对外放贷牟利，明显属于职业放贷行为，借贷合同整体认定无效。即便借贷合同没有整体认定无效，那高额利息条款也是肯定无效的。对于这个放贷行为，出借人的放贷行为，他可能构成职业放贷。职业放贷也就是说没有金融放贷资格，以盈利为目的向不特定的公众来放贷，情节严重呢可能会涉嫌非法经营罪。如果他的放贷资金还来源于银行贷款，那就还有可能涉嫌到高利转贷罪。我们说一下平时的合法。
0: 对，其实大家很关心啊，就是可能我们有的时候是应急要周转资金，对吧？
1: 是的。
0: 就是我们日常如何界定这种职业放贷，还有一种我们其实也有合法的借贷，就它这个两者它的

0: 区间在哪里，这个界限在哪里。
1: 合法的民间借贷呢，是仅限于亲友间的临时资金周转，没有金融放贷资质的公司或者个人，以盈利为目的，面向不特定的多人放款的，均属于不合法的这个借贷范畴。另外呢，出借方放款前对于借款人的还款能力是有注意核查的义务的，自身也要承担资金回款的风险。
0: 好，那么你看啊，这个问题它其实牵扯到各方，这里面有这个借款人、涉事的银行、引荐的行长，还有民间出借人。我们理了一下这个主体，它其实有四位，对吧？就是四方主体。那么他们各方之间分别属于哪种法律关系呢？就是我们想分析一下他们各自的法律的定位。
1: 好的，从法律关系上来说呢，普先生与银行之间形成的是正式的金融借款合同，民事法律关系。普先生呢与民间借贷出借人呢，也是形成了民间借贷合同的民事法律关系。行长的履职行为，它归属于银行的内部管理关系，它是内部一个内部管理关系。银行个人与出借人、借款人是没有直接的法律的契约关系的。从这个责任划分上来说，银行呢因为工作人员的违规履职、随意变更还款告知，需要承担内部管理的过错责任。涉事银行呢将面临的金融监管的行政处罚和银行的内部处分。民间出借人高息放贷、超额利息部分是无法主张的，如果涉嫌犯罪，还要将追究这个刑事的法律
0: 责任。
1: 对，借款人的普先生需要偿还合法的本金和法律保护的利息范围，不合理的高额的利息他可以依法拒绝支付。
0: 好，其实刚刚戚律师也是从如果说这个事情进入了司法的诉讼，其实各方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我们也给大家进行了一些分析啊。就是从目前情况来看，追究涉事银行工作人员的民事刑事责任难不难？如果是追究的话，我觉得他们难点在哪儿呢？在法律上。
1: 我认为还是有难点的。主要呢在于三点。第一呢，银行行长他并非借贷合同的签约主体，合同的权责是约束不到这个引荐人的，所以民事追责缺少直接依据。第二呢，目前的证据显示，行长仅有口头的引荐劝说，没有虚构事实、隐瞒真相这些实质性的诈骗行为，达不到法律对于欺诈的认定标准。第三呢，是暂时没有查实存在利益输送、串通、恶意串通的事实，所以无法认定存在刑事犯罪。
0: 好，那么如果说我们普通经营者如果说遇到了这种贷款到期啊、资金的缺口需要周转，我们有哪些是合法合规的路径可以去做呢？
1: 好的，第一时间呢是建议向贷款银行正式递交书面材料，申请贷款展期、分期付款，以及与银行协商来调整还款计划。还可以通过持牌的正规的金融机构做短期贷款的周转，也可以临时向亲友拆借，是坚决要杜绝高利贷，
0: 所以说大家还是要提高警惕，对吧？高利贷这种过桥贷大家还是要警惕。那么如果说遭遇了类似的违规借贷纠纷，你看卜先生他其实就正在遭遇，对不对？那他该留存哪些证据，然后可以依法维权呢？
1: 是这样，建议是保存银行工作人员的通话录音、聊天记录、口头承诺的相关证据，以及过桥借款的协议、转账流水、监管投诉的回执、现场沟通的视频等全部资料，向监管部门持续提交线索。另外也可以在诉讼当中主张维护自身的权利。
0: 好的，最后其实上我们今天节目组也特别关心啊，就是银行工作人员如果说利用职权来违规介绍放贷的个人或者是机构，对金融机构市场还有我们这个市场金融的秩序啊，你觉得会造成什么样的危害？
1: 这种行为呢实际上是一种典型的权力寻租行为，可能涉及到职务犯罪。对于行长来说呢，他可能会受到金融监管部门和银行的内部处罚，如果这个故意或重大过失，还可能要承担相应的经济的赔偿连带责任。如果收受他人好处，可能要入刑。这

0: 这个行为除了对个人造成这些严重的后果，对于金融机构，它可能会造成金融机构的内控失效，对金融机构的声誉和信任都会造成危机，同时呢，也会造成对货币政策的干扰和政策失灵。这种好处贷、关系贷呢，替代了信用与风控，会导致合规的经营者被排挤，同时也会引发诸多纠纷，影响社会秩序的稳定。
1: 好，这其实就是不良的后果和后续的反应啊。规范此类行为对于维护金融安全、促进经济健康发展，我觉得还是特别有意义的。好，那么今天我们也特别感谢齐昌律师走进我们政风韧性的直播室，对于这个问题进行法理的分析。那么这期普先生的借贷纠纷呢，也是给大家敲响了双重的警钟，金融从业者必须严守监管底线，杜绝违规撮合借贷行为。那么广大经营业主面对贷款压力的时候啊，切勿盲目的借助高息的民间贷款周转。刚刚我们也讲了，其实有很多的途径和方法。那么遭遇金融违规的问题呢，保存好完整的证据，通过正规的渠道依法维权也非常的重要，这样才能够最大程度的保护好自身的财产安全。好，这个问题我们今天现场就关注到这儿，我们也特别感谢齐昌律师。好，谢谢。
2: 与你同心，与时代同行，江苏新闻频道全新出发。
3: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早安江苏开始，
4: 是正在直播的
2: 全天候，我们一直在线
5: 直播的新闻360，
2: 直击第一现场。
3: 此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6: 总决赛现场，
2: 追踪事件纵深。
7: 这个是不是挑过了？
8: 他们在卖税。
2: 解析社会热点，
9: 莫要急着下定论，
3: 公平才是王道。
2: 守望公平正义，
10: 究竟该如何定罪？
11: 办走私贩卖毒品罪。
2: 政务监督常态化，回应你的每一份极难筹判。
12: 打不通电话，也不让我们送上去。
13: 我们不能管吗？
14: 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考虑过？
15: 优化丰富沟通的渠道。
2: 重构政策解读新体验，让新政直抵民心。
16: 原来的六个环节，现在只要压减为一个。
2: 全新内容，蓄势待发。丰富节目样态，打造王牌活动，万千资讯，让民生所需温暖可及。有态度，有深度，更权威。江苏新闻频道2026焕新启航，敬请期待。
1: 好的，各位，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政风热线节目，我是王景，非常欢迎您通过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收听我们的节目。此刻我们的视频账号、抖音账号江苏政风热线、抖音号政风热线也在为您同步直播，欢迎您收听收看。新闻热线02583195110、02584658888正在为您开通，你也可以通过大蓝南京 APP 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江苏政风热线参与我们此刻节目直播互动。好，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政风热线追问。
2: 政风热线追问，
1: 政风热线追问。5月22号，淮安的古先生反映，他的孩子在淮安市淮安区吴承恩中学读高一，今年5月2号班级群里老师就通知要收艺术生培训费，每人8000元，钱打到老师的个人账户。吴先生说呢，他们不想学音乐就没有交钱，联系老师回复说，如果不交就要交转班费1000元的转班费用。那么针对这样的收费，古先生表示质疑。当天我们节目直播过程当中，我们也联系了吴承恩中学分管高一年级的徐校长当时呢校长也是有事情，我们没有直接和他对话。同时我们也联系了属地的淮市淮区教育局淮区教育体育局，不过也很遗憾，当时相关科室正在开会，没有能够直接联系上。节目结束之后，我们再次和教育体育局联系办公室的张主任表示，他们对此事很重视，当天就召集相关部门到学校进行调查。目前调查情况怎么样？接下来我们就来现场连线淮市吴承恩中学分管高一年级的副校长徐峰。徐校长你好。
17: 主持人您好。
1: 好，徐校长您旁边

0: 边的是，
1: 好，这是我们教理局的杨科长。
0: 啊，好，首先我们想问一下徐校长，这个情况属实吗？就是，为什么要把这个费用要转到班主任老师的账号上？
1: 就是这样的嘞，我们为了保护学生的权益，加强对培训机构的监管，学校呢不允许培训机构直接向学生收费。因为我们考虑到学生的家庭经济状况，允许分批缴纳，所以呢要登记这个明细。目前呢是由班主任代收，班主任收完了以后，连同明细表一同交给学校的财务室，然后进入公有账户，最后再与培训机构。
0: 校长，您刚刚说了，就是我们不允许培训机构在学校里面向学生直接收费，所以由班主任老师统一交，
1: 临时代
0: 收，然后再给培训机构是吗？
1: 交到学校的这个财务室。
0: 啊，我想了解一下，就是学校我们可以就是引进这种艺术培训机构进校园吗？
1: 这个是可以的，国家文件规定是可以的。
0: 啊，文件规定是可以的，是吧？那么这位学生家长说的这个转班费怎么解释？
1: 就是这样的呢，因为高一下学期我们要进行选科分班，那么学校呢在充分尊重这个征求学生及家长意见的基础上面呢，我们开设了音乐高考特色班，两次发放这个确认表，家长签字，所有的主班学生都是经过家长签字同意后才主班的，本学期三月份开学以后，培训机构呢就进校园开设了这个音乐专业课。到目前为止，累计已经开设了48课时。近期啊，古先生的小孩提出不学了，培训机构呢就拟向这个学生收取已经参加的48课时的培训费1000元。
0: 好，徐校长，您的意思是这个班级本来就是艺术班，是不是啊？
1: 艺术高考特长班。
0: 艺术特学声乐的。
1: 对对对，
0: 学声乐，
1: 学音乐的，
0: 学音乐的。那看来这个家长是不了解孩子已经在这个艺术班里了，是不是啊？
1: 这个是因为我们了解到古先生长期在外，一般跟我们班主任呢，学校联系的是他的妻子比较多，他的情况呢，
0: 就是孩子的妈妈比
1: 较，还有我们老师，
0: 比较了解比较多，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好，那我明白了，就是说这个古先生的孩子本来在这个班里面就是艺术特长生班，对吧？
1: 对。
0: 然后呢，他现在是想法就是不学艺术了，是不是啊？
1: 他已经学了，等于说马上3个月了，他现在不学了，不学了就是提出转班，但是前面已经参加了人家的这个艺术培训。一个培训机构呢，就准备提出收取。
0: 就是前面已经上了48课时，这1000多就是48课时的费用，所以他要把已经上的这个课时费给交了，是这个意思吗？
1: 对对对对。
0: 哦，看来这个家长跟学校方面还是要更加强紧密的沟通啊。另外还有一点啊，就是我们当天节目直播过程当中给大家看了一个家长群的这个交流的这个截图，就是这个费用啊，一次性交那么多是多长时间的费用？
1: 就是跨3学年，高一下学期，高二2学期，以及高三1学期，一共4个学期的总的费用。
0: 四个学期的费用一共是多少钱？
1: 一共是8000块钱，可以分批交。
0: 8000块钱可以分批交。那我觉得我们这个通知短信上面这些细节，他说的不是很明确。
1: 这个是我们开家长会的时候，2次开家长会，跟家长都说过，说清楚。
0: 好，好，古先生在线吗？
2: 你好，王老师。
0: 家长，我们做个回访。这位家长啊，你是不是一个粗心的爸爸，都不了解孩子在这个班本来就是学音乐的特长班啊？
2: 他这个是学音乐特长班，我们也不清楚他选的什么什么专业，但是我认为，我进你这个咱们进这个学校以后啊，我这个学费之前我不是交了学费吗？那为什么还要交这个什么什么这个特长班那个特长班的费用呢？
0: 好，校长回应一下，学费和这个费用的区别在哪里？徐校长。
1: 哎，您好，我没听清楚家长说什么。
0: 家长说我已经交了学费了，为什么还要交这个学特长的费用？
1: 这个是艺术培训，我们跟家长就是这个学生呢、在宣传的时候早就说清楚，专业培训是另外收费的，有培训机构进行专业培训的。
0: 好，这个古先生在吧？
2: 在。
0: 古先生，你有没有开过家长会啊？有没有去过学校啊？
2: 去过呀。
0: 去过几次啊？
2: 去过一次啊。
0: 去过一次是吧？
2: 对呀。
0: 那这个孩子的这个学习啊，生活是不是主要是妈妈在管啊？
2: 那个

0: 他妈妈在管。
1: 对啊，所以我觉得你反映问题的时候，还要跟妈妈先交流一下，了解一下学校的情况。我觉得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更客观的反映，好不好？好吧，你看现在我了解了这个孩子，你看您的孩子本来上的就是一个艺术特长生的班，交的是学费跟培训的费用是两笔钱。另外呢，你现在也可以转班，转班要交1000多块钱，是你已经上了48节课的课时费用，就是你已经上的课要交。你现在还有没有疑问？
0: 现在没有了哈。
1: 没有，这个家长没有疑问了是吧？
0: 对。
1: 好，那没有疑问，我们就跟谷先生啊沟通到这儿。我觉得谷先生这个孩子还是要多关心。好，
2: 同意。中小协提醒广大家长，要引导孩子理性看待盲盒、卡牌类商品，认清隐藏款、限量款的实际获得概率极低，切勿抱持再试一次或许就能回本的赌博心态。
1: 好了，各位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江苏人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我是王景。接下来看看大家的留言互动啊，今天收听收看节目很多朋友还是很有感触的啊，我们来刷新一下今天的互动。大蓝鲸网友江淮赶海人说，王老师你好，准时收听正风热线节目。今天这个投诉人这个案例啊，让我们大开眼界。刚开始听到这个案例的时候，由于前面没有听清楚，以为是小的商业银行，现在才听清楚了，原来是一家大的国有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还有江苏正风热线抖音账号朋友们的留言，江东子弟说，这不就是过桥吗？低碳生活说，怀疑这是不是正规的农业银行。其乐无限说，利率高过73%了。桑大圣说，这是银行惯用的手法。扬州我就知道一个企业，因为贷款到期，银行有关人员介绍过一个过桥的资金。还有朋友说今天这个事情记者几路都到了现场，是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对于这个事情有一个正面的回应，实事求是的调查。江慧租车说，这个银行和中介合作啊，经常能够收到一些电话的骚扰。我们这位朋友说告知所有人不要民间借贷，要经过正规的途径啊，以免后悔晚矣。我们来看看，还有很多朋友留言啊。我们的这个视频账号，江苏正风热线视频账号朋友们的留言，笑看人生说让监管部门介入。我们来看看这位朋友说邮箱是回避和拖延的行为啊。刚刚给了我们一个邮箱啊，我们也试一下，稍后发个邮件啊。我们来看看与我无关说呢，借款人否认借钱的事实，那150万的债务就不存在了，恭喜150万不用还了。我觉得刚刚我们确实跟这个借贷人张先生有了个沟通啊，我们的编辑要再查一下，我们这个是不是张先生？对于他的这个回应，我也觉得很奇怪啊，毕竟还有150万呢。乐意哈说这个宋行长还是很关键的，我们都想跟他核实一下。其实今天呢，我们正风热线我们也是想还原一下这个事实，也想请银行的当事的工作人员能够去证实一下这件事情啊。不过今天很遗憾啊，我们没有找到。还有很多朋友给我们留言，我们来看一看啊。我们看看，紫金晨说今天律师解答专业很到位。今天还有很多朋友对于学校的这个事情发表了自己的一些感受。小金鱼说，怎么感觉这个学校收费就像我去厨师学院学习厨师交学费，然后再去学校安排我去培训机构再交培训机构的钱呢？这里面刚刚也特别问了，学校可以引入，但是不能够引而不管，引了更要管好。好的，各位，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正风热线的全部内容，我是王景，代表我们全体编播人员谢谢您的收听收看，明天再见。

今天跟大家说一说陈博的故事。陈博今年62岁，退休体育教师，年轻时膝盖和腰椎都是有旧伤，退休之后啊，想重拾最爱的篮球，但是每次打不到半个小时，膝盖就酸痛发软，腰椎也是僵硬的弯不下去，只能坐在场边当观众，心里很不是滋味。在我们节目的推荐之下呢，他是试着在打球的前一晚，在膝盖和腰眼处各贴一片黑金膏药贴，膏药贴贴上之后，慢慢的就会感觉到一股深层的温热感，像小火慢炖着酸痛的部位啊。他就说到了，真的就像我们所说的直达深处的感觉。给我们打电话说的时候啊，很是兴奋。其实黑金膏药贴我真的是建议大家都在家中常备，特别是上了年纪之后，身体就像生锈的机器，需要膏药贴来唤醒打通。再次跟大家介绍一下啊，这是一款在广播里热卖并且好评特别高的产品，完全不同于其他的膏药贴，它是由18味的草本药材针对性的从根源上直达痛处，针对大家所出现的比如说腰痛、肩颈痛、关节痛啊、肌肉难受不舒服的现象都可以做到缓解。那现在我们的补贴价格非常的划算，99块钱直接到手5大盒，订购两组还要再加送一盒，总共呢是130多贴，198啊，一贴只划到1块多钱。现在您就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那这款膏药里有18味的关键的中草药，能够舒筋活络、气血通达，全方位的解决您的疼痛啊！99块钱5盒，您可以去尝试。如果您想要长期贴，订两组加送一盒，130多贴，一贴只划算1块5。详询40071019094007101909。这款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药贴啊，从根本上找出疼痛的原因，一贴持续8到12个小时，持续的缓解疼痛，温和舒缓的筋骨养护才是根本。贴走疼痛，贴来轻松，因为药物透皮吸收很彻底。40071019094007101909，99块钱直接到手5盒，订两组还要再加送一盒，总共到手130多贴，一贴就是只要1块多。详询40071019094007101909。

0: 4006035777，4006035777。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3: 多元投资，丰富收益来源，分散风险，抵御市场波动。
4: 中银瑞泽稳健3个月持有其 FOF 基金，债券为底，权益增厚，多资产平滑。
3: A 类代码019139 ，C 类代码019140 ，B 类代码025737。
4: 瑞意行远，择取良机。中银瑞泽稳健3个月持有其 FOF 基金，中国银行等各大银行代销。
2: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架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
5: 中午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琦，欢迎各位收听。
2: 冠名创业的大潮风起云涌，乡村也是一片热土，田野一样孕育着梦想，赢在乡村，为乡村创业者鼓劲加油。
5: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赢在乡村劳模风采，我们采访到的嘉宾是丁蓉蓉。他呢是江苏规模化种植冰草第一人，淮安荣大生态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被大家称为冰草女王。他用10年时间把100元一斤的进口贵族菜变成国人吃得起的大众蔬菜，更带动千人就业，年销售额突破1500万元。接下来我们就来电话采访第20届江苏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淮安荣大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丁蓉蓉。丁蓉蓉你好，你到现在为止创业有几年了？
6: 我创业到今年的话11年了。
5: 已经11年了。
6: 对，时间还挺长的。
5: 哦，现在的冰草的种植规模有多大了？
6: 现在我们种植面积大概是在600亩这样子。
5: 从多少亩发展到600亩的？
6: 可以说从1亩地开始，1-2亩地开始。
5: 哦，
6: 像滚水球一样慢慢在滚。
5: 不简单不简单。那你现在的冰草的种植地在什么地方？
6: 我们现在其实遍布于全国各地，那主要就是位于江苏啊、云南啊、河北啊这几个主省份会多一点。
5: 哦，都已经出了江苏了，江苏、云南、河北都有了。
6: 对对对。
5: 哦，那你这600亩的话是涵盖了这3个省所有的冰草？
6: 对，都涵盖在内。
5: 哦，在江苏的话就是在淮安。
6: 对，在淮安，但是南通那边呢也有我们的这个农业合伙人，就是我们还做了一个冰草农业合伙人。
5: 那你当初为什么会选择来做冰草这样一个种植项目呢？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呢？
6: 其实还是我自己本人对于乡村是比较喜爱的，然后有一些乡土情节在，然后呢就是我想去搞农业，在乡村做一些事情，但是我在想，我这么年轻，更多的是想做一些附加值高的一些蔬菜。那其实我早期创业呢，第一次呢是种的草莓，因为在10年前草莓价值还是蛮高的。在种草莓过程当中，突然间就在餐厅吃到这个冰草，遇到这个冰草，哎，当时就觉得这个菜蛮新奇的，然后颜值也很高，关键是非常的好吃。所以呢，对这个菜就进行了市场调研， 一发现，哎，我们淮安好像只有五星级酒店才有，而且五星级酒店的冰草还是空运过来的，所以我就觉得，哦，这个菜附加值还挺高的。
5: 嗯，
6: 然后就开始去研究它，找这个种子，在我们淮安开始落地去种植，是这样的一个故事。
5: 我看网上相关报道说，你是在扬州求学的时候，在餐厅吃到这个冰草。
6: 其实也是在上大学的时候，就是向学校去申请去回乡去做这个事业的。
5: 这个还挺少见的。你是上的哪个大学？
6: 我是在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5: 哦，提出休学创业，学校就很支持你啊。
6: 在那一年，然后就是国家他也是鼓励大学生可以休学创业的。
5: 那你跟你父母说出了你的想法，你父母怎么想的呢？当初有没有拒绝你？
6: 他们是完全不支持的，而且也非常不理解，就是你如果想做生意也可以，但是实在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跟土地跟乡村打交道，就是好像觉得我好不容易把你培养出来，然后以后你要去做白领，去上班的，大公司上班的，结果你又返回到乡村来。
5: 对对，
6: 他们是不理解的。所以呢，我在创业的时候没有任何的经济支持、精神支持。那一年，然后那个叫我们国家，它也是有大学生创业贷款，我是做了大学生创业贷款，印象特别深刻。第一笔做5万块钱，然后国家贴息贴了一半，然后就从那个5万块钱开始我的创业之路。
5: 哦，就5万块钱还是借来的，还是贷款贷来的？
6: 对，因为我没钱。
5: 你胆子真大。而且冰草你也是一个你从来都没有接触过的行业，关键是那时候你也不知道在我们江苏到底有没有人去种，是吧？
6: 对，是
5: 啊。
6: 到那时候我做了一下调研，就是一个是种植端，然后一个就是市场端。我们当时种冰草在江苏来说应该是第一家种植的，还是蛮早的。然后市场我们就是周边的江苏也没有江苏的冰草去供应到我们的星级酒店，他们的冰草大部分那时候还是非洲进口过来的，那时候特别少特别少，全国来说都很少。
5: 对呀，都没有什么先例，你怎么敢去种？而且你这个种植方法到哪儿去学，种出来往哪儿卖，这一切都是未知数。
6: 可能还有一点就是就像刚刚跟老师说的，我不是说

0: 说从很多的地开始，我
1: 嗯。
0: 从一两个棚才开始，可能那样对于我刚创业来说，这个代价我还能承受得起。如果失败的话，但是我没有想过，就是哪怕创业到现在11年，肯定是发展过程当中各个阶段有各个阶段的困难，但是我始终没有想过放弃这个词儿。其实我觉得我做的这个事儿，我一定要给它做下去，哪怕就是能够养活我自己都成，但是我不能放弃。我觉得我总得要做出个什么样子来，可能这是我的一个想法，就有点韧劲吧。就是在我
1: 对，
0: 身上，我觉得韧劲可能会多一些。
1: 我真的挺佩服你的，真厉害！19岁啊，这个休学回家创业，贷款5万块钱开始种一个很陌生的冰草。那么刚开始种的时候，有没有遇到困难？
0: 有困难非常大，虽然我是这个农民的孩子，但是我小学就到市区读书去了，所以我对这个土地光有情怀，但是没有实战的经验，所以在于技术板块，就是一开始的话，投入了很大的精力。就是我们冰草刚拿过来，育苗的话，它的发芽率非常的低，
1: 我
0: 然
1: 想问一
0: 后
1: 下，
0: 苗。
1: 这个苗是从哪儿引进过来的？
0: 我们是种子，我们当时是找了非洲的种子，后来就是发现山东那边有，因为山东农业大省嘛，在国内来说还是这个农业还是蛮有话语权的，然后在那边找到了这样的一个种子，就拿回来自己尝试去育苗，然后在地里面去移栽。但是那个时候各方面技术不成熟，在家没有种过地，所以呢，它的发芽率啊，包括栽下去这个存活率都不是很高。
1: 当你看到一开始种就没有种成功，你内心怎么想的呢？
0: 我想的是，我虽然没有达到它存活率100%，但是它长出来30%、40%就还蛮开心的，就好像我种，就是当时我想的就是，哎，我种出来了。虽然说不是那种满地开花的，但是有个别的它是出来的，就是还是有一点喜悦的心情在的。就是好像并没有想到，哎呀，这个怎么才出来这么一点？就那个时候，我想我的经验已经不足，我还能把它种出来，已经挺好的了。继续努力，看看下面怎么再去改良。
1: 你内心是一个非常积极向上的人，就是遇到什么事情都是从一个好的方向去思考问题的人。成功了30%-40%，说明还是在本地，它的水土还是服的，是能种的，是吧？这也给你了一些信心。那么，怎么才能够达到100%的成活率？后来你怎么做的呢？
0: 这样子，就是当时种出来之后呢，我首先想的是销，就是我们得要给它销出去。但是销售过程当中呢，确实也遇到了一样的困难，跟种一样，因为吃这个东西太少了，很多人都不认识这个菜。我们优先是在酒店吃到的，那我优先推广的就是酒店。当时我们就是跟环市的所有酒店，我们能跑的，全部就去推。推了之后，哎，发现好像我自己，就是种出来的好像不太够卖了，就那个时候才反哺到种地上面。我说我怎么能够想办法让我的这个就是说种植的会更好一点，就是从种出来到销，然后再反到我怎么再种的更好。所以那个时候也会在网上去学习相关的一些技术，包括我们也会跟当地的一些有经验的老农人去跟他们请教一下最基本的这个农业种植的一些经验。然后其实我总结一下，我这么多年种冰草，大部分还是实战经验吧，就是每一年比一年好的就是产量，可能我第一年是1000斤，第二年可能3000斤，然后就慢慢往上递增，自己去总结一下，看看怎么样的种植方式会更好。而且这个冰草呢，我们也发现它不同的土壤、不同的大棚，它这个都会有不一样的这种病害，就是慢慢去总结。
1: 对，我觉得你这个方法非常对，就一开始这个路径就是对的，就是从小规模的开始，而且你从一亩地开始就想到我要去把销路跑通，就拿这一亩地尝试，从种到销都已经跑通了，然后反过来说，哎，我怎么来扩大规模，能够慢慢慢慢的种得更好，就是一点点滚雪球这样做起来的。称呼你冰草女王，你是什么样的感觉？
0: 就是我觉得对我来说，更多的是一种鞭笞，真的是鞭笞。它这个称呼更让我觉得，我真的要在冰草行业里面做出什么，是否能在行业里面做一些更多引领的东西，把这个产品的附加值提升得更高，挖掘出来，然后就觉得自己不能懈怠吧，不敢松懈。
1: 是好。那我想问一下，你这10多年来，你在种植冰草方面，一个是遇到了什么困难，又有哪些可以总结的一些经验来提供给大家呢？
0: 就像刚刚分享的，其实我做冰草这么多年，在种植端和营销端都遇到了很大的困难。
1: 嗯，
0: 但是我个人觉得，就是如果想要从事农业的话，前期还是要做足了准备。比如说你要对你这个产品的项目，不仅仅是种植技术板块，它的市场商业模式都得要有一定的了解，这样在你往下再去做的时候会有更大的把握。然后同时呢，就是不管是做农业也罢，还是做其他行业也罢，我觉得创业者就是保持一颗一定要有一颗强大的心脏，要积极，然后要勇敢的去面对未来很多的不确定性。首先要相信自己，一定要相信自己。
1: 对，我看到你的微信签名是相信的力量。跟我的签名是一样的。
0: 太荣幸了。
1: 没有，说明我们俩都是属于那种这个对未来还是充满信心的那种人，对吧？
0: 对，还是有期盼的。
1: 这个冰草，虽然现在我们在饭店也看到很多的冷盘菜会上冰草啊，但是也不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啊。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冰草它的特点，适合哪些地方来种，在种的过程当中啊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什么？
0: 冰草它其实是适合于我们全国各地大部分地区种植的。但是呢，对于冰草来说的话，它易管理，但是管理过程当中又有稍微有一点点小娇气。为啥呢？它这个冰草呢，它耐寒不耐高温，它不适合温度过高的区域，像咱们两广地区啊，福建呀，它可能种植，但是只能种一茬口，时间比较短。
1: 它适合的温度大概是多少到多少气温？
0: 它适合的温度是在10到25度期间。
1: 哦，10到25度之间，那就必须得用设施栽培了。
0: 对，冰草基本上都是设施农业，设施栽培。
1: 那你说它是来自非洲的作物，对吧？
0: 对，
1: 那边不是比我们这更热吗？
0: 这个正好巧了呢。我之前有一个同事，他去他去丹麦去参加一个有机圈的论坛，正好就遇到了南非那边的朋友，他当场也跟他做了一个交流，然后就跟他说了这个冰草。然后我们这个冰草在南非有一个地方，它那个南非其中有一个地方，它温度并不是很高，就基本上就是大概在十几二十几度这个气候条件下，而且就只到那一块种植，其他地方高温还就没有。
1: 哦，难怪是这样的。
0: 对，
1: 好，也就是说在我们这边的话，两广地区啊，福建啊，海南那边都是偏热，不太适合冰草种植，或者说只能种一茬。
0: 对，秋冬的时候是比较适合的，但是茬口太短了。
1: 那么在我们江苏这边的话能种几茬？
0: 在我们江苏这边可以种两茬，基本上我们从9月份就开始种植到5月底，也就是我们这边马上还有20天左右就结束了。
1: 哦，是这样的一个上市节奏，9月份最热的时候播种下去，5月份收获。
0: 它是9月份移栽下去，然后经过2个月，也就是在10月下旬、11月上旬，这样冰草就能
1: 上市了，
0: 我们就可以上市采摘了。
1: 哦，
0: 然后如果你种一茬的话，其实一直也是可以采到3、4月份的，但是我们正常会根据市场行情的价格来判定我是否要。比如说过年期间啊结束了，我重新再摘，它品质可能会更好一点。其实我这边的种植的茬口我是根据市场行情来决定的。
1: 而且你这个正好上市时间在过年期间，哎，那个时候价格会比较高一些，
0: 会高一些，而且需求量特别大，
1: 对吧？哎，这个非常好，茬口安排的非常好。很聪明。好，这是一个种植的一个茬口的安排啊，还有它适应区域的一个范围啊，再有就是我们在种植管理上，它有没有一些常见的病害呢？我们怎么才能够做到科学的管理，能够绿色种植呢？
0: 我觉得首先就是种任何菜啊，包括冰草在内也是，健康的土壤这是最重要的。土壤一定要健康，就是我们尽可能去选择有机质含量高的土壤，包括我们自己在种植的时候也要舍得花大量的有机肥、生物菌肥去投入到土壤里面，改良土壤。这样子土质才会越来越好。然后其次呢，如果我们选择的话，尽量去选择这种沙壤土，它的透气性可能会更好一点，有利于冰草往下去扎根。其次就是在生长过程当中，我觉得就是 其实任何作物来说，你只要细心的去呵护，像照顾小孩子一样用心。

0: 的话，它长得都不会太差。
1: 嗯。
0: 我们尤其在早期的时候，你根据土壤，可能不同的地块它会有不同的这种地下害虫。 那在栽的时候，对这一块土壤就有一定的了解，然后针对地下害虫有一定的防治。 然后栽下来之后呢，那基本上像对于冰草来说，像青虫啊，包括白粉虱啊，以及像一些涡流啊，它还是都会比较喜欢吃的。那我们就是针对性的这些。 虫害提前做一些防控，物理防控其实我们也可以做到的，比如说我们用黄色的粘虫板，然后或者是炒那个麦麸去驱除地下害虫，这样子尽可能做到我们整个生长过程当中尽量是绿色生态健康安全的。其实冰草到采摘期的时候呢，我们即使把控好棚内的这种温度啊、湿度啊，正常情况下整体长势起来就是不会太差的。
2: 我觉得冰草吃在嘴里，它的水分很充足，有一点咸咸的感觉哦。
0: 是，这就是冰草它的特色，它的表面遍布了密密麻麻的那个我们都会说植物语言晶体似的那个盐，对，天然的植物盐，而且它的含水量超过60%。
1: 而且你自己还培育了一个新品种，叫大叶冰草。
0: 它其实严谨一点说的话是驯化改良的大叶冰草。
1: 怎么驯化改良的呢？这个大叶叶子比一般那个更大一些吗？
0: 对，它的底片的叶子会更肥大，然后它整体舒展的那个叶片呢，它是稍微平一点的。一般我们进口的那个非洲冰草的那个种子，它种出来的那个冰草呢，它叶片更卷，它的边就更多，它吃起来口感会更咸。但是我们这个大叶冰草口味的这个咸度，它是比较适中的，符合我们中国人的口味。
1: 嗯嗯，那么在市场上是不是也更受欢迎一些？
0: 大叶冰草其实相较于那个卷叶冰草来说的话，它耐储存，不容易受损伤。
1: 你这边也带动了不少农户在一起种，对吧？
0: 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正常自己种植的话，我们带动的更多就是周边的老百姓在我们这就业，不管是你种植端啊，还是包装端啊。然后我们这边还有一个就是。 有一个项目叫冰草农业合伙人，其实我是通过冰草农业合伙人去吸引，就是同样对于乡村，或者是我喜欢待在乡村，想在乡村创业，但是不知道有什么项目的这样的青年人，然后帮助他们一起做冰草的项目，在他们的家乡，我们目前通过冰草农业合伙人已经带动加入了有8个青年人加入到我们团队里面来，包括还有印尼的。
1: 对，因为他是什么？他也是通过了解到我们这个产品，然后呢，但是他是江苏人嘛，然后他现在在印尼那边，他说那边也有冰草，但是非常的昂贵，就是那边的气候条件，咱们能不能尝试去链接在那边种植？哇塞，厉害厉害！都跨出国门了啊！就是，但是做到现在其实还是有一点蛮难的，就是有一点蛮吃力的。
0: 因为就是冰草，其实种植对我们来说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就是可能接下来在品种上面，我们想做，比如说我们想做紫色的，或者是其他的，会有一些创新的研究。但是更多的，我觉得其实农业来说，我深有感触。农产品更多的是以销来，以销，然后再去做种。其实冰草这么多年来说，在早期它可能是一个比较热门的、新奇的一种。
1: 贵族蔬菜，但是
0: 这几年的发展来说，就是基本上平常的饭店呀，包括家庭啊，他们也会吃。
1: 都有了，对。
0: 但是大家对于冰草的认知呢，可能更多的仅仅就是在凉拌冰草上面。
1: 是啊，还有其他做法吗？
0: 有，它的做法非常的多。然后像我们这两年都会在做冰草现榨的果蔬汁。就是因为冰草本身的营养价值非常的高，它的含铁量是菠菜的6倍，它的含钙也很丰富，维C含量也很高，基本上大家都知道，因为它的维 C 含量是普通蔬菜的2到3倍。那基本上铁对于我们就是铁在我们人体的吸收，它是需要通过维 C。 然后来促进我们铁的一个吸收的。
1: 对对，
0: 所以就是说，我说这个菜的营养价值很高，而且它里面含有黄酮类的化合物，它这个呢是对于我们女性来说，对于皮肤啊是非常好的，有镇静抗炎的效果。所以我们也在尝试，我说冰草除了凉拌吃以外，我们能不能把它更多的这种营养价值发掘出来？像我们现榨的果蔬汁啊，我们自己会做这种现榨果蔬汁，也会往茶饮店去推，包括我们今年。 这2年苏超特别火嘛，我们从去年开始就在苏超的外围去榨这个冰。

0: 炒果蔬汁，哎，发现大家还是蛮能接受的，只是对这个菜不是太了解，
1: 对，
0: 所以
1: 是
0: 我觉
1: 的。
0: 得我们对于市场教育这一块还要花很长的这个时间要去
1: 嗯，
0: 走。
1: 也就是说，这个市场的空间还很大，未来的发展空间
0: 对，
1: 很大。那我说了这么多，可能很多人也会关心啊，说你种冰草到底效益怎么样？
0: 其实是这样子，我们一亩地正常的话，冰草大概是在3500到4000棵苗。

0: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多元投资，丰富收益来源，分散风险，抵御市场波动。
4: 中银瑞泽稳健三个月持有期 FOF 基金，债券为底，权益增厚，多资产平滑。
3: A 类代码019139， C 类代码019140， B 类代码025737。
4: 瑞意行远，择取良机。中银瑞泽稳健三个月持有期 FOF 基金，中国银行等各大银行代销。
5: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架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为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
6: 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琦，欢迎各位收听。这档节目呢，是一档关注三农的节目，关注乡村振兴的节目，也希望正在乡村创业的小伙伴们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通过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和 AM585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并机直播。我是主持人申琦。好，听众朋友，在今天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申琦也抛出了一个话题，问问大家，哎，梨子和荔枝哪个是热性水果呢？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啊！刚刚采访的嘉宾不是说他是种梨子的吗？哎，我就想，哎，问问大家，考考大家，梨子和荔枝到底哪个是热性的水果呢？参与方式是通过大蓝鲸来跟申琦互动。在手机的应用市场端下载大蓝鲸，下载之后在大蓝鲸的 APP 里边搜索一下乡村之声，就能够收听并且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了。

0: 那刚才这个小伙子呢比较腼腆啊，真的是在我的一句一句的逼问之下，把他的创业的大概的一个过程给大家讲述了一遍。其实对于咱们的一些农业从业者来说，我们是用产品说话的啊，要用产品的品质说话，这个才是最最重要的，是吧？无论你吹得多么的天花乱坠，但是你拿出来的农产品不好吃，那就是一票否决啊。所以说咱们从事农业生产的朋友都比较老实，比较憨厚啊，都是实干家啊。其实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所有的省劳模啊，他们都是当地非常非常厉害的，他们都是从市劳模当中脱颖而出啊，入选到省劳模的啊，非常的不简单啊。所以他们在这个农业生产一线可以说是勤勤恳恳啊，吃苦耐劳，并且呢又紧盯市场需求，学习前沿技术，才有了这样的一些优质的农产品呈现在大家的面前。当然了，现在这个社会啊，真的我要告诉大家，你不仅产品要好，还要会吆喝。通过这么多年和咱们的农民朋友接触，和咱们的农业从业者接触，通过这么多年去参加一些双创大赛的主持和评比，我也深刻的感觉到啊，真的不仅要做得好，还得说得好。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年轻的朋友啊，平时把你们的口才练一练，然后呢你再这样自己的直播间，比如说现在很多年轻人都有自己的一些抖音直播间，对吧？在直播间吆喝的时候啊，也会赢得更多人的关注。哎，做农民真的很不容易啊，既要能上得厅堂啊，还得能下得田间地头。好，听众朋友，那么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来，说一说梨子和荔枝到底哪个是热性水果呢？有朋友说，哎呀，这个问题是真的是太简单了，我马上就能回答。漫步人生说，荔枝是热性的，梨子是凉性的。朱兆秀听众说，不太懂啊，荔枝应该是热性的吧，因为我知道梨子属于凉性的。哎，你们说的都是对的啊，很显然荔枝是热性的水果，梨子是凉性的。所以呢，像荔枝这样的水果咱们不能多吃啊，吃太多容易上火。当然梨子也是啊，梨子吃太多容易拉肚子，因为它是凉性的啊。其实这个可以，大家都说，哎呀，现在的这个农产品非常的丰富啊，什么好吃的都有啊，但是无论多好吃，咱们都不能贪吃，要根据自身的这个体质来吃，并且吃的时候呢不能过量啊。好，听众朋友，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到最新的三农资讯，让大家了解一下啊我们全省各地目前农业生产的最新状况。
1: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0: 我国下游作物主要是冬油菜，那么产油量占到国产食用植物油的40%多。目前的主产区冬油菜收获已经进入高峰期了，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
2: 我国冬油菜种植区域主要集中在长江流域，面积和产量均占全国的85%左右。目前长江流域冬油菜收获已过40%，进度同比略快。湖北1900多万亩冬油菜长势良好，今年当地将产油大县奖励资金的40%用于统一工种和技术示范，高产高油品种面积增至94%。在松滋市，当地首次推广抗根种病新品种，增产效果明显。
3: 这是湖北省松滋市沙溪坪村，这是混有根种病的油菜，根部出现了大大小小的肿块，不能为茎秆提供营养。来看一下抗病新品种，主根粗壮，须根繁茂，这样的健全的根部可以让油菜更好地吸收养分，提高单产。
4: 新品种油菜亩产预期达到200公斤，比去年单产提升了40公斤。
2: 安徽依托792个农机应急作业队和460家区域性农机服务中心开展机收服务。在望江县，当地专门为小农户推出点单式服务，农户可以自主选择机型、作业时间和面积，灵活预约。
5: 我们预约了2台机器，怕天下雨，临时要加了一台，当天就到位，抢台下雨前就能全部收完。

0: 针对近期降雨带来的晾晒难题，江西900多台各式烘干机具同步作业。在万安县，当地大力推广移动式烘干设备，为中小农户提供上门服务，随到随烘。今年中央财政安排产油大县奖励、耕地轮作、绿色高产高效行动、规模种植主体单产提升等项目资金，专项支持油菜生产。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冬油菜面积保持稳定，长势为历史较好水平。
1: 今年我们国家冬油菜啊，总体应该说叫做稳中有进。稳呢，主要是面积和单产；进呢，主要是含油量、品质会有所提升。
2: 为推动更多金融资金用于科技强农领域，江苏金融监管局、省农业农村厅、省委金融办近日联合发布关于开展金融业支持科技强农专项行动的意见。意见明确了11项金融支持科技强农重点任务，引导金融机构丰富产品和服务，为三农领域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应用推广提供全生命周期的金融服务。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3: 意见明确了11项金融支持科技强农重点任务，引导金融机构丰富产品和服务，为三农领域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应用推广提供全生命周期的金融服务。例如，在支持打造农业科技创新平台矩阵方面，鼓励保险公司为农业科技成果的概念验证、中试验证、首试首用等提供综合保险保障。在支持培育壮大农业科技企业集群方面，鼓励发放科技企业并购贷款，支持农业科技企业，特别是链主企业进行产业整合，畅通资本循环。在支持实施种业振兴行动方面，鼓励银行保险机构探索将品种权、专利权等纳入可质押范围，开展质种繁种保险、种质资源保护保险等产品。近年来，我省持续加强农业领域金融支持力度。截至一季度末，全省粮食重点领域贷款余额5432亿元，同比增长20.5%。种业、农林牧渔、专用机械制造、农林牧渔技术推广服务等重点领域贷款余额分别达到576亿元、196亿元和111亿元。
2: 5月16号，西瓜聚希望第25届江宁恒溪西瓜展销活动在恒溪街道便民服务中心文体中心广场精彩上演。本届展销活动呢，是以西瓜聚希望为主题，以瓜为媒，以文聚力，整合乡村特色资源，创新产业发展模式，聚力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持续擦亮甜美恒溪特色名片，助力来江宁织造幸福城市品牌广泛传播。
4: 活动以西瓜聚希望为主题，以瓜为媒，以文聚力，通过现场展销、互动体验、文艺展示等形式，全面呈现恒溪农业发展新成果、乡村建设新风貌。当天上午，希望市集率先鸣锣开集，60多家本土商户带来质优价廉的特色恒溪农产品，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前来品鉴选购。随后，第26届江宁之春恒溪专场演出精彩上演，为市民游客献上了一场文化盛宴。
5: 这是小蓝品种，它是黄瓤，果子多，甜，口感好。
6: 现在价格怎么样？
5: 现在的价格是4块钱一斤，可能人多，流量大，但是好像卖的有20-30箱了。这个是人家预定的40箱，还没有拖走。
7: 以前就一直吃这边的西瓜。然后就这次嘛，就开车过来，西瓜口感不错，然后又买了这边那个他们农场自己产的大米，就这个前面还有小的那种西红柿，蛮好。
4: 据了解，今年恒溪西瓜种植面积约9000亩，预计总产量约1.8万吨。头茬小蓝西瓜已经抢先上市，地头零售价约每斤5元。除当家品种小蓝之外，由江苏省农科院选育的红瓤小果型新品种苏蜜1667也将于近日上市。其糖分高，瓜味浓郁，与清脆香甜的黄瓤小蓝形成互补，为市民带来更丰富的味蕾选择。
2: 有西瓜上市的不仅呢有南京江宁恒溪啊，还有四红的魏营，这里的8000多亩西瓜也迎来了丰收，他们用农文旅融合铺就致富路。好，接下来我们到魏营去了解一下。
8: 趣味运瓜、西瓜拔河、吃瓜大赛在四红县魏营镇第9届西瓜文化。

0: 月系列活动之一的农民运动会上，一系列围绕西瓜打造的特色趣味活动接连开展。丰富的文体活动既让常年忙碌在田间地头的瓜农放松身心，也吸引了近200名游客慕名而来，沉浸式感受丰收的喜悦。
1: 现在是西瓜丰收的季节，今天能来参加我们农民自己的运动会，心里很开心。我们参加了拔河比赛，我们拿了第一名。
0: 除了热闹的运动会、民俗展演、速货优品、助农展销等特色活动同样人气爆棚，当地已连续举办9届西瓜文化月系列活动，不仅搭建起农产品展示交流、产销精准对接的优质平台，各电商直播推广矩阵，推动西瓜产业规模化、品牌化发展。目前全镇西瓜种植面积均年增收超50000元。
2: 我们还希望通过活动的举办，引导瓜农紧跟市场动向，提升特别。

0: 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1: 江苏新闻广播，
0: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郝帅，欢迎收听每天下午四点到五点江苏新闻广播准时为您播出的军情观察。您可以在大南京 APP 找到军情观察的互动话题帖，留言参与讨论。此外呢，也特别邀请您在抖音搜索郝帅说军事，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来跟我交流。每天呢，我会更新原创的短视频评论作品，聊的都是当下您最关心的一些国际和军事热点问题。您也可以通过发私信的方式来跟我互动。那么今天节目呢，我们主要还是关注中东局势啊。那么先来说一说这个伊朗的核问题啊，也就是浓缩铀的这个问题。那么核问题是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核心分歧之一。最近关于这个伊朗的浓缩铀到底怎么处理啊，在跟美国的谈判中，伊朗到底会提什么样的条件，有一些最新的情况。日前沙特方面的消息也说，伊朗愿意有条件的将自己的浓缩铀转移到俄罗斯，而不是给美国。不过央视记者获悉，在当地时间5月21号下午，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经下令，接近武器级的铀必须留在伊朗。那么这相当于是拍板了，有一个最终的这么一个结论。消息人士报道说，这个伊朗最高领袖的指示反映了伊朗当局的共识，就是说伊朗国内都是认可的。那么怎么解读美国和伊朗在浓缩铀的问题上的博弈呢？穆杰塔巴这个时候做出的这个决断又意味着什么？相关的话题我们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袁周教授和我们一起来探讨。袁教授，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2: 袁教授，我们看到啊，这个沙特方面透露出的这个消息，说伊朗愿意有条件的把自己的浓缩铀转移到俄罗斯啊，但是不给美国，也不给其他国家啊。那么这个消息是真是假呢？什么叫有条件的把这个浓缩铀转移，而且是转移给俄罗斯呢？袁教授，您给我们解读一下。
3: 好的，那么关于伊朗愿意有条件的将浓缩铀转移到俄罗斯的这个消息呢，实际上是源自沙特阿拉伯的阿拉比亚电视台啊，他们在5月18号有一篇报道。那么这个消息随后也在新华社、央视新闻等多家权威媒体进行了引用和报道。那么报道称呢，作为结束美伊冲突新方案的一部分，伊朗表示自己愿意将部分高浓缩铀转运到俄罗斯。那么这其中高浓缩铀指的是伊朗目前存有的超过400公斤、丰度为60%的浓缩铀。而且伊朗还提出了转移高浓缩铀的条件，就是伊朗可以长期冻结核计划，但是拒绝彻底拆除核设施。那么报道呢还称呢，转移的浓缩铀所有权仍然归于伊朗所有，只不过是由俄罗斯暂为保管。那么一旦美国或者以色列撕毁协议，伊朗就可以立即收回这些高浓缩铀。那么目前看呢，此消息啊仍然停留在传闻的层面。它的真假啊尚未确定，而且各方口径不一，明显存在这个相互矛盾的说法。那么首先呢，就是伊朗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对这一消息进行官方的证实，而且我们知道伊朗官方长期以来的立场是反对将浓缩铀运到境外，意见显然与相关传闻是相左的。此外呢，我们看到美国副总统万斯在第二天啊明确表示，关于从伊朗转移浓缩铀给俄罗斯，这不是美国政府目前的计划，伊朗方面也没有提出过。那么他的表态呢，显然是在否定相关消息的真实性。不过也有一些其他的信源在支持这一消息的真实性，比如说俄罗斯总统普京早在5月9号的记者会上就曾透露说，伊朗、美国、以色列曾经达成过共识，同意将浓缩铀转移到俄罗斯，只不过后来由于美国反悔了，导致这一协议流产。那么

0: 京的相关表态至少证实了沙特这个消息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有一定的事实依据的。那么至少相关方案可能真的曾经被提到议事日程之上。那么另外作为中间传信人的巴基斯坦也证实啊，伊朗已经将新版的和平提议转交给美方了，表明啊新版和平协议是存在的。那么既然是新版，自然要和旧版呢有一些不同的内容。那么伊朗在新版方案中究竟做出了怎样的妥协和让步，也让我们充满了联想。不排除啊有将浓缩铀转移到俄罗斯的方案这种可能性。那么因为啊将浓缩铀转移到一个可以让伊朗信任的第三方而非美国，这个可能是伊朗能够做出的最大的可行性让步了。所以啊这个消息的真假的确还有待于事实进一步检验，我们目前无法确定。那么但是可以确定的是，伊朗的确表现出有通过妥协实现停火的意愿。那么这也是我们会相信这样一个消息是真的的它的一个重要原因啊，主持人。
1: 那么袁教授，我们看到啊这个相关的传闻的确不是空穴来风，至少各方啊都想过这个念头啊，都想过哎这个可不可行。但是呢我们看到对于伊朗来讲有一个一锤的定义，一锤定音的声音出现了，就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根据消息人士的透露已经下令了接近武器级的浓缩铀必须留在伊朗国内。那但相当于是断了任何把这个浓缩铀给运出国外去的念想，你甭管是运给美国还是运到俄罗斯暂时保管，就是不能出国。那么穆杰塔巴做出这样的一个决断，您觉得他是出于哪些考虑呢？
0: 好的，穆杰塔巴呢现在下令要保留这种高浓缩铀啊，只是啊接近武器级的浓缩铀必须留在国内。那么它的根本原因是在于伊朗高层呢将这种高浓缩铀啊其实视为保障国家安全的核心筹码。我们知道伊朗高层普遍认为一旦高风度的浓缩铀运往国外，无论目的地是俄罗斯还是其他国家，都等于交出了自己最重要的战略底牌。那么一旦面临美伊的打击的时候呢，伊朗就会变得更加脆弱。那么这是基于这种根深蒂固的对于美国的不信任感啊，所以这个伊朗啊一直以来都是拒绝交出自己的高浓缩铀的。那么伊朗甚至认为啊目前的停火也只是美国的战术欺骗啊，只在创造安全感后呢可以发动更为猛烈的打击啊，使伊朗的政权被颠覆。所以他们对特朗普本人的这种明确威胁呢啊也是进一步加深了啊他们的疑虑。你看特朗普已经明确说啊如果协议无法达成，美国将准备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因此伊朗的高层就觉得呢绝不能在安全得不到绝对保障的情况下解除自己的武装。实际上浓缩铀是伊朗在谈判桌上提供一个可信的保证的啊一个核心的筹码。那么掌握了接近武器级的浓缩铀来迫使美国
1: 将会在不信任而且是强烈不信任美国的情况下继续推进和美国的谈判。怎么解读伊朗现在对于谈判的这个态度呢？您刚才提到美国国内也有这种谈判无用论，那我相信伊朗国内也有这种强硬派认为谈判没有用，没有什么可谈的。
0: 是的，你看啊伊朗外交部的这个表态啊说在强烈不信任美国的情况下还要继续推进谈判，这实际上我觉得某种程度上像一个政治宣言。那么它的根本目的呢其实在于揭露美国和伊朗谈判的虚伪性，以及自己追求和平推动谈判的决心和态度。那么通过将强烈的不信任作为谈判的前提呢，伊朗是想向国际社会啊尤其是南方国家还有欧洲国家这样传递一个明确的信息，就是现在的谈判之所以这么困难达不成协议，责任不在于伊朗，不是我们伊朗不合作，而是美国不可信。那么这样的说法其实就旨在削弱美国在舆论场上的道德制高点，那么将伊朗自身定位一个被迫与一个不值得信任的对手打交道的理性的一方。那么伊朗通过表明即使在不信任的情况下仍然这个愿意继续谈，又巧妙的将破坏和平的责任呢推到了美国身上。那么同时呢还可以展示自身追求和平的决心和态度，那么从而让自己又占据了道德的制高点。而且声明中他还说继续

0: 行谈判啊，这样的表述其实也是证明了这个伊朗正在让外交渠道仍在维持它的运作。那么伊朗政府正采取所有可能的途径保护国家利益，争取和平啊。那么这样的说法同时呢又可以安抚伊朗国内的强硬派啊，同时还可以争取国际社会对伊朗的同情。因为通过将强烈的不信任作为继续谈判的前提，伊朗政府呢就可以安抚国内的强硬派啊，表明你看我们并没有上美国的当啊，受美国的骗，而是在清醒的和敌人进行周旋啊，因为我虽然是谈判了，但是我前提是我不信任他了，啊，那么伊朗的强硬派就会觉得这个伊朗政府去谈判的这些人并没有背叛他们的强硬立场，
1: 并不是妥协派，对吧？
0: 对，那么这既可以为外交斡旋争取必要的政治空间，其实也是一种内部凝聚民心的手段。那么面对美以的军事压力，那么伊朗通过释放这样自己即使再困难，对吧，再面对美国和以色列给强加给自己的这些不公平他也要坚持谈判这种和平信号，来争取国际社会对自己这种有理有节斗争立场的支持从而缓解美以对自己直接军事摊牌的风险。总的来看呢，我觉得伊朗此次声明就是以揭露美国谈判的虚伪性为锚，以展示自身追求和平的这种坚定的立场和决心为盾，那么和美国进行了一次外交上的博弈。
1: 好，感谢袁教授。

0: 就因为美国继续维持海上封锁而宣布再次限制通航，导致呢，这个十九号的单日通行能力啊，按照美国宪法的设计呢，国会的权利是决定是否打，而美国总统的权利啊，则是决定怎么打，宣战权就是属于国会的权利。那么美国总统只能指挥已经获得授权的军事行动，会因此提出这个战争权力决议啊，这个国会啊会因此提出战争权力决议，要求特朗普在后续对伊朗的这个军事行动前啊，要必须获得国会的明确授权，否则呢就需要将美国武装部队撤出啊。那么这实际上就是利用国会的对战争的决定权或者叫宣战权来限制特朗普的战争权利。那么另外一种方法呢，就是战争拨款的权利也在国会手中。我们知道截止到五月中旬，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啊，已经花了高达290亿美元。那么特朗普要想把战争行动继续维系下去，就必须说服国会持续拨款。显然控制住钱袋子也成为了国会限制特朗普战争权利的一种手段。但是呢，在实践中啊，面对特朗普这种强势而且不按常理出牌的总统，那么国会的这些限制效果啊，它实际效果可能会大受影响，就是很难实现对这个特朗普战争权利的限制啊，因为它有几道难关其实是难以逾越的。首先就是国会的投票，要想通过相关的法案去限制特朗普的这个战争权利，就必须取得国会投票的多数赞成。民主党只是在参议院投票中取得了微弱的优势啊。我们从公开的信息来看呢，19号美国国会参议院以50票赞成、47票反对的表决结果，推进了一项旨在限制总统特朗普动武权利的法案，就是你说刚才通过的这个法案，其实并不是通过，是推进啊。新闻是这样表述的，要求特朗普今后对伊朗采取任何军事行动，必须获得国会的批准。啊，你看这个新闻当中的关键词是什么？是推进啊！推进是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个民主党
1: 啊，
0: 对，不是他在8次尝试失败后，首次获得了辩论的机会，并不是说这个法案通过了，只是成功启动了辩论。那么辩论了之后，他们至少还要获得60票啊，才能够终结辩论并进入最终投票阶段。那么而且啊，这个即便是民主党最终能够在参议院赢得多数，啊，获得这60票，那么在参议院通过这个法案之后呢，法案还需要提交到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要知道一周前众议院就以212的这种投票结果否决了一个类似的法案。那么其实这个法案在众议院通过其实前景并不乐观。那么即便参众两院都通过了，特朗普还有一个权利，就是总统的否决权啊。那么国会要推翻总统的否决权，两院要各三分之二的多数票，那么才能推翻。那么在美国国会两党严重对立的情况下，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实际上在美国历史上所有总统否决战争权利的这个决议案中啊，还没有这样的案例，那么从来没有国会成功推翻的先例。
1: 嗯，
0: 那么此外呢，我们看到美国宪法也规定，总统在面临迫在眉睫的威胁或者紧急情况时，作为三军总司令有动用军事力量的固有权利。那么特朗普如果下定决心要打击伊朗，完全可以以此为由啊，对国会先斩后奏啊。实际上这次也是。那么所以总的看来，美国国会想通过立法来限制总统战争权利，理论上存在合法的路径，但是实施起来难度很大。那么几乎任何国会立法的限制都难以真正的去束缚特朗普作为美国总统的战争权利啊，主持人。
1: 嗯，所以在这个动用武力的这个实际的权利上，特朗普这个手里是有这个权利的，国会方面很难真正的限制他。那么再来看以色列方面，有消息人士透露，内塔尼亚胡目前啊对美伊谈判非常的不满，认为压根就不该谈啊。那么同时也认为谈也谈不出个结果，所以内塔尼亚胡急于寻求恢复对伊朗的战争。那么相关的消息您怎么解读呢？内塔尼亚胡现在他的立场态度究竟是什么？
0: 那么关于内塔尼亚胡希望恢复战争的消息啊，我认为应该是真的啊，因为这就是他一直以来坚持的立场。完全符合他基于生存逻辑和的战略焦虑的这种鹰派立场，而且各方面的消息也印证了，他已经这样做了啊。你像这个美国 CNN 多家媒体都有相关的报道。

0: 说内塔尼亚胡在和这个美国官员的通话中啊，明确主张啊要恢复军事行动啊，并且在通话后呢，还表现出极度的焦虑和气急败坏。那么他在和特朗普通话后呢，还连续两晚紧急召开安全内阁会议，那么要军方啊保持最高级别的戒备。那么这实际上都表明了重启战事是这个内塔尼亚胡正在准备中的一个真实选项。那么对于内塔尼亚胡而言，推动战争呢，既是他们确保这个以色列国家安全的一个既定战略，实际上也是他的政治生存之道。我们知道，强硬的安全政策是内塔尼亚胡的政治品牌。但是2026年这个就是5月20日啊，这个以色列议会呢，以110票对0票的这个压倒性结果，通过了解散议会的法案，从而宣告了内塔尼亚胡的执政联盟彻底失败。而且现在民调显示啊，他极有可能在接下来的提前大选中落败。一旦失去总理的职位，他之前因为腐败问题啊，就会暴露，那么他会因此被捕，甚至受审啊，甚至坐牢。那么这种风险是巨大的。那么在承受了这个国内后院失火的压力下，那么他为了这个保住自己的位置啊，免受牢狱之灾。现在又开始扮演唯一能保护以色列的这个角色啊，以巩固他的权力。所以内塔尼亚胡正急切地寻求战争，这种通过战争的延续和升级啊，来利用战时内阁和国家安全的名义拖延选举，维系他的权力啊，避免他这个身陷囹圄
1: 甚至遭到清算。
0: 对，那么我们理解了这一点啊，就是那么他在这个大家都要和谈的情况下，为什么他还坚持当这个最激进的主战派啊？为什么对任何和平协议都充满了敌意啊？坚持要重启战端啊？这种逻辑脉络就非常清晰了啊，主持人。
1: 嗯，还是要维持住自己手中的权柄，而且避免被清算。但问题是你光喊打喊杀是不足以打破美伊之间的这种接触和谈判的进程啊，对吧？你还得搞一些小动作，比如说真的能重燃战火，对吧？那这些方面，内塔尼亚胡有哪些动作呢？内塔尼亚胡，真的能用什么手段吗？
0: 那么，为了这个挽救自己的政治生命啊，避免牢狱之灾，那么内塔尼亚胡应该说是会，尽一切可能的啊，就是这个无所不用其极的啊，去重启战争。那么，当然他想要做成这件事儿。他的核心策略还是拖美国下水啊，要开启美伊的全面战争。因为内塔尼亚胡他非常清楚，仅凭以色列一国之力啊，其实没有办法和伊朗进行全面的抗衡啊。因此，他现在所有的手段最终目标就很明确，就是制造一个让美国不得不参战的既成事实。那么这样呢，以军打头阵啊，美国扛大旗。那么一旦以色列的冒险行动引发伊朗的猛烈报复啊，美国就不会被卷入一场全面的战争之中。那么从具体的手段而言呢，我觉得可能有以下四个方面的手段他会用。那么第一个呢，就是情报的诱骗，引诱美国决策者做出重启战争的这个决策。那么一方面可以通过以色列的著名情报机构摩萨德反复的向特朗普政府提供所谓伊朗内外交困、战力受损啊、美以新一轮军事行动将成为压垮伊朗政权关键因素的这样的情报信息啊，这个结论报告，那么引诱啊美国的决策者轻信他的速信论，那么实际上和这次美伊冲突的这个起端啊，是策略一致的，
1: 一开始就是这么忽悠的，对吧？
0: 哎，对。那另一方面呢，现在可能更重要的就是去宣传所谓的伊朗威胁论，反复渲染伊朗即将获得这个核武器啊，那么甚至将伊朗的导弹描绘成瞄准纽约的枪口，那么增加美国人的这种危机感和安全焦虑啊，那么强化呢对伊朗军事打击的紧迫性啊，那么迫使美国做出重启战端的这种决策。那么其次呢，就是通过代理人摩擦制造冲突的导火索。那么在美伊停火期间呢，内塔尼亚胡可能会让以军不断的以自卫为名义对伊朗的代理人，像这个真主党武装发动空袭和袭击，那么单方面的扩大对伊朗的打击范围，那么在伊朗的敏感区域啊制造事端，那么通过这样故意激化矛盾，引诱伊朗做出强硬的回应，那么从而为重启战争制造借口。 那么第三呢，就是升级军事冒险行动，那么刺激伊朗展开报复。那么一旦战争的借口迟迟找不到，那么以色列的冒险行动有可能会升级啊，那么可能会再度斩首伊朗的关键人物，甚至公开动用极端的武力啊，让这个他们的军事冒险行动啊层层加码。总之就是要摆出一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姿态，倒逼美军下场，这个策动全面战争。那么第四呢，就是直接游说美国啊。如果说情报和代理人手段是间接制造危机，那么说直接的这个游说美国的这个领导层，就是一种这个直接的影响，施加影响力了啊，是从而迫使美国啊在这种压力下这个做出啊有利于啊内塔尼亚胡的选择。
1: 嗯
0: 你比如说可以利用以色列在美国强大的政治影响力啊展开游说行动，那么将冲突啊推向一个这个战争的方向啊，这个从而绑架美国的战略选择。我觉得总之啊，内塔尼亚胡啊正在不惜赌上整个地区的和平啊，来换取自己政治生命的延续啊，主持人。
1: 嗯，那么袁教授，我们看到美国和以色列啊，最近真的有一些军事上的动作是很值得关注的。比如说，有媒体就拍到了这个美军的加油机啊，已经出现在了以色列的这个机场上了啊，出现在了跑道上了，都被拍到了。那么这个事儿怎么解读呢？有人说啊，这已经是美国和以色列做好了再一次对伊朗开战的准备的动作。袁教授能这么说吗？
0: 嗯，是的，那这个美国的加油机高调的部署在以色列，绝对不是一次简单的军事部署行动啊，它更像一个多重信号叠加的复杂的这种政治宣言。那么它既展示了战争准备的完成，也服务于谈判桌上的极限施压。那么同时呢，还反映出美以这个在这场战争中关系的微妙转换啊，角色的微妙转换。那么首先呢，我们从战争准备完成的信号来看呢。这是直接的肌肉展示啊。那么加油机我们知道是远程打击力量的这个力量倍增器，那么它的部署数量与时长就表明美国正在以色列建立一个半永久性的前沿空中保障枢纽，那么使其得以深度参与并支撑一场针对伊朗的大规模的高强度的持续空袭。可以说加油机部署在这个以色列啊，就完成了对伊朗空中打击准备的最后一块拼图，那么这其实是一个极度危险的实战信号。那么其次呢，从极限施压谈判的筹码来看呢，那么这也是对伊朗威慑的升级。那么加油机群的这种静态展示本身就是一种强有力的动态威慑，那么它是在谈判桌前啊，旨在向伊朗清晰无误的传递一个信息，就是美国已经把军事选项准备就绪，现在留给外交的时间不多了。那么通过这样的极限施压，迫使伊朗在核心问题，比如说油浓缩问题上做出实质性的让步。所以说啊，出现在以色列的加油机就可以看作特朗普为自己最后通牒写下了一个具体的注脚。那么通过亮出可以随时挥出的这个真拳头啊，迫使啊伊朗产生动摇。那么第三呢，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美以关系角色的一个变化。那么此举的直接目的应该是很清楚的，就是弥补以色列空军自身缺乏大型加油机的短板。那么美军通过提供庞大的空中加油能力啊，那么使得以军的战机的作战半径、制空时间都得以增加，那么从而呢，为对伊朗纵深目标发动袭击啊，提供能力上的支持。那么这样也表明美军正被以色列的战略需求推着走。那么从这个战争的领导者变成了对以色列的后勤支持者。
1: 嗯，
0: 那么接下来可能真正能够主导这场冲突走向的，不再是白宫的战情室了，而是以色列的内塔尼亚胡。
1: 嗯，
0: 主持人。
1: 是的，这也正如一些反对这个美国参与对伊朗的战争的一些官员，比如说之前辞职的那个前美国反恐中心主任肯特，对吧？他们就强调，你这是替以色列打仗去了呀，对不对？你打的不是这个美国人自己的战争。好，感谢袁教授的解读。以上是本期军情的全部内容。各位，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下期节目见。

0: 朋友现在就可以订货。考虑到老年朋友的出行，我们依然提供送货上门再付钱的免费服务。4007101909，4007101909。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
4: 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5: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我是沈颖。我们首先呢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内容安排。5月25号是世界甲状腺日，所以今天开始呢，我们会和大家重点来关注甲状腺的问题哈，也给大家制作了系列节目。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邀请的嘉宾是来自江苏省人民医院放射科胡浩副主任医师。胡主任呢，会和大家一起来解读甲状腺眼病的影像密码。甲状腺眼病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你的眼睛会发生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我们稍后呢会请胡主任给大家来解答。各位呢如果有相关的甲状腺疾病的诊断方面呢，还有症状方面的问题，一样可以通过我们现场的热线和大蓝鲸 Live 我们来做现场的互动。也要预告一下啊，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会和大家来讲一讲如果发现了甲状腺结节怎么办。明天节目中呢，是由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甲状腺外科的王栋主任跟大家来聊这方面的话题。同样各位有问题的话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大蓝鲸 Live 来做现场的互动。今天的节目

0: 当中啊，除了专家访谈之外呢，我们也有一些很实用的啊，很有意义的这样的科普方面的内容。比如说大家有一个习惯啊，就是在拿手机的时候看视频啊等等，会下意识的把小拇指垫在手机的底部啊，稳稳当当的，这是人肉支架。但是你知道吗，小拇指当支架它的危害啊，可远比你想象的大。一会儿呢，咱们在爱卫之声单元呢也会一起来聊一聊。还有最近呢是龙虾上市的季节哈，我们今天呢在江苏中医药之声单元会和大家来说一说，了解一下十三香的秘密。我们看看很多药食同源的中药材，这十三香又有哪些作用。
1: 夜莺啼绿柳，皓月醒长空，最爱陇头麦，迎风笑落红。初夏的风刚刚好，吹熟了麦穗的锋芒，却不至于灼热滚烫。此时北方麦粒开始灌浆饱满，但尚未完全成熟，故称小满。南方
2: 青年的女性发病更加的常见那我们很多的患者呢，他在这个外观视力包括他的这个生活质量都会因此带来很大的影响我们也在临床上面碰到有一部分的患者他会产生，前面其实刚刚我也讲过，就是甲状腺炎病的患者他往往我们不是说所有的患者，大部分的这个甲状腺炎病的患者他往往会合并有这个甲状腺功能异常或者说一些这个甲状腺疾病的这样的一个病史的背景我是建议他可以就是先去查一下这个甲功甲状腺功能甲功的这个五项七项也好都去查一下看一下这个甲状腺功能有没有异常如果说甲状腺功能本身有合并一些异常或者说他有这样的一个病史的话，再加上结合他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眼部的症状的话对对对，确实是需要去考虑到他的。
0: 在检查甲功的同时，他需不需要观察一下比如说自己的眼球有没有什么变化，这个是一定会发生变化的还是也是偶发的？
2: 就是甲状腺甲功异常的患者是不是一定会发生甲状腺炎病，对吗？
0: 就是甲状，如果是甲状腺炎病的话，像您讲到它的几个症状除了眼干眼涩之外，还有一个就是外观的感觉，就是眼睛会突出嘛。那是不是如果说有甲状腺炎病的人，他可能眼睛都会有这方面的表现？我们是不是建议这位听众，你是不是可以照照镜子，看看你的眼睛有没有发生什么改变？
2: 基本上都是会有的，都是会有的，对。
0: 所以这个就是
2: 对，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些症状呢，其实都是甲状腺炎病相对来说普遍的或者说泛性的它的一些这个表现，早期的一些症状。
0: 好，还有一位这个年纪大一点，这个是56岁，也是女性，她说她是甲亢，甲亢呢现在治疗2年了，甲状腺指标其实是正常的，但是她最近呢是感觉到眼睛会胀痛，看东西会有重影。是不是甲状腺好了眼睛就应该没事了？
2: 其实并不是这样子的因为这个甲状腺的这个疾病跟甲状腺的眼病它其实并不是同步发生的它可以甲状腺的这个疾病先发生然后呢这个甲状腺的眼病后面发生那我们在临床上面其实也见到过有隔了几个月甚至隔了很多年这个甲状腺眼病再发出来的这样的患者都有的所以对，因为他有这个患者他有一个这个甲亢的这样的以前的这样的一个病史所以可能还是有这个可能性，因为他也出现了重影嘛
0: 对，这个时候大家可能有点乱了哈，有的时候会觉得既然叫甲状腺眼病我去查一下甲状腺功能有问题，眼睛又不舒服，高度怀疑。但是我们看到你像这位朋友，其实他的甲状腺功能在治疗之后已经是好了，但是他也有眼睛的问题，那我们胡主任依然会建议他说你要去查一下看看是不是真的是甲状腺炎病也有这种可能的那如果这样的话胡主任如果这个人他的甲状腺功能至少他检查又是正常的，甲状腺指标是正常的，那还有什么样的一些办法可以帮助他确诊到底是不是甲状腺炎病还是其他普通的炎病？您给大家说说。
2: 其实在我们临床上面呢，除了我们这个常规的这些眼科也好内分泌科的这样的一些临床上面的

0: 评估以外，这个我们临床上面比较常用的能够来帮助我们甲状腺炎病的这个评估的，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手段，就是我们这个影像的一个手段。
1: 就影像学的
0: 对，
1: 检查，就您这块的工作了。
0: 对对对。因为这个就是我们退一步讲，即使说我通过我们的前期的这种这个眼科也好，内分泌科的这种临床的检查，我们已经确诊了甲状腺炎病即使说通过前期的这些已经确诊了甲状腺炎病，我们还是需要去进一步的去知道我们这个炎病它的这个严重的程度，我们眼眶里面的这些软组织它的这个趋于稳定了。这个时候的话呢，主要我们就是针对这个眼球的突出或者是一些这个复视这些后遗症做一些这个对症的这个矫正的这个治疗那这个时期呢，治疗的重点呢，主要就是放在改善患者的这个外观缓解这个症状上面那这个刚刚讲了两个关键点，对吧？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点，也是就是我们这一块最后一个关键点。就是针对这个甲状腺炎病，它最严重的一个并发症因为我刚刚前面其实也讲到过它最严重的并发症就是它的这个因为这些炎症也好，或者是这些这个软组织的这个肿胀体积的增大也好，它会导致到我们的这个中间这个因为视神经我们是包在我们这眼眶这些软组织里面的它会导致我们视神经的一些压迫我们这个影像的作用的话呢，就是来排查一下有没有这样的视神经的一个压迫，因为我们一旦这个视神经这种长期的受压以后它就会导致视神经的这种不可逆性的这种视力的这个损伤那我们临床上面其实以前也碰到过很严重的这个患者这种严重的患者的话，他就会出现这种短期之内迅速的视力的下降就是。视力骤降甚至有些患者他基本上就没有视力了，就失明了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甲状腺病它最严重的一个并发症那如果说我们影像上面一旦发现这样的问题的话，我们就要及时的提醒我们的这个临床医生，紧急的去做处理就是做一些比如说这个大剂量的这个静脉冲击这个激素的冲击或者是这个眶减压的这种手术。从而来避免这个患者出现这样的一类致盲性的风险
1: 所以这样一说我们大概就理解了甲状腺炎病，如果我们不去及时去干预它的话，如果任由它发展下去的话，可能还是挺危险的。比如说这种对
0: 对，
1: 视
0: 是
1: 神
0: 的。
1: 经的压迫。你没有及时的去干预，也不知道他到底是不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然后一直这样下去，他可能真的就会致盲的，是这样，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所以我们也看到甲状腺的炎病，通过影像学的评估来讲，其实还是很有意义的。你看他的这种非常精准的鉴别啊，你是这个问题，那用的可能是一类药，那如果说另外一个问题，你可能的治疗的方式和方向完全是不一样的啊，所以这个也还是特别重要的。我们来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针对甲状腺炎病，咱们影像学的检查大概都有哪些方式？
0: 影像学的检查的，在我们甲状腺炎病临床这一块的应用的话呢，这个主要其实就是两种手段一个呢就是眼眶的这个 CT 另外一种呢就是眼眶的这个，那这个这两种检查的话呢，相信大家还是比较熟悉的因为大家现在我们这个影像检查也很普及大家多多少少有过做 CT 或者是做核磁的一些体验。那这两种检查的手段呢，在我们这一块的评估，它也是有它各自的一些优势
1: 根
0: 那
1: 据他们的特点，我们患者怎么选呢？
0: 是这样的，CT 的话呢，因为它 CT 的话，大家也知道，它主要的优势就是这个扫描的速度很快，对吧？然后呢，它的这个空间分辨率也很高通过 CT 的话，我们可以清晰的去看到，显示到我们眼眶的这些。骨质的结构最主要是这些骨质的结构能够把它显示清楚。然后呢如果说是对于一些这个需要做手术的这样的这个甲状腺炎病的患者CT 的话，我们是可以这个术前评估的作为术前评估的一个必备的检查。

0: 核心的这个诊断的这个评估的关键点的时候，其实也讲了很多的内容，其实大部分的都是关于这个核磁的啊。那核磁的话呢，它可以说是我们目前这个评估甲状腺炎病这一块最全面啊、最精准，也可以说是我们临床上面首选的一个影像学的这个检查啊。那它相较于我们这个 CT 来说的话呢，它就没有这个电离辐射，对吧？啊，然后呢，它对于我们这个软组织的这个分辨率，它是远远的超过 CT 的啊。那我们的甲状腺炎病啊，刚刚其实也反复的讲过，它主要表现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的这个眼眶软组织受累的这样的一个疾病啊。所以呢，通过我们的这个核磁，我们是可以清晰的显示到我们这个眼外基它的这个炎症水肿的程度啊，它的这个视神经有没有受压，有没有损伤，合并一些信号的改变啊，我们眼眶里面的其他的组织，比如说脂肪，它有没有合并一些炎症性的渗出啊，这些其实都是我们这个决定诊疗决策的非常关键的信息啊。所以呢，这个核磁共振检查在这一块啊，可以说是这个更加的重要啊。
1: 好，有一个问题啊，我看到胡主任是专门深耕甲状腺炎病影像的啊，我想问一下，这个疾病发病的人多吗？就是好像大家听的少，但是真的到我们临床上来看，甲状腺再到甲状腺炎病，这样的病人多吗？
0: 其实发病率的话，这个我其实也没有专门去查过相关的文献啊。但是其实我自己的感觉来说的话，因为我们做甲状腺炎病这一块的相关的临床的工作也有十几年的时间了啊。我自己的感觉上面的话，现在啊，这个甲状腺炎病的发病率是在提升的啊。它可能在我们整体的这个甲状腺疾病的啊这样的一个病人里面，大概可能发病率是在8%啊，可能在8%啊或者10%左右啊。但是呢，总的来说，我觉得目前我们的这个这一块的发病率是在提升的啊。
1: 年龄段呢，刚才您讲到了是女性，还有这个年轻一些的女性居多，是这样吗？
0: 是以其。以中年啊、中年、青年的女性啊居多。
1: 好，给大家做一个提示哈。所以刚才呢，胡主任的介绍也让大家了解了影像评估给临床治疗应该是很有价值。一方面帮助不会误诊，还有一方面帮助不能误治啊。但是会不会有患者很担心，就是做这样的影像检查？那你看又是眼睛这样一个非常非常敏感的这样的一个部位啊，那会不会有一些风险啊？比如说过敏呐，比如说辐射啊等等啊，有没有这种担心？在检查之前，这样的患者需不需要做一些特别的准备？
0: 这一点呢，这个我觉得大家倒是完全不需要去过度的担心啊，因为我们首先我们正规医院的这些影像学的检查啊，都是严格的按照我们这个国家的这个安全标准执行的啊，所以呢，风险可以说是非常低的啊。CT 的话呢，刚刚也讲过对吧？它有少量的这个电离的辐射啊，但是呢，我们这种单次的这种检查，它的辐射剂量往往它都是非常低的。啊，我们成年人的话，如果说这个偶尔做一次的话，是完全不需要担心的。啊，CT 的话呢，只有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个孕妇啊，或者是这个备孕期的女性啊，或者是这个婴幼儿啊，我们会尽量啊，选择尽量避免去做 CT 啊，用这个核磁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比如说超声之类的去代替啊。那这个眼眶核磁的话呢，这一块就更加不需要去担心了啊，因为它没有电离辐射啊，安全性是很高的。啊，但是呢，这个如果说啊，你的体内有这个心脏起搏器啊，有这个金属的钢板啊，人工的耳蜗啊，这些金属植入物的这个患者是不能做这个核磁的啊。另外呢，我们这个临床上面也遇到有少部分的患者，他可能有合并这种幽闭恐惧症啊，这样的患者他也是这个不能做核磁的啊。那在我们的这个临床的这个诊疗的过程当中啊，也有少部分的这个患者做核磁的时候，他会涉及到需要打这个造影剂，做一些这个增强的这个眼眶核磁的这个评估啊，就是主要就是做一些更加功能性的一些评估啊。那这种情况的话呢，这个其实也是少部分的啊，少部分的啊。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磁共振的造影剂的过敏啊。过敏它的发生率相较于 CT 造影剂的过敏发生率是明显 更低的啊，可以说是非常

0: 低的啊，所以总体来说的话呢，这个这两种检查都是非常安全、成熟的我们临床的检查的项目啊，也不需要去做这个，不需要去做啊一些这个特殊的这个准备啊，我们只需要听从医生的这个安排啊，基本上就不会产生额外的一些风险。
1: 好，在临床上，有没有您印象比较深刻的，比如说患者对甲状腺炎病影像评估啊，有一些非常常见的一些误区，有哪些给大家做一下提醒？
0: 确实是会有遇到一些啊，因为比方说有些患者会认为说，刚刚讲了这个做 CT 做核磁，对吧？有些患者会认为说，这个 CT 跟核磁，我们是不是随便选择做一种就可以了啊？但是其实我们刚刚也提到过，对吧？CT 它其实主要就是看骨质、看骨头比较好啊。那核磁的话，它主要就是看软组织，看我们这个炎症反应啊、活动度比较好。所以这两者啊，是不能相互替代的啊。如果说你是要做手术的患者啊，那你还是我们还是要做这个 CT 来了解这个眼眶的骨质的情况。如果呢，我们是需要去判断这个甲状腺炎病它的这个疾病的活动度，或者说它的里面的这个视神经有没有受压，我们还是需要去做这个核磁的这个检查
1: 好。
0: 啊。那另外呢，这个还有一个常见的误区就是这个，刚刚您也提到过啊，就是有些患者会认为说这个，他认为说这个我的甲状腺疾病都治好了，对吧？我原先甲亢啊，甲亢治好了，那我眼睛就不用管了啊，更加不需要去做我们影像的这个复查了啊。那这样的患者，其实在我们临床上面可以说是不在少数的啊，不在少数的。这里呢，还是要这个再次提醒大家啊，我们需要知道的是啊，这个甲状腺的这个疾病啊，不管是你的甲亢也好，甲减也好，这个桥本啊是的甲状腺炎也好啊，它跟这个甲状腺炎病，它并不一定都是同步好转的啊。那很多的患者，他在这个甲状腺疾病治疗好了以后，他的这个眼部的病情，他仍然还在进展啊。所以呢，我们只有这个定期的来做我们的这个影像的复查啊，我们才能及时的发现我们这个眼部的一些细微的变化啊，从而来对症的来调整我们的一些治疗的方案。
1: 好，我们来看几位听众的问题啊。我们有一位听众问到是小金鱼，小金鱼说：“请问一下，病毒性角膜炎与甲状腺结节有关吗？”病毒
0: 病毒
1: 性
0: 性，
1: 角膜炎与甲状腺还是甲状腺结节有关吗？这个，您给一个
0: 这
1: 个
0: 个
1: 人的
0: 可能
1: 判
0: 不，
1: 断吧。我觉得好像是，您
0: 就
1: 怎
0: 我
1: 么
0: 觉得可
1: 看？
0: 能关系并不是太大吧，可能关系并不是太大，对。
1: 好，这样啊，小金鱼这个问题呢，我们留到明天，因为明天是有一位内分泌科专门看甲状腺结节的专家做客咱们名医坐堂。这个问题，我们两个判断就是，作为放射医学科的胡主任判断和作为一个旁观者这个主持人判断，都觉得两者貌似没有什么关系啊。但是您这样问了，显然肯定有这方面的顾虑和担心，所以明天这个问题咱们再请内分泌的专门看甲状腺结节的专家，我们再给你问一问，好不好啊？这个问题暂时放一下。我们还有一位八月桂花香，甲状腺结节手术12年了啊，上月甲功五项检测正常，但眼睑经常发红，尤其是天热会轻微的胀痛，所以邀请胡主任给指导一下。哎，我觉得他这个问题是很有价值的。其实我们普通的眼睛，比如说一些过敏性的结膜炎啊等等，它也会有这种情况，眼睑它是经常发红的啊，有的时候会有一些胀痛的。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滴点眼药水可能能缓解，但是如果是甲状腺炎病的话，那这个情况可能就是要看看是不是要治了啊。那我们来看胡主任怎么看，胡主任。
0: 对，这个，因为这个作为患者的话，他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这种甲状腺疾病的本身的这样的一个病史，然后呢，他又合并了这种眼睑的这个红肿啊，我不知道他的会不会缓解啊，因为我们这刚刚前面也提到过，就是甲状腺炎病的这一类的这个眼部的啊，它其实主要就是一些眼部的早期的这些症状，对吧？眼睑的这种红肿啊、充血啊，那这些症状的话，它是反复发作，得不到缓解的。啊，他如果说是出现这样的情况的话呢，我倒是建议可以来我们。

0: 我们的这个专科的这个门诊来看一下。
1: 对，他这个情况，因为他之前有过一个甲状腺的治疗，所以给他的建议呢，就是其实普通的眼病和甲状腺眼病有细微自己可以有一个判断的，就是他是不是你点了多少眼药水，他就是不好或者反反复复不停的发，那这个时候我们确实要比普通人要更加警惕一下啊，不妨去查一下看一看啊，保险起见。哪些人需要格外警惕甲状腺眼病？
0: 一旦出现眼部的不适，及时做影像评估。出现哪些症状，必须立即就医诊断。我们也请，胡浩主任给做一个小结。胡主任，
2: 好的，这个甲状腺眼病它的高危的人群啊，其实我前面也提到过一些啊，其实首先也主要有四类啊，第一类的话呢，就是合并有这个甲亢啊、甲减啊、桥本氏的甲状腺炎啊这种。 各类的这种甲状腺疾病、甲功异常的这一类的这个患者啊。第二类的话呢，就是因为这个病的话啊，这个它也有一部分的这个原因是跟遗传相关的啊，所以你要看这个它有没有家族里面有没有这种合并有这个甲状腺疾病或者是这个甲状腺眼病的啊这样的一个家族史啊。第三类的这种长期吸烟啊，然后这个精神压力比较大、熬夜的这一类的这个人群啊，尤其是 吸烟的这个人群啊，这个里面吸烟的里面这个大家要注意，就是被动吸烟啊，就是你吸这个二手烟也算啊，它是这个吸烟可以说是我们这个甲状腺眼病明确的一个诱发和加重的一个因素啊。一旦我们发现这个甲状腺的眼病啊，我们在临床上面都是需要让患者主动戒烟的啊。那这个最后一类的话呢，就是我们这个 眼部啊出现刚刚我也提到过出现这个不明原因的那些啊症状肿胀啊突出啊，并且长期得不到缓解的人群啊，那这个上面的这个四类人群的话呢，一旦出现眼部的不适啊，早期的这些前面提到过的这些症状的话呢，就需要建议啊及时的来这个医院做一些专科的这个评估啊。
1: 好，今天啊，我们重点是在世界甲状腺日到来的时候，和大家重点关注了一个平时谈的很少的甲状腺眼病啊。不瞒您说，这个话题也是我可能接触到非常非常少的一类话题，所以今天我也有自己的这样一个笔记的记录啊，也分享给大家。首先，第一个呢，就是经过胡主任这番介绍，我突然意识到，其实甲状腺的眼病 和糖尿病的这个视网膜病变是很像的，因为他们到了严重的时候都会导致眼睛的失明，会致盲的。另外一个维度来看呢，就是要提醒大家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甲状腺指标它有的时候正常了，但是并不代表这个甲状腺眼病不会发生，因为它们不是同步好转的。所以这个也是要特别提醒甲状腺的朋友们，你看这类人群还是很多的，因为我们看到今天的问题 有甲状腺的人不少，那这类人群需要特别关注，你不要忽视了这个问题。还有一个，我们医学影像科的能够给出一个非常精准的鉴别和诊断，那这个就会帮助您能够很好的区别于其他的眼病，然后进行有针对的治疗和控制，这个毛病也能够很好的控制住的啊。所以这个呢，是我今天学到的，也分享给大家，希望对大家呢也有帮助啊。线下如果有问题的话，胡主任，我们
0: 怎么样去找专家？比如说我是去内分泌科找专家，我还是去眼科找专家，我还是到医学影像科去做一个什么样的检查？您给大家讲一讲。是这样的啊，因为我们这个甲状腺眼病，大家其实今天这个听下来也能有感受，对吧？它其实并不是一个专一的这个单独，比如说某个科室的这样的一个疾病啊，它是一个跨学科的这样的一个疾病啊。 在这个，它是这个在我们医院的话呢，我们有这个现在也成立了这个甲状腺眼病的这个专病的这个门诊啊，然后呢也形成了我们的这个一个多学科的这个这样的一个会诊的这个门诊啊。我们在我们的这个多学科会诊的这个团队里面呢，我们有眼科的啊，我们有这个内分泌科的，有我们这个放射科的、放疗科的啊，我们这个多位专家在里面助阵。 所以大家如果说有相关的这个问题啊，想要来咨询或者是评估的话呢，可以挂我们医院的这个甲状腺眼病的专病的门诊，或者是甲状腺眼病的这个多学科啊门诊来看一看。
1: 好，那今天咱们的访谈我们就说到这儿啊，这里也非常感谢江苏省人民医院放射科胡浩主任在世界

0: 状腺日做客名医座堂。胡主任，谢谢您。
1: 谢谢沈老师，谢谢各位听众。
0: 好，再见。
1: 再见。
2: 您此刻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座堂》，江苏电台十大名牌节目主持人沈颖倾情播出。关爱家庭成员健康，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3: 弘扬爱国卫生传统，用千万个文明健康小环境托起健康江苏的美好明天。
2: 江苏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江苏省卫生健康宣教中心、江苏健康广播联合推出健康生活爱卫同行。
3: 大家好，我是名医座堂小编星杰，今天给大家分享江苏疾控官微推文的有人午睡后倍儿精神，有人午睡后昏昏沉沉，你是哪种呢？中午不睡，下午崩溃，这句话估计很多朋友都有共鸣。但奇怪的是，有人午睡之后神清气爽，有人却是越睡越累，甚至一下午都缓不过来。同样是午睡，差别怎么这么大呢？问题不出在睡不睡，而出在怎么睡。为什么有人越睡越累呢？如果您午睡醒来后感觉头昏脑胀、四肢沉重，像被人打了一顿，那可能是睡太久了。人的睡眠周期分为浅睡眠和深睡眠，午睡超过30分钟就容易进入深睡眠阶段，此时大脑处于深度抑制状态，如果突然被叫醒，大脑皮层功能还未完全恢复，毛细血管不能及时开放，就会导致暂时性大脑供血不足，这就是睡眠惯性。简单说，在深睡眠时被强行唤醒比不睡还难受呢。而午睡后倍儿精神的人往往是只睡了10到20分钟，这个时长刚好处于浅睡眠阶段，醒来后大脑功能快速恢复，疲劳感明显减轻。研究证实，10分钟左右的短时午睡对改善困倦、提升精力效果最好。想要午睡充电不耗电，那第一要做到时间要短，20分钟左右最理想，最好呢不要超过半个小时，定个闹钟很有必要。超过半个小时容易陷入深睡眠，醒来反而会更累。如果是实在困得不行了，哪怕是闭目养神10分钟也能起到恢复的效果。其次，姿势要对，最不推荐的就是趴桌睡，不仅会压迫眼球影响呼吸，还会让颈椎扭曲，手臂神经受压，醒来之后呢眼睛会发麻，脖子酸痛。最佳姿势就是躺着，办公室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可以靠在椅背上，配上 U 型枕支撑颈部，避免头侧偏，能有效预防落枕和颈椎不适。再一个，时机要准，饭后千万别马上睡，刚吃完饭胃里装满了食物，立即平躺容易导致胃酸反流，长期可能会诱发食管炎，建议午饭后先活动20到30分钟再午睡。下午3点后也别睡，这个时间点午睡容易打乱晚上的生物钟，导致入睡困难。如果实在是困得不行了，不如站起来喝杯水，远眺几分钟。最后，环境要安静，要找一个安静、偏暗、温度适宜的地方。光线太强、噪声太吵会影响入睡质量，可以用一些遮光眼罩、耳塞，营造舒适的环境。空调房里备条小毯子盖住腰腹，避免着凉。在这儿也要特别提醒，如果您近期午睡需求突然增加，而且没有明显的疲劳原因，比方说熬夜啊，建议咨询医生，可能与睡眠障碍、血糖异常、贫血等健康问题有关。午睡不是越长越好，而是找对方法，睡对时长。从今天起，中午不妨试试饭后半小时，定个20分钟的闹钟，靠在椅背上，带好 U 型枕，感受一下充电式午睡带来的神奇改变吧。
0: 好，我们关注完午睡呢，还要给大家来说一个非常有用的啊，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健康的小知识。大家有一个习惯啊，刷视频、聊微信的时候呢。

0: 那有个动作，就是拿起手机，下意识的会把小拇指垫在手机的底部，用它来充当人肉支架。但是你知道吗？这样的动作呀，小手指当支架，它的危害啊，可远比你想象的还大。我们继续来听。
1: 关爱家庭成员健康，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2: 弘扬爱国卫生传统，用千万个文明健康小环境，托起健康江苏的美好明天。
1: 江苏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江苏省卫生健康宣教中心、江苏健康广播联合推出《健康生活，爱卫同行》。
3: 大家好，我是民意座堂小编星杰，今天给大家分享江苏疾控官微推文的你的小拇指还好吗？还在用它做手机支架吗？刷视频、聊微信、追网剧、逛网购，一拿起手机就下意识把小拇指垫在手机的底部，稳稳当当的当起了人肉支架。你是不是也是这样？咱就是说啊，这个全网90%的人都中招的姿势，看着省力又顺手，实则悄悄的在伤害你的小拇指。别等到手指变形，疼到拿不住筷子才开始后悔。你的小拇指已经受伤了吗？放下手机，赶紧对比一下自己的左右手小拇指，是不是常年拖手机的那根关节微微弯曲变形，内侧磨出了厚厚的老茧，还有一道深深的压痕，半天都消不下去呢？平时玩手机久了，会不会觉得小拇指发麻，关节酸胀，甚至连握拳、写字、拿筷子都会隐隐作痛呢？如果全中，千万别不当回事儿了，你的小拇指早就被手机压得苦不堪言了。用小拇指当支架，危害远比你想象的要大。别觉得只是手指难看一点、疼一点，长期用小拇指硬扛手机的重量，可是会惹上实打实的手部疾病。手机的重量全压在小小的小拇指上，长时间反复挤压牵拉手指的关节、肌腱和韧带，轻则引发手指僵硬、灵活度下降、局部发炎，重则诱发腱鞘炎、韧带炎、手指关节炎，甚至牵连手腕，患上难缠的腕管综合征。社交平台上已经有朋友中招了，每天用小拇指拖手机6到8个小时，最后确诊是腱鞘炎，手指疼的是无法正常活动，治疗过程又疼又难熬。可怕的是，长期不改正，手指变形、关节损伤可能会变成不可逆的伤害，一辈子都会跟着你哦。心疼一下小拇指的朋友，这几个轻松改姿势的方法赶紧学起来吧。首先第一个是双手拿着手机是最为稳妥的，直接用双手捧着手机，把重量分散到两只手上，彻底解放小拇指，零成本还最护手。第二个呢，就是借助工具会省心很多，给手机安排上指环扣便携支架，追剧刷手机直接架好，不用手指费力气。接下来就是定时休息，千万别贪玩，每玩20到30分钟手机就放下手机，活动手指，揉揉小拇指啊，甩甩手腕，缓解肌肉的紧张。其次，变换姿势不偷懒，千万别长时间保持一个拿手机的姿势，要时不时换个持握的方式，避免单一手指持续受压。最后，要是已经出现手指酸胀僵硬，千万别慌，来试试以下两个简单的方法。首先是温热敷，用40到45度的温毛巾敷在疼痛的手指上，每次15到20分钟，促进血液循环，缓解不适。还有就是手指放松操，握拳张开，握拳张开，反复练习，轻轻拉伸每根手指，放松手部的肌腱，每天做几组，远离手机手。温馨提示，如果手指疼痛麻木持续超过2周，一定要及时去康复科、骨科就诊，别拖成大病。从现在起，放下你的人肉支架，好好爱护自己的手指吧。
1: 关注江苏中医药发展，速递权威中医药信息，传播中医药文化， 普及中医药。

0: 知识。江苏省中医药管理局、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指导播出《江苏中医药之声》。
1: 咱们呢，今天借着这个龙虾季啊，来说说十三香的秘密啊。其实说到的呢，是一些在我们日常当中会使用到的调味料，但是却有着药食同源的效果。今天重点说几个啊，温中散寒类的，比如说八角，它是能够缓解脾胃虚寒、胃脘冷痛的。肉桂的作用呢是性心肝大热啊，它是能够缓解腰膝冷痛的。干姜呢是有温中散寒的作用，能够回阳通络，特别适合寒湿体质和怕冷的人。其实呢，这十三香当中啊，很多都是药食同源的这样的中药材，又可以当佐料，又可以呢对身体有好处。我们在后面的节目当中啊，也会和大家更多的来了解到。今天的名医坐堂到这儿呢就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互动。明天呢节目当中啊，我们有两位专家来做客，一位呢是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甲状腺外科的王栋主任啊，这是世界甲状腺日，我们给大家送上的一个系列的答疑服务。还有呢就是来自南京市妇幼保健院儿童保健科的黄方言主任啊，黄主任呢会和大家来讲一讲学生营养的问题啊，看懂孩子一天饮食当中的缺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是沈颖，线下有问题的话呢，大家关注大蓝鲸，找到主播号沈颖，可以回听每一天的名医坐堂。我们明天再见。
0: 有人说他是最智慧的使者，他说
2: 我只不过是悟得了天地的大道而已。
0: 有人说他是最懂生命的医者，他说
2: 我只不过是参透了人体的奥秘而已。
0: 有人说他是济世为民的仁者，他说
2: 我只不过比别人多医好了几个病人而已。
0: 有人说他是老百姓的救星，他却说
2: 病患才是医者的恩人。
0: 他到底是谁？他传承国学意义，悟天地相合，参星宿变幻。他心存厚德大爱，但名利金钱，怀悲悯之心。他就是意义文化传承人，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术的创始人岳奇峰。
2: 大家好，我是岳奇峰。师父教导我，
3: 高血压、冠心病和糖尿病自来自去都没有控制的都不是太好。自从用上老师的产品，现在我的高血压、高血糖和糖尿病都控制的非常好。我也叫我身边的人听老师的节目，用老师的产品，他们现在也都获得了健康，谢谢老师。
4: 我是来自江苏南京的王慧富，今年56岁，跟随那个老师啊，学习个易经文化6年了。通过6年的学习啊，是我怎么类似养生的道理，就是要调病，要五脏同调，身心双修，按照老师的做。我也做了很好的效果，就是我原来嘛有这个腰间盘突出比较严重，不能走路。
5: 北京时间18点整，
6: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7: 好了，各位来6点钟回来，我们继续直播。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小东有话说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东。我刚才连了这个，其实他还没我大呢，45岁啊，这个妹妹吧啊，我们的这个女士女听众，这个电话我还是挺感

0: 感动的，你就知道我一直跟大家说，我说重点不是说你买的什么护肤品，重点是什么？重点是你要变得自信，你要能够更坦然从容地面对自己的人生啊。来，我们编辑注意了，送他什么？你记得送他那个玻色因的胶原棒，那个精华一盒啊。来，所有给我反馈的，只要你是真实反馈，我都送你礼物啊。那一盒那个玻色因的那个精华好几百块钱呢啊。好，我回来说啊，重点是你真的要变得自信。其实不分男女，但是这个情况我接触下来在女性听众里边更为突出，大家因为容貌的焦虑然后整个人变得不自信啊，在女性的群体里这个情况更为突出，我就要改变这个事情。江苏新闻广播618抗皱美白养肤节，就干两件事，抗皱和美白，你们记得啊。那你说小东，我跟他是一样的情况，我皮肤黄啊、暗啊、有斑啊，美白你记得啊？他们我们这个养肤节上有几十种产品啊，我就给你挑三样，你们记得啊，美白的就买美白小东挑的一号、二号、三号产品就行了。美白就三样，你说小东我买不了那么多，你就只买一号、二号就行，听没听明白啊？后天早晨直播，如果你是冲着美白去的，你就记得小东说的，我买美白一二三号啊。那么如果我太过加一起钱太多了，对不对？我有负担，我三号不买，我只买美白一号、二号。记得一号是什么？面霜，二号是冻干粉，三号是水乳组合。这么记得啊？那么你一二三号都买可以。那你说小东，水乳我其实有的，那么你就不买三号，只买一号、二号。所有要美白淡斑的，而且你要给自己一点时间，你那个斑在你脸上，或者说你的皮肤黄这个状况已经10年、15年、20年、30年了，你别指望着说用两天就能变好，像他一样给自己点耐心，坚持用好不好？去微信后台预约啊。小东抗皱怎么买呢？抗皱我也给你们编号好不好？抗皱我们也按照1、2、3、4，抗皱我们编四号，抗皱我们编四号啊。因为抗皱有一个咖啡因的眼霜特别好用，那个咖啡因的眼霜如果你有条件的话，你拿它当面霜用啊，因为它很便宜啊，是我很推荐的，我告诉你啊。所以你就记得美白是1、2、3号，抗皱小东说的是1、2、3、4号，就这么去记就行了。你不用记那个产品名称，你记不住的，好多成分。后天早晨直播我就会告诉你，这个就是我说的美白一号，这个是我说的美白二号，那个是我说的抗皱一号，这么记就行了好不好？所以去预约后天早晨的直播啊，咱们上半年就这一场，这是最后一场，上半年最后一场护肤的直播了。包括防晒的产品我是没编在编号里的，但是防晒的产品我建议到这个季节没有的都可以在这个直播里去选啊。后天早晨我本人直播啊，我先说记者调查好不好？然后我回头我一直要跟你们说，我为什么我说后天早晨本来不是我直播，但是啊，我看了一段聊天记录之后，我说一定要我直播，一定要我为大家直播，所以你们要来啊。来，我先说怎么预约啊。所有的朋友打开你的微信，有很多对话框吗？对不对？其中有个对话框叫公众号，你点进去，在公众号的页面搜我的名字小东这俩字儿，别写错了啊，日字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加关注，加上关注之后给这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啊发，就点那个私信啊，点私信就会跳出对话框，那么你在对话框里输入一个数字9，小写的阿拉伯数字9发给我，你就会收到后天早晨直播的海报，直接扫码预约啊，直接扫码预约啊。或者你发数字9，在微信后台有一条视频，你点开那个视频，那个视频下边有那个预约俩字，你点那个预约也行。这样的话后天早晨7点一直播，你就会收到提醒，你就赶紧来，你会发现我坐在直播间里为大家直播，快去啊。好了，小邓华说，来，我来说下件事儿。
1: 再微小的光也是光，再平凡的人也有自己的高光时刻。听小东有话说，做一个能思考有力量的人。大家好，我是小东有话说的上海听众王东，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小东有话说，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用爱担起责任， 用责任。

0: 任打开视野，小东有话说，服务全球听众，传递正义声音。
1: 好了啊，来，我说我们有一个记者的调查啊，我在开头说，我说这事儿跟什么有关呢？跟你发财有关。想要发财的朋友，我认为有必要听一听啊。有这么个项目，你投10000块钱、20000块钱就行，也不太多。那么你投完这个钱之后呢，每天都会有收益啊，注意，每天都会有收益。这个收益多可观呢？比如说你投20000块钱，50天就回本了啊，50天就回本了，很诱人，对不对？你现在去银行存钱利息多低呀？好了，这项目叫什么呢？啊，这项目叫流动未来。这项目在网上很流行啊。那么，是诱人的，这个诱人的承诺到底是陷阱还是馅饼呢？我们接到不少听众的就这个事情的一些反馈，然后呢，我们的记者做了调查。
2: 根据知情人提供的线索，记者与一名投资人取得了联系，对方热情地邀请记者到他所在的团队听课。3月30号，记者来到了位于徐州市云龙区的一处门面房，店内摆放着3种不同档次的白酒，3款酒都以恒信命名。酒庄负责人告诉记者，恒信就是他们背后的大树。
3: 300人团队可以申请这样的一个酒庄，
4: 上来给自己有一个实体店。
3: 对，你现在你来看，哎，公司还有酒，还有产品嘛？有这一个板块
4: 哦，
3: 线上是线上，是线下
4: 的。这些酒全部都是公司放在这的。
3: 对，公司提供的。
2: 负责人介绍，项目由2家国际公司共同打造，其中恒信集团是2025年1月16号在英国注册的公司，流动未来平台是2025年1月17号在美国注册的公司。
3: 我们做的就是流量池，帮商家推流量，然后赚这个宣传费和广告费。我们个人参与进来有12180和21180，20180这两个入门槛。如果你有10万8万，公司也不要，终生一次性投资，没有复投。这是以往我们干任何项目都不一样的地方。
2: 投资小不复投，这让众多投资者感觉很安全。除此以外，更吸引人的是高回报。这位负责人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如果做静态账户，50天就可以回本。想要挣大钱，必须要做动态账户，也就是拉人头。
3: 静态就每天2点半到3点，晚上的8点半到9点，每天2次帮商家推流量，一天是赚168，这是第一天。但后期你里面的资金越多，赚的越多，它是一个复利，大概是50天以内回本。就是你不分享一个人做静态的，大概50天10000多块钱你就赚回来了。8级代理是7000人，这个咱星火燎原的团队第一人已经做到了8级代理。
5: 哎呦，
3: 咱看看8级代理，一次分红3万，1个月9万的一个分红，团队7000人，季级奖这个是5万。你像我去年9月2号到现在，账户已经赚40万。我们这团队领导人是4月份开始启动市场做的，已经赚了100多万。
2: 为了劝说记者尽快加入，现场几位投资人积极的指导记者使用指定的浏览器登录网址，并通过邀请码完成了注册。见记者迟迟不肯投资，几位投资者又展示了如何完成推流任务以及账户的余额。每次推流任务完成后，资金会返回到账户，分外再支付佣金。
6: 你看我这个账号是昨天收入686，对吧？现在按这个商品，就推这个宠物，咱们找到这个宠物。再就是商品小类玩具，找到这个4小类，这下面有个，找到这个玩具，点这个一，这个一字点一下。再输入咱们里面的金额，我这是49800，就是打前面。
4: 498。
6: 1%就是49加个0，490打490，
4: 对吧？490
6: 立即下单，确定，这样就成功了。这样，这就是490×7%，就是咱们挣的钱了。
2: 记者注意到，所有被推流的产品都只有一张图片，没有品牌，究竟？

0: 每个商家会为此广告支付宣传费用，我们不得而知。此外，要投资必须要先通过上家把人民币兑换成虚拟货币，再充值到流动未来账户，投资者提现的金额也都是虚拟货币。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于2026年2月6号联合发布的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等相关风险的通知，在中国境内，虚拟货币交易属于违法行为。
1: 高回报拉人头虚拟货币，对吧？都是敏感词啊。我们的记者通过与团队的接触以及他们的宣传的那些资料深入研究之后，发现了更多疑点。
0: 项目的宣传资料里有恒信集团在英国的注册相关证件，以及流动未来在美国注册的相关证件。经过查询，这两份证件都存在疑点。
2: 江苏永恒律师事务所律师贺礼洲：
3: 我们登录英国官方的查询网站，的确能查到恒信的注册信息，但是其应在2026年1月29日前向公司注册处提交注册地址、股东、董事、实际控制人、经营范围的确认声明文件，也就是国内的年检，因其没有提交，所以公司注册处特别进行了标注，确认声明已逾期。4月28日发布了强制注销公告。另外，美国的官方查询网站也可以查到备案信息，但首席执行官办公室地址、注册代理名称和地址、实体主要地点名称和地址均空白，很可能是一家没有真正经营的公司。
0: 投资者群里流传着一段视频，视频中几名恒信集团员工身披红色围巾上台敲钟，一个名为香港股权交易展示中心的网站也分别对企业进行了展示，并且发布了挂牌公告。这一幕看上去很像企业上市。从事投资业务多年的孙律师查询发现，这个网站并非官方机构。
2: 京都律师事务所南京分所律师孙秋秋：
4: 通过香港证监会的网页也能查询到，这个香港股权交易展示中心是涉嫌到是伪冒监管机构，或者是伪冒这个市场运营机构的情况。它这个网站跟香港的股交、香港股交运营商或者是香港股交关联公司都没有任何关系。
0: 根据该网站发布的法律声明，不难看出网站只是一个展示的平台，为非上市中小企业提供品牌宣传、合规培训、挂牌展示等服务。既然不是真的上市，那挂的什么牌呢？记者试图咨询挂牌事宜，却被告知不直接受理挂牌申请，需要与代理机构联系。记者随后联系到了北京的一家代理机构。
5: 它不是在香港进行挂牌，这个挂牌中心我们的每一次集中的这个仪式的话是在深圳。
6: 那我们红围巾一戴，然后这个锣钟一敲，然后包括您在做这种推介呀、发言呀，核心的股东还有上下游的一些合作伙伴，都可以邀请他们去现场去敲钟，去这个走这个挂牌仪式去。这是一套相当于说我们在做整个挂牌的这种体验的一个过程，就是在企业做形象宣传的一个过程，全部包含的话就是3万块钱。
2: 京都律师事务所南京分所律师孙秋秋：
4: 用这种挂牌和挂牌代码的这种公开宣传方式来误导公众，来相信它就是一个正常的公开的一个上市公司，通过它的行为模式结合我们国家法律的规定，可能涉嫌到第一就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第二种可能性就是集资诈骗罪，第三种可能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1: 但是你注意啊，这里边有一个细节，就是传统的资金盘骗局啊、给大家画大饼，把项目包装的什么高大上，告诉你收益多诱人，对不对啊？可是记者的调查里边有一个点，大家有没有注意，实际上呢是有实体店的，而且在徐州各个县区已经开设了一些酒庄，现在统计下来有10多家，而这些酒庄里也确实卖掉了一些酒。那问题是，这些酒真的来自所谓的叫恒信集团吗？这点非常关键。
0: 记者搜索发现，在徐州多个县区都开设了恒信集团的线下酒庄，酒庄的名字各不相同，但装修风格统一，门头的醒目位置都标注了恒信的字样。 店内摆放的三款恒信系列版。

0: 酒，分别为恒信持信、恒信初念、恒信无界。
1: 这个是多少？
2: 800。
1: 这个呢？这四。这个是200的。
0: 看上去这三款酒包装高档，标签上的信息也比较齐全，可事实上标签上标注的信息并不规范。
3: 江苏永恒律师事务所律师贺立洲：
4: 根据食品安全法及产品质量法的相关规定，白酒作为预包装食品，其标签上必须标注生产者的名称、地址和联系方式。这三款酒的标签上多均缺少联系方式，不符合法定要求。另外，白酒标签上必须标示过量饮酒有害健康等警示语，该内容属于强制性标示项目，但其中一款也没有标注，违反了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强制性规定。
0: 根据商标上的信息，记者与生产商贵州省仁怀市茅台镇茅山酒业有限公司取得了联系。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并未生产过这款白酒，也没有跟名为恒信的公司有过合作，并且根据记者提供的信息，当天就通过公司的公众号发布了一则声明。记者从酒庄周边的商户了解到，这些酒庄的功能并非卖酒。
5: 很多人
6: 按波了。
5: 对，很多人啊。
6: 对，一波一波一波又一波。
5: 应该都是他们的亲戚朋友吧。
6: 他们说是做什么推广还是什么，我们也不知道。
0: 位于睢宁县王集镇的这家贵酿酒庄，开在镇上的一个十字路口，招牌非常显眼。与酒庄一路之隔，就是睢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第四分局。针对店内售卖的白酒涉嫌冒用厂名厂址的问题，记者将掌握的情况向工作人员进行了举报。
3: 徐州市睢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第四分局工作人员：
7: 就是您先举报嘛，我们肯定要查，查完之后我们把相关的证据材料我们发给当地的那个市场监管部门，由他们来调查这个东西它有没有生产。他如果生产了，他肯定有生产记录然后我们相应的也会要求这个供货商，他的就是给他拿货的人，你提供出来这个东西是厂家生产。
0: 因为徐州多个县区涉及的酒庄较多，记者将这一情况向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进行了反映。工作人员随后与茅山酒业有限公司取得了联系，公司也派人赶到了徐州配合调查。
3: 徐州市睢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第四分局工作人员：
8: 上周的时候已经立案了，立案了，给他初步做了一次那个询问笔录，他现在就是暂时联系不上他，就第二次的询问笔录还没有做。
9: 那酒厂来确认这个酒不是他们生产的了吗？
8: 对，他们回去出了一份文件给我们，是冒用别人的厂名厂址。
9: 啊，这个可以去。

0: 而且不是说价格不像国际大牌那么贵，它就一定是没有用的呀。我就要证明给你看，几百块钱不是一瓶，几百块钱我让你拿走一套，而且我要向你证明它就是有用的啊！我就非得出这口气不可啊！来，去预约后天早晨直播，后天早上七点我本人直播。如果你觉得自己的皮肤状况你不满意，如果你觉得你在跟同龄人在一起的时候，你会因为自己皮肤的问题多少有一点自卑，你必须来看这场直播，不分男女啊，男的这张脸也很重要啊！来，找到一个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页面搜索我的名字小东，日字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加关注，加上关注之后发个数字九，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的九，你就能够看到后天早晨直播的海报二维码，扫码预约，后天早上七点来啊！
1: 这个五月不必远行，身边的风景脚步丈量，家门口大草坪的明媚阳光，露营地篝火旁的歌声，乡村旅游的烟火气，走出家门，走进风景，走入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成为与美好的不期而遇。我是美文，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邀请您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沉浸式旅行，与春天撞个满怀。苏超激战如火如荼，十三太保笑傲绿茵场，看球赛就用江苏移动，直播回看集锦花絮，超多精彩内容。打开电视，移动高清如临现场；刷开手机，咪咕带您随时上场。江苏移动，畅享苏超，零距离。
2: 龙吟山坊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吸收效果更好，您每天只需贴一次，眼睛非常水润透亮，眼睛轻松一整天。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现在拨打400-878-8323都能领取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78元升级。
1: 您接下来收听到的是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会见巴基斯坦总理；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出版发行；
2: 蔡奇会见塞尔维亚前进党代表团；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中国空间站；
2: 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发布；
1: 新一轮强降雨进入最强时段，各地全力应对，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美国媒体称美伊框架协议已达成95%；伊朗外交部称伊美达成共识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
3: 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中巴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了各

0: 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不久前我收到天津大学巴基斯坦留学生的来信，同学们立志做中巴合作的建设者、交流的传播者、友谊的守护者。看到两国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我感到十分欣慰。
1: 习近平表示，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多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巴方维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巴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把握两国关系正确发展方向。双方要扎实推进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统筹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建设，深化农业、产业、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等全方位合作。双方要开展更高水平、更广领域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赞赏巴方主动担当，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斡旋作用。双方要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夏巴兹表示，习近平主席是巴基斯坦人民伟大的朋友，也是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人民的伟大朋友。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成就，为维护世界和平、构建多极世界提供了坚实保障。巴中铁杆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历久弥坚，无可比拟。巴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在所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坚定支持中方立场，永远做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庆祝建交75周年，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让巴中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造福两国人民。感谢中方支持巴方斡旋美伊谈判。习近平主席就中东局势提出的4点主张是实现和平的指导性方案，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做出贡献。王毅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日文及中文繁体等8个文版，近日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外文局编辑，收入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5月27日至2024年12月20日期间的报告、讲话、谈话、演讲、致辞、文章、指示等91篇，还收入习近平总书记这段时间内的图片41幅，全书分为18个专题，生动记录了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谋划和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攻坚克难，砥砺奋进，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出坚实步伐的生动实践，集中展现了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充分反映了我们党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的智慧方案，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英文版自2025年7月出版发行以来，在国内外反响热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的出版发行，对于帮助国际社会及时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发展，加深对中国理念、中国方案、中国

0: 智慧的理解，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今天在北京舞切维奇高度赞赏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感谢中方对塞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支持，表示塞前进党愿借鉴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经验，促进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F-1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北京时间今晨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驻中国空间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邢思佳报道。
2: 5月24号20:16，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20:18，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领命出征。
3: 指挥会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杨柱、
4: 航天员张志远、
5: 航天员黎嘉莹。
6: 是，
3: 是，
7: 5、4、3。2、1，点火！
2: 24号20: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李本奇宣布。
8: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何宇表示，
9: 火箭系统飞得非常好，我们的神舟飞船表现得也非常好，包括首位香港女航员的神舟23号乘组去往空间站，也祝他们后续的工作生活一切顺利。
2: 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
10: 我相信这是香港用实际行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贡献香港创科力量的绝佳演绎。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25号20:45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
11: 中国航天中坚毅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2: 25号20: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驻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今天发布《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7月1号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2: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持续加快，超龄劳动者群体规模随之不断扩大。他们中既有退休返聘的技术骨干、行业专家，也有从事保安、保洁、家政、后勤等工作的普通劳动者。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是什么？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
13: 一方面，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人，不论是否享受养老保险待遇，均纳入暂行规定的保护范畴之下，同时依法提前退休的劳动者也纳入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的对象之中。另一方面，弹性延退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的超龄劳动者不适用暂行规定。
12: 暂行规定明确，用人单位应及时足额支付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劳动报酬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遵守法定工作时间规定和年节纪念日放假办法， 一般

0: 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安排加班的应当遵守劳动法的有关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进行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的教育和培训，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等。沈建峰表示，
1: 对于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权益，暂行规定明确超龄劳动者可以选择继续缴纳，并允许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协商约定，由用人单位按照国家规定为其缴纳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这就为当事人根据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通过约定安排权利义务提供了可能性。
2: 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对售药商家、售药行为和电商平台提出明确规范要求，明确实名购药，严禁 AI 替代审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相关统计显示，我国药品网上零售规模2024年突破700亿元，2025年突破800亿元。刚刚发布的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明确提出，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风险预警、未成年人保护等多项规范销售流程的要求。国家药监局药品监管司副司长郑伟表示，针对当前网络售卖处方药存在不平处方销售、处方药信息展示不当等漏洞，新发布的合规指南依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明确提出要求，网售处方药必须凭真实处方实名制销售，严禁 AI 替代审方重复使用处方，审方数量控制在合理范围，不得引导消费者过度使用药品或不合理使用药品。未成年人购处方药时，应向其警示用药安全风险，必要时进行拦截等。
4: 合规指南明确，处方药网络零售需要遵循凭处方、严审核、可追溯、控风险的核心要求，从源头防控风险，在严守药品质量安全底线的基础上，促进药品网络销售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旅游法执法检查。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执法检查将采取实地检查与专题调研相结合，执法检查与法律评估相结合，执法检查与课题研究相结合等多种方式方法，全面深入了解法律实施情况。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贸易自由便利落实情况、投资自由便利落实情况、财政税收制度落实情况、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落实情况、产业发展与人才支撑制度落实情况、综合措施落实情况、与法律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的制定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旅游法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等方式开展检查工作。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制度机制建立实施情况、旅游者权益保护和行为规范情况、促进旅游业发展情况、旅游市场秩序规范情况、旅游安全保障监管执法和纠纷处理情况、与旅游法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的制定情况、旅游法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对旅游法修改的意见和建议。
5: 今天影响我国的新一轮强降雨进入最强时段，华北南部、黄淮西部、江淮大部、江汉大部、江南北部及重庆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特大暴雨，各地全力应对，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在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大渡口镇，部分低洼区域农田被淹，大渡口镇党员干部下沉田间，深入片区，紧张开展清淤疏通作业。大渡口镇联合村党总支书记钱良树：
7: 我们从昨天中午开始一直在排，七艘排涝站同时开启，每小时大概总排水量在700立方左右，快速退水保苗，最大的限度保障农作物安全。
6: 面对本轮强降雨，马鞍山市和县水利部门对辖区内中小型水库开展科学调控。和县水利工程调度中心副主任刘传静：
8: 第一时间对辖区内72座中小型水库进行扩容调控，预留充足。

0: 防汛困境，确保水库安全运行。
1: 在重庆市荣昌区万陵镇，应急救援力量坚守赖溪河防汛一线，持续巡查监测河道水情、水位变化。万陵镇党委书记田明明
2: 全天候值守巡查，防范汛情风险。如果后续水位达到312.6米的保证水位，我们将立即
3: 港澳单排车总量正式突破1000万辆次。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媒体24号报道称，美国和伊朗的框架协议目前已达成95%，双方在伊朗核储备和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达成协议，目前正在就措辞进行磋商。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5号称，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仍在进行，当天可能有新进展。伊朗外交部称，伊美达成共识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6: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说，谈判在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上已经形成了比较确定的方案，关于伊朗核问题的磋商也正在进行。卢比奥附和了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在社交媒体上的表态，称美方不会达成一项不利的协议。他说，美方在不得不考虑其他选项之前，将尽最大努力通过外交手段解决问题。当被问及谈判是否面临阻碍时，卢比奥说，美方正在等待伊朗的回应。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我与伊朗达成协议，那将会是一份好的、合适的协议。目前没人看过它或知道它的内容，它还没有完全谈妥。此前有来自美国方面的消息称，虽然这一协议草案内容尚未对外公开，但美国一些人士对其猛烈批评，称其实际上削弱了美国政府自身设定的目标。当地时间2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美国已就大部分问题达成共识，但这并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他还表示，美国在政策制定和决策层面存在制度性的反复，一方已经注意到其立场反复变化。巴加埃指出，这种状况会对任何谈判进程造成干扰，一方将在外交领域保持清醒与谨慎，在吸取以往经验的基础上努力维护伊朗国家利益。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4号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准备向全世界保证，伊朗并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他表示，伊朗不寻求地区动乱，破坏地区稳定的是以色列。他还强调，他和伊朗的谈判团队绝不会在国家的尊严和荣誉上做出任何妥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24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他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一致认为，与伊朗达成的任何最终协议都必须消除伊朗的核威胁。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就有媒体报道称美国和伊朗即将达成协议表示，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正道，武力解决没有出路，对话的大门既然打开，就不应当再次关上。
7: 中方在伊朗局势上的立场十分明确，这是一场本就不该发生的战争，也没有任何进行下去的必要。早一点找到解决出路，对美伊双方有利，也对地区各国和整个世界有利。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正道，应当稳住局势的缓和势头，坚持政治解决的大方向，通过对话协商达成兼顾各方关切的解决方案，尽快重开航道，回应国际社会的呼声，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的稳定畅通，尽快达成全面持久停火，推动中东海湾局势早日恢复和平稳定。
3: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24号称，为回应乌克兰对俄民用设施的袭击，俄军对乌克兰军事指挥机构、空军基地及国防工业企业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乌首都基辅为俄方主要打击目标，袭击已造成近百人伤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8: 俄罗斯国防部5月24号称，俄军当天动用针数伊斯坎德尔、匕首、锆石等多型导弹及攻击型无人机，命中目标包括乌军工综合体、军事基础设施、陆军总司令部指挥所、国防部情报总局指挥所及其他乌军指挥所，未计划也未对民用设施进行任何打击。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当天的俄军袭击已造成乌方近100人受伤，另有4人死亡，仅基辅一地就有30栋住宅楼受损或

0: 被毁，多处地标建筑受损。此外，俄军还向基辅州南部，距基辅大约80公里的工业重镇白采尔科维地区发射了针束导弹。泽连斯基呼吁国际伙伴加大援助力度。他表示，乌克兰急需强化防空能力。俄罗斯总统普京曾在22号晚间召开的安全会议上表示，乌方当天使用16架无人机分3波袭击了卢甘斯克地区的一所附近没有任何军事设施或特种部门设施的学院。普京强调，没有证据表明这些无人机是因为被击落或偏离航线才击中学校宿舍楼的，并已责成俄罗斯国防部提交报复性打击方案。针对俄方指责，乌方在22号曾回应称，乌军严格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和战争惯例，仅打击军事设施。
1: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25号在社交媒体警告称，以军准备对黎巴嫩真主党发动空袭，要求离南部10个村庄和城镇的居民撤离。
2: 日本共同社25号报道说，一名男子当天在东京银座购物区的一家商业设施附近喷洒不明物质，导致至少一人被送往医院，约20人感到身体不适。警方正在搜寻该男子下落。
1: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奥兰治县有毒化学品储罐泄漏危机持续。当地官员24号说，应急人员发现该大型储罐上可能已经出现裂缝。故障储罐内估计装有约7000加仑甲基丙烯酸甲酯。因阀门故障无法被中和或控制。有关官员此前指出，故障储罐内部温度正持续上升，随着压力增大，该储罐最终有可能有严重泄漏或爆炸的风险。
2: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4号说，随着刚果金埃博拉疫情防控监测力度加大，该国目前已发现超过900例疑似病例，其中101例经后续检测确诊。
1: 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比赛将于6月到7月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举办。气象专家24号表示，本届世界杯可能受到高温、高湿、雷电、暴雨等恶劣天气的困扰。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程穗、演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0: 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听众朋友，请您先静下心来想一个问题：这两年啊，您的身体是不是在悄悄的变慢？以前早上起床啊，利利索索就能下地，现在啊，第一步踩下去啊，膝盖发紧，得扶着床边啊站一会儿。以前呢，坐久了站起来一气呵成，现在得扶着椅子先缓一缓。以前逛公园一走就是一圈两圈，现在走一会儿腿就开始发酸发胀，甚至隐隐作痛。还有一个最明显的，上下楼梯，以前根本不当回事儿，现在啊看到楼梯心里就打鼓，一步一步慢慢挪，甚至有人干脆啊能不走就不走。很多人啊会说一句话安慰自己，说正常，年纪大了。但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

0: 的老了，这是您的关节软骨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关节里的软骨用了几十年，如果没有及时补充营养，就会慢慢变薄，润滑减少，就像啊门轴缺了油，越用越涩，越用越卡，时间一长，酸胀痛响，甚至活动受限的问题全都来了。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关节养护的产品，胫骨状氨糖软骨素。这次是厂家直接做关节养护惠民专场，原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50名拨打4008865050 4008865050的听众。您先别急着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啊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绝对不亏。4008865050 4008865050。
1: 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呢，很多的听友朋友啊已经开始对号入座了，但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会这样，我给您讲清楚。咱们的这个关节呢，就像是一个精密的铰链，软骨呢就是铰链中间的减震垫片，年轻的时候垫片厚实啊，润滑充足，怎么样动都是顺溜的，但是45岁之后呢，身体自己产生垫片材料的能力就开始下降了，这个垫片材料就是氨糖。那氨糖呢是构成软骨的核心成分，也是修复软骨的原材料，那没有它的话呢，软骨就像是缺了砖的墙，慢慢变薄变脆变硬，到了60岁啊，很多人体内的氨糖呢就已经所剩无几了，这个时候软骨变薄了，关节之间的缝隙变小了，润滑减少了，骨头和骨头之间呢就开始硬碰硬，这个就是为什么您的膝盖响发紧包括酸痛的根本原因了。所以补充氨糖啊，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护方式。而今天的这款产品呢，不是简单的一种氨糖哦，而是复合配方，那里面包含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还有透明质酸钠、骨胶原蛋白肽等等，把关节需要的营养呢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市场价149元一瓶，现在呢只要29元，但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会儿呢名额一满啊，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8865050 4008865050。
0: 关节问题啊，最可怕的不是疼，是它一点一点偷走您的自由。您想一想，以前想去哪儿抬腿就走，现在出门之前脑子里先过一遍，那个地方远不远，有没有地方坐，要不要爬楼梯。以前逛菜市场大包小包拎着走一圈轻轻松松，现在走半圈啊就开始找椅子，腿发酸发胀，恨不得赶紧回家。以前呢带孙子孙女儿出去玩是享受，现在陪他们跑两步啊膝盖就抗议，只能坐在旁边看着。还有更扎心的，晚上睡觉翻个身膝盖隐隐作痛，天气一变呢，关节先知道，从沙发上站起来得先扶着扶手缓一缓，才可以迈出第一步。这些变化表面上呢是关节的问题，实际上啊是生活半径在缩小，是行动能力在下降，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家里。关节不好不是小毛病，它是您生活质量的刹车片，刹车片磨薄了，您的人生就走不远，走不稳，走不痛快。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副刹车片好好保养一下，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你也多拨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细聊都可以哈。电话抓紧拨打4008865050 4008865050。
1: 您可能会说29元能买到什么好东西啊，是不是质量不行，给您吃一颗定心丸啊。这个产品呢是胫骨状出品的，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着严格的标准，您打开瓶子呢就能看到每一片都是干干净净质地均匀，这个就是品质的体现。它不是胶囊，不会卡着喉咙吞不下去，也不需要呢用水去冲服，它是含片的形式，放在嘴里面含着化开，或者呢是直接嚼着吃都是行的哈。不苦不涩，清清淡淡，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长期去坚持。更重要的是呢，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关节养护的观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149元，今天呢是直接砍到29元，您每天呢不到1块钱就能够给我们的关节做一次全面的养护。1块钱能干什么？买瓶水，买根冰棍儿。但是今天呢，它能够把您的关节的润滑油加满，把软骨的修复材料补齐。1块钱换1天 关节的轻松，这个账呢您算不算得过来？别再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卖完就恢复原价了。电话4008

0: 886-5050，400-886-5050。
1: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在关节养护上啊，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啊，听说补钙好就买钙片；明天听说补软骨好又换一种；后天再听说啊润滑重要又去买别的。关节问题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就像盖房子啊，只买了砖没有水泥没有钢筋，那能盖起来吗？盖不起来啊！今天啊，这一款氨糖软骨素就是要把关节需要的所有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呢是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加固，一套下来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这次的价格，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批卖完活动就结束，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哦。电话400-886-5050，400-886-5050。
0: 很多的听众会问呢，这个东西吃多久能好啊？我跟您说句实话啊，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那关节养护呢也是不能一蹴而就的。氨糖是营养补充，是从根上慢慢把地基打牢。那软骨磨损呢也不是一天造成的，修复更不可能一两天就完成。所以我真心的建议大家呢，别把希望说寄托在一瓶见效上哈。要按照周期来，给自己的身体一点时间，天天给营养，那软骨呢一天天的就会厚实起来，润滑一天天的补上来。您走着走着就会发现说下楼没有那么费劲了，早起也不那么僵了。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您千万不要抱着29元买一瓶试一试，而是趁着活动价把周期备足。您想想啊，外面随随便便吃一顿饭都不止这个钱，今天是29元一瓶60粒的大瓶装，每天呢花不到1块钱给我们的关节加油，这个账怎么算都是划算的。关键是呢，名额是先到先得，您先打进来站住，把周期装定下来，哪怕呢后面再多去了解啊，这个29块钱的福利呢也是您的。趁着现在只是酸胀想发紧的阶段啊，赶紧补充起来，别等走不动了之后再后悔。电话抓紧打400-886-5050，400-886-5050。
1: 如果您还在犹豫，那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想走就走了？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得先问有没有楼梯，要不要走很远。以前老伴儿啊让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心里先犯怵，走一会儿就想找地方坐。以前孙子孙女啊让陪着去公园，您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只能坐在长椅上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啊，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哈？您不是不想动，是身体不让您动；您不是不想参与，是关节拖了您的后腿。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400-886-5050，400-886-5050。
0: 热线一直在响，名额也正在快速的减少啊！厂家这次只批了300盒的这个作为优惠和福利哈，卖完之后呢，就是恢复市场价149元。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管您的关节呢是自己不舒服，还是家里老伴儿、父母有类似的情况，这个电话都值得您现在打。先别管了，先把名额占上，先打进来，后面了解清楚了再做决定要不要。但是错过了这个电话，29元的名额可就真的没有了。您犹豫1分钟，可能呢这一批就被别人抢走了；您晚打1天，有可能呢就要多花100多块钱。29元和149元，您选哪个？我相信聪明的您一定不会错过这个机会的。400-886-5050，400-886-5050。
1: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您有多久没有一觉睡到天亮了？不是那种中间醒一两次的觉，是真正的踏踏实实的睁开眼睛就是天亮的觉。以前年轻的时候啊，脑袋一挨枕头10分钟就睡着了，一睁眼就是早上6-7点，神清气爽。现在呢，9点上床，11点还在翻来覆去，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1-2点准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盯着天花板等天亮。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天不亮就醒了，一看表啊，才4点多，想再睡一会儿，脑子却越来越清醒。很多人呢会说一句话安慰自己，说正常，年纪大了觉少了。但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觉少，这是您的睡眠系统在向

0: 您发出求救的信号。人的睡眠啊，就像手机充电，年轻时候就是快充，插上啊就充进去了，上了岁数啊，充电口就接触不良了，充一会儿断一会儿，一晚上下来电没有充进去多少，第二天带着半格电出门，头昏脑胀，干什么都没精神。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睡眠调理的产品，果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这一次呢，是厂家直接做睡眠调理惠民专场，市场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100名拨打400-901-5588，400-901-5588。您先别着急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不亏啊！400-901-5588，400-901-5588。
1: 咱们的睡眠呢，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闭眼就睡的动作，它是一套精密的生理程序。那这套程序呢，是需要一个启动开关的，这个开关就是您身体里的褪黑素和伽马氨基丁酸这些东西。年轻的时候呢，天一黑啊，其实身体自己就开始分泌这些物质了，告诉大脑该睡了。但是45岁以后呢，身体自己产生这些睡眠开关材料的能力就会开始下降，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的助眠物质呢已经所剩无几。这个时候您躺下，大脑接收不到该睡了的信号，他还以为呢是在白天呢，继续在那转。这就是为什么您翻来覆去睡不着的根本原因。半夜醒了也是一样啊，大脑没有接收到继续睡的指令，它就直接开机了，开始呢放电影一样的过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调理睡眠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生方式，里面包含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把安神助眠啊需要的滋养呢是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啊，市场价呢是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块钱，但是呢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一会儿啊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901-5588，400-901-5588。
0: 睡眠问题啊，其实最可怕的不是睡不着，是它在一点点消耗您的精气神儿。您想想啊，以前早上起床啊，精神头足，出门买菜、遛弯、下棋，一天安排得满满当当。现在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头是沉的，眼皮是肿的，干什么都提不起劲儿。以前啊，跟老邻居聊天有说有笑，反应快，话也密。现在人家说句话您得反应半天，脑子像蒙了一层雾。以前带孙子孙女儿陪他们跑跑跳跳不嫌累，现在啊他们闹腾一会儿您就心烦意乱，只想找个地方清静清静。这些变化表面上呢是觉没有睡好，实际上是生活质量在下降，是精神头在衰退，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疲惫里。睡眠不好不是小问题，是您的精气神的泄气阀，阀门关不严，气就一点点漏掉了，人就一天天没精神了。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个泄气阀好好修一修，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拨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哈。电话抓紧打400-901-5588，该有的精气神，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400-901-5588，400-901-5588。最后呢，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国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多味经典食材的配伍，高滋形态，酸酸甜甜好坚持。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安神助眠需要一次性补齐。
2: 站在中心，放眼世界，资讯全天候，新闻第一台，江苏新闻广播。江苏新闻广播，沟通你我，评论天下。接下来为你带来的是大林评论。
3: 拒绝盲目的追随，摆脱偏激的肤浅。大林评论。

0: 我们一起用信念守护良知，用理性解读真相。
1: 各位好，我是大林，欢迎收听大林评论。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两年啊，总是会有一些特别热心肠的人，动不动就会主动来教你怎么赚钱，怎么成功。你以为都是遇到了雷锋吗？其实都是关心你兜里边的钱怎么装到他的兜里边。人家盯着的不是你的人品，他就是盯着你口袋里边钞票，想方设法神不知鬼不觉的把你的钱装进他们口袋。最近又有一个叫流动未来的项目，号称是投资1-2万，每天都有收益，50天就回本。你听着就像是来专门给你送钱的，但是我们记者一调查，又一个标准的即将崩盘的巨型资金盘。我们记者呢顺着线索摸到了徐州，因为这帮人为了忽悠人呢，也是下了血本。他们在徐州多个县区开了10几家线下酒庄，装修的也是相当气派。根据线索，记者来到了徐州云龙区的一家门店，满屋子摆着恒信持恒、恒信无界，就这些听起来倍儿牛的高端白酒啊。负责人唾沫横飞介绍说了，说这个项目啊，这是国际大项目，是由英国恒信集团和美国流动未来平台两大国际巨头联手打造的啊。为了证实实力，人家还掏出手机给记者展示，展示那个视频画面里边啊，有员工披着红围巾，在一个叫做香港股权交易展示中心的地方敲锣打鼓。你看那架势，那不知道还以为阿里巴巴在上市。但是我们记者一查，都是漏洞。那个所谓的什么英国恒信集团，2025年1月16号注册的，听着挺新鲜是吧，结果1月29号就不年检了，到了今年的4月28号直接被英国官方强制注销了。再看美国那边，根本就不是正规的注册公司，仅仅就是一个普通的备案。这个备案律师说他连营业执照都算不上。那至于那个敲锣打鼓的香港股权交易展示中心是干嘛的呀？香港证监会根本就不承认它，它就是一个专门给骗子用来装点门面的伪冒的网站，哎，花钱去买个仪式感，就仅此而已。更绝的是什么？就那酒啊，那个酒庄里边展示的酒看着挺高档的。记者根据酒瓶上的信息联系了贵州茅台镇的生产厂家，可是人家酒厂一听，直接发了份声明，说我们从来没有给恒信生产过一滴酒，你原来那些酒都是冒用厂名厂址的3无产品。那这个钱是怎么骗的呢？虽然套路老掉牙，但是杀伤力很大，大概是那么几步。第一步，设门槛，让投资人交个12,180块钱或者20,180块钱，美其名曰终身投资不复投。那很多投资人觉得，哎，钱不多还不让继续投，挺安全。其实这正是诱饵。这第一步。第二步，洗脑充值，就是你必须得把人民币换成虚拟货币去充值。注意，这可是央行等八部门严令禁止的违法行为，一旦冲进去，资金流向完全不受监管，想跑路他随时可以跑。第三步，画大饼，每天让你做2次推流任务，其实就是点几下鼠标，系统就给你返钱，号称50天回本啊。现场给记者显摆那账户，有人号称几个月赚了40万、100万。第四步，这是核心，拉人头，典型的传销啊。你要想赚大钱，就得拉亲朋好友进来，拿他们的本金当你的利息，后来的人填前面的坑。现在的结果是，市场监管部门铁拳出击，查封了多家冒牌酒庄，这个流动未来平台也已经出现了没法提现的情况。所以各位，关于资金盘我们报道了不少，天上不会掉馅饼，地上处处是陷阱，一定要记得，凡是打着高回报、零风险、虚拟币、拉人头

这些旗号的。你不要看它包装的多像世界五百强，多么高大上，不管那敲锣的视频做的多逼真，它就是诈骗。如果您身边还有人在做这个，赶紧的让他收手，带上转账记录、聊天记录，立刻去报警。别等到血本无归的时候才知道后悔莫及呀。欢迎您通过快手抖音搜索大林评论来沟通交流。

大家知道手机大降价之后，这两天燃油车大放血也开始了。那以前好多朋友不敢想的宝马、奔驰、奥迪，现在居然开始大降价了。我们记者到一些 4S 店转了一圈，那果然价格是腰斩。有销售经理直接报数，说一款车指导价12万多，现在现金优惠3万，如果你有旧车置换再减1万，最后裸车不到8万。还有的店

为什么突然那么便宜啊？原因在那儿摆着，就是一个卖不动了，因为数据不会撒谎。今年4月份，全国燃油车零售量只有53.4万辆，同比暴跌超过37%。更恐怖的是，上个月销量前十的车型里边，只有一款是燃油车，剩下9款都是新能源车。这意味着什么？燃油车啊，现在就像当年的诺基亚，正在被市场加速刷下去。为什么大家都不买了？消费者心里边也会算账。现在年轻人买车图的就是一个智能化、低成本，油价居高不下，充电嘛几块钱一公里，再加上新能源车它那个自动停车、智能驾驶这些个黑科技，燃油车好像优势小了。那销售经理也很无奈，说现在南京啊，甚至整个江苏，新能源车的势头一路往上飙，买燃油车的要么是老司机，要么就是不得不买。你看看，销量腰斩，库存高企，车企和经销商为了求生存，只能疯狂的降价销售去库存。这就不是普通的促销了，这是什么？燃油车的主流地位正在被新能源快速取代。当然我们很清楚，燃油车也不会消失，可是未来的角色和地位要发生根本性的转变了。就是作为燃油车，你发现它的优势虽然也有，但是短板也很明显。你想燃油车加油快，不像充电是吧，得等时间啊，而且它皮实耐用，没有续航的焦虑。燃油车尤其适合长途啊、偏远地区。同时呢，燃油车它的技术相对成熟，而结构比较简单，这个维修的网络很多，长期持有成本是可控的。但同时燃油车它的劣势也比较明显，油价嘛，使用成本比较高，市区通勤成本会增加，油价一上涨就有很明显的这个感觉。智能化普遍落后于同级的电车。那电车呢，目前来看它初期的使用成本很低，不过电车的更新速度很快，综合持有成本还得往后看。那究竟买电车买油车，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比方说你要是主要用途城市通勤、短途代步，有固定车位可以装那充电桩，哎，也追求这个车用车的成本、智能化体验，可以考虑电车。那如果经常跑长途、跨区域，而且这半道充电设备不完善啊，还包括在一些冬季严寒的地区，或者你要从事重载工程这些工作，燃油车也是考虑的首选。总之，这场降价潮是燃油车时代落幕的一个序幕。当然对消费者也是一个比较难得的实惠，但是对行业这是一个洗牌的开始吧。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我租客户端，你也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博、微信，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登录大蓝鲸 APP。 大林评论在大蓝鲸上推出了音频产品，每天更新，欢迎您搜索订阅收听。再会。

0: 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江苏新闻广播夜谈古今，为您探寻文明力量之源，夯实文化自信之基，知来处，明去处。
1: 欢迎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正在播出的夜谈古今节目，我是董杰。南京博物院军岛姑苏舰明代以来书画中的苏州景观特展正在艺术馆25号展厅热展中，展览选取了明代以来描绘苏州各类自然和人文盛景的绘画、书法以及语图等文物，与观众共赏苏州一城山水半步江南的文化底蕴与艺术魅力。特别提示，作为本次展览的核心重磅展品，天津博物馆藏清代万户朝天图与南京博物院藏宋代

文物。范仲淹之子范纯仁的《范纯仁进封高平郡开国侯告身》都只展出到5月31号，共同为观众展现范仲淹家族之盛与苏州天平山之美。我今天特别提到的是本次展览的第三个单元，它是以刘敦桢为代表的近现代知识分子对苏州园林的研究、保护和传承。那其中呢，提到了一个小众的苏州园林叫藕园，藕园住家藕。那今天我们就着重说说藕园主人沈秉承与严咏华的《浮生六记》。

清末苏州有这样一对夫妻，他们缱绻情深，不输沈复与芸娘。他们的相知相印胜过李清照与赵明诚。他们造一座园林，见证伉俪情深，画几卷联吟诗集，唱和流年，藏一楼金石古籍，摩挲时光。男主人沈秉承，原名秉辉，江苏湖州人，早慧而且后读书，道光年间考中举人，历任苏松太道道台、安徽巡抚、各地按察使。偶园偏于苏州一隅，三面环水，南北各有合部水码头，是闹中取静的城曲之地，古调独弹的诗酒之乡。清初这里是士人陆锦归还故里建造的社园。同治年间，安徽巡抚沈秉承携爱妻退隐，请苏州的名画家顾云在社园的基础上拓展开辟，形成了今天的偶园。偶园的格局为住宅部分居中，东西花园对称，偶园称得上名副其实，处处体现偶的意象。园成偶，偶园分东西两园，东园为主，西园为辅，东园寄情，西园藏书。东园有一水池，名为寿月池，西园有一口水井，与之相对，构成东池西井的对景。山水成偶，东园以黄石堆叠，雄浑壮丽，西园以太湖石堆叠，阴柔淳朴。黄石假山两侧有东西相对的岩墙半廊，东边一条为云廊，意为春天的新竹，西边一条为西廊，意为秋天的桂花，寓意君廊与妻廊，连对成偶。沈秉承在园内曾题对联：万卷图书传世父，双厨嬉戏志怀宽。夫妻二人在园子里一共住了八年，夫唱妇随，情深意长。偶园寓意偶园，后一个偶园就是佳偶天成，金玉良缘偶园。夫妻二人借园林之水，枕波双饮，诗酒唱和，是逍遥世外的神仙眷侣。园内一花一木，一石一山，一楼一阁，一帘一对，都留下这对爱侣暂寄浮生、缱绻岁月的痕迹。双照楼喝茶，两个人慢慢的品。园子里有一棵浓翠的桂树，枝叶繁茂，在风中婆娑起舞，茶香花香更是两情相悦。隔着山水间朝北看，不是看画，而是身在画中。严永华的琴台置放在山水间，柔指调弄着古琴。黄昏时分，枝帘老屋内，夫妻二人对坐桌边，对着窗边飘落的花瓣，伤春感怀。在酒堂中诗酒茶，微醺更是才思敏捷，锦绣成篇，夫妻二人你怜我贺。城曲草堂虽是旧墨旧砚旧笔，但却有爱妻心天的暖叹。沈秉承说，自古以来女子娴静美貌易得，但焉通诗画难得。严永华的美不在质，而在豪端，能与善诗画的严永华相伴，就陈情全无。寿月池，听鲁楼，月移影动，桨声灯影知和风，墙外潺潺流水与矮奶鲁声更是良宵静谧。夫妻二人唯愿此生年年夜夜，夜夜年年，澎湖日月长。藏书楼，梅暗饶清气，书籍列古香，取出多年的爱藏，一起摩挲品评，爱不释手。严永华的长情陪伴给了蹉跎半生的沈秉承。

成无尽的喜悦。严咏华也陶醉忘情于与夫君抛却尘世细水流年的偶缘生活中，他们就像春天的一对蝴蝶，忘情地穿梭在偶缘的春朝花市四季芳菲中。愉悦的安徽巡抚沈公穆志明评价沈秉承说，幸喜金石字画所收藏皆精绝，偶得一古器，以旧客书籍摩挲玩弄，以为笑乐。就是说沈秉承所藏的金石字画典籍都是很精绝的，藏书数量更超万卷，而且大多为宋本等珍贵典籍。王师园主人李弘一去世后，李氏藏书名画一时散出，沈秉承得到一部分，在如今拍卖会上还能看到沈秉承的藏品。蝶燕炉呢，是偶缘的藏书楼，沈秉承将毕生收藏置于此处。书楼整个格局为曲尺形，楼上楼下木雕的窗扇和栏杆典雅古朴。关于蝶燕炉斋名的命名典故，余悦在《春在堂随笔》当中写道，仲父在京师得一异石，纹理自然成鱼形，剖而琢之为二燕，燕各一鱼，夫妻分用之，名曰蝶燕。这个蝶啊，是间谍情深的蝶，蝶燕就是双鱼合为一体，寓意夫妻二人皆通文墨，合二为一，心意相通，不愧为文房一家花也。清代刘墉在园内还手书了对联，闲中密办书为上，身外无求睡最安。在那个风雨飘摇国仇家恨的年代，这一座楼数卷古籍几箱金石字画作为一种精神意象，对一个没落王朝的传统士大夫来说是凄凉内心的抚慰，落寞灵魂的温暖。如今蝶燕炉里的藏书早已散失，书去楼空。沈秉承特别喜欢燕台，甚至为膝下二子取名都带燕这个字，一个为燕传，一个为燕衣，可见他对石燕的痴迷。沈秉承藏燕中名品很多，后来所藏的燕呢都由日本人购去，所以市场上很少出现。中国嘉德2010秋季拍卖会拍出的清沈秉承藏红丝石山形笔歌，以一块红丝石雕成山形笔歌，契底有行书铭文蝶燕炉账物，山东临渠的红丝石燕在清代便有所记载。另外沈秉承还酷爱碑塔字画和青铜器，遇到有著名的藏品都不惜重金购买。北宋年间，司马光与王安石因政见不同而分道扬镳，司马光罢官回到河南洛阳，与故交挚友成立真率会，规定酒不过五行，食不过五味。吴郡真率会就是光绪年间以归隐江苏苏州官绅为主的群体，他们以真诚坦率为相处之道，以私家园林为活动场所，雅集频频。吴郡真率会初期的主要成员为吴云、沈秉承、李弘一、乐方奇、顾文斌、潘增伟、彭卫高七个人，他们都是当时的名流奇旧，或为同乡，或有姻亲连带。更重要的是，他们都是学富五车的人，擅长书法，精于鉴赏，爱好收藏，情趣相契的他们轮流做东，时而品茗喝酒，议论时政，时而吟诗作对，相请提拔，时而品评园林景物，鉴赏字画古玩。李弘一居城南网师园，顾文斌居城中怡园，吴云住听风山馆，而沈秉承则在城东营建了偶园。真率会频繁雅集的活动也留在了他们文字中。吴云的《两雷轩尺牍》中举办真率会的信息，可以和顾文斌日记中的相关记录互相印证。过云楼主顾文斌是真率会的积极参与者，策划与导演了真率会成员们的集体画像《吴郡真率会图》，呈现了这些热衷林泉生活的官绅们的郊游场景。这份悠闲与风雅让后人羡慕不已。吴郡真率会图就是顾文斌出面邀请胡秀云所画，再请著名的画家任富常补图。由于所画七人均为正面形象，显得有点呆板，于是他又请任富常补画三个同鱼作鱼，一摘软，一扶琴，一吹笛，真实地表现了以上七老悠闲自在的神情与郊游场景。
真帅会的主旨就是只是以

酒品茗为乐，不拘礼数与小节，不评论讥讽时政，只拿出金石爱藏相互品鉴，大隐隐于世，法古结社，诗酒博弈的风雅情怀，不可不说是晚清吴俊的《兰亭集》。沈敏成在苏州的十年，大致也是吴俊真率会密集活动的十年。他们的聚会十分频繁，平均一个月要聚一两次，密集的时候呢，十天聚一次。如果不能参加，都会提出正式的理由请假。顾文斌还记录了沈秉成几次请假的理由，一次是痔疮犯了，一次卓仲元当时的主人张之万合作的绘画作品。欧元雅集中记述了这样的两件趣事，一件说七月初二的一天，正值天气酷热，吴云与朱老在欧元做率真之会，想借此来消暑，他们品书读画，幽赏清谈，颇得清凉之趣，犹如古人所谓纵有红尘赤日，不到松下林边。他们直到夕阳西下才各自趁凉归去。吴云在回头说小间下台阶时失足跌了一大跤，虽然只是皮外伤，但对于一个自称蒲柳一雕的70多岁老人来说，受到的惊吓不算小。另外还有一件事，一次真率会上，沈秉成拿出用80银重金购得的翁方刚隶书联，对联上写着有情筋骨残书在，无事乾坤小屋宽，是清初诗人张勋的诗句，下方录有张勋原唱七律以及翁方刚、蒋欣瑜、吴古人各位的诗。如此名贵，沈秉成爱护此联，护如头目啊，就是像保护自己的头和眼睛一样保护着这个对联，与夫人严永华以四叠其韵同作诗贺之，又嘱咐真率会的朱老同贺之。吴门真率会活动频繁，同时也留下了这些吴门名士对众多绝品的提拔和官款墨宝和印记。

光绪十六年，沈秉承由安徽巡抚署两江总督，接到朝廷的任命文书之日，阎永华就离开人世。再后来，沈秉承患病回苏州医治，住于耦园。此时阎永华已经去世三年，沈秉承独对林权郁郁而终，于次年病逝于耦园，享年73岁。沈秉承去世后，与阎永华合葬在杭州南山。主人公背影此去成灰，徒留一座寂寞的园林，凭后人遥想。那一卷卷已立的诗词已沉入故纸堆，回望浮生若梦，含笑如归。所有的美好都不敌岁月无情，斑驳的历史，绚烂的文化，也只许后人观窥一二，见证那些曾经发生过的流年往事。

各位家长，六一儿童节就要到了，给孩子的礼物挑好了吗？想送新潮的 AI 机器人，又想送能飞的酷炫无人机吗？买现成的玩两天就腻了，不如让他自己亲手做一个。江苏新闻广播未来制造家 AI 科创营就能帮孩子实现这个愿望。这份礼物好玩，还能学真本事，绝对能让孩子记一辈子。现在 AI 发展这么快，很多死记硬背的知识，靠熟练度就能掌握的技能，说不定过几年就被 AI 替代了。我们做科创营的初衷就是不教孩子过时的工具型技能，也不搞照本宣科的填鸭教学，而让孩子亲手创造真实的作品，在这个过程里练出 AI 永远复制不了的能力，解决真实问题的思维，动手创造的本事，还有会沟通能担责的人文素养，这一些啊才是孩子未来立足的核心竞争力。今年暑期我们准备了两大热门主题营，完全不用怕踩坑。 MOS 巨身智能机器人创造营，这也是我们春假和五一广受好评的王牌营，孩子全程参与焊

接编程 3D 打印，亲手做一台《流浪地球》同款的可交互 AI 机器人 MOS， 做完还能上台展示讲解，练技术更练表达力。低空智能制造探索营，让孩子亲手造无人机，学北斗导航，练 AI 编程与无人机考级，兼顾动手能力、科技素养和团队协作，让孩子的暑假既有乐趣，更有实打实的收获。所有孩子亲手做的作品，不管是机器人还是无人机，全部都能带回家玩个够，让孩子既有成就感，还能当专属成长纪念。现在报名享六一专属早鸟优惠，暑期多期可选，名额有限。想报名的家长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点击底部菜单“暑期科创营”，或者是拨打咨询电话13291278879，微信同号了解详情。这个六一就送孩子一份能受益一生的成长礼物，让他这个暑假成为真正的未来制造家。现在名额正在火热递减，想要报名的家长可千万别犹豫了。感谢您收听由董洁制作播出的《夜谈古今》，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应江苏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关注江苏广播的直播与回听节目互动和更多音视频，请您登录大蓝鲸客户端。明天见。

0: 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1: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在浙江杭州市，有一趟深夜公交车，叫做夜归人巴士。和常规的公交线路不同，这趟车没有固定的线路。

0: 路和时间表，司机接单响应，按需发车，由近到远将下单的乘客送到家门口。每天晚上9点到11点半，这一趟预约制的巴士护送夜归的人们平安回家到最后一段路程。晚上9点，夜归人巴士准时出现在杭州九河路公交站，驾驶员刘兵收拾好车厢，擦拭干净车门前窗，等待着乘客上车。
1: 哎，我确认一下2560有没有上车啊？尾号2560，2570上车了啊？你没确认啊？
0: 乘客在上车的时候，刘兵要核对他们的手机尾号，发车前还要再逐一的点名，确保所有预约乘客都已落座。
1: 他是通过一个云公交，然后下单以后，就是利用这个系统，我们就能收得到。我们就会看这个屏幕，乘客有没有上车。到最后发车之前，我们会确认一下，就是他来了没有。本来我们就按未上车，他就等下一班车。那么这个系统就会重新规划一条最捷径的路线。反正我们的宗旨就是以最快的速度把他们送到家。这就是我们的宗旨。哎，尾号3892有没有上车？
2: 来上车，来上车。
1: 啊，好嘞，我们发车了啊。
0: 乘坐夜归人巴士的大多数的乘客，他们都居住在九河路附近的9个小区里，距离地铁站700米到2公里不等。星夜回家走路需要将近25分钟，打车子需要10几块。去年8月份开通的夜归人巴士票价只有1块钱，就是为了给人们最后1公里的回家路提供一个新的选择。乘客
3: 从地铁换乘到那个车子会免费，我查查看，我不知道有没有扣款。哦，对，这个是免费。
4: 我觉得还是比较人性化，很温暖。这样很累的情况下，我也不用走路或者骑单车了。
0: 从去年8月到现在，大半年的时间过去了，乘客的数量稳步增长。刘兵他也记住了不少熟悉的面孔。
1: 自己约的。可以啊，老年人也比以前多了。哎，现在老年人会自己下单了。有时候现在我年纪大了，有没有下单？我下好了。哎，我觉得哎真好，证明现在岁数大的人学习能力特别强。
0: 还有3年，刘兵就要退休了。在自己即将结束职业生涯的时候，他主动接下了这份日夜颠倒的夜班工作。
1: 我女儿也是。差不多是这种工作性质，就晚回来特别晚，到了晚的时候好多人都是很疲惫的。所以说我开这个夜归人巴士的时候，我这个内音喇叭都会关掉，没有爆站器的，有时候我就嘴巴爆爆嘛，我就觉得哎，可不可以用这种形式啊，让他们安静一点休息一下，我觉得挺好。
0: 乘坐这一趟公交的很多那都是在杭州打拼的年轻人，搭乘夜归人巴士不仅方便和便宜，更有一种深夜里的安全感。晚上10点，孙凤英结束了一天的工作，踏上了回家的路。
5: 谢谢。
0: 从事电商行业的孙凤英，每个月都会有几天要忙到这个点儿。为了避开早晚高峰的拥堵，公共交通是孙凤英的第一选择。这有了夜归人巴士以后，下了地铁后的这段夜路，他的心里也踏实了不少。
5: 当时我坐的时候，其实车上是没有什么人的，就差不多2-3个人这样子啊。然后我就在想，哎呦，2-3个人他能走吗？感觉像是打了一个专车。我10月份还发了一个呢，不管多晚都有个夜归人巴士等着我。你如果说坐了这个公交车的话，你回到家，你其实路上你没有那么害怕。尤其女孩子一个人，先你安全上面就已经让人家觉得心里面就已经很舒服了，对吧？
0: 孙凤英的丈夫陈胜强是做 IT 工作的，他也是夜归人巴士的乘客。
6: 我老婆坐的次数可能会少一点，我比较算是常客了，习惯了，算是客人习惯了。如果说真的有一天说啊，突然发现啊没有夜归人巴士，会感觉很失落。
0: 在夜归人巴士上，有一面贴满便签的留言板，原本这是公交公司设置的意见栏，如今却成了乘客们表达心意的地方。
1: 这个是春节前我身体不好的时候，有一位乘客给我留的言，刘师傅身希望刘师傅身体健康，因为那段时间我正好身体不好，请病假。

0: 这时候就看到他，我就特别感动。
1: 知道是哪个乘客写的吗？
0: 不知道，就是不知道，我也不好意思去问，留点秘密会比较好吧。啊、
1: 嗯，
0: 给人一些想象空间。
2: 提前祝您节日快乐啊！我们提前送您那个一些小礼品，
3: 好吗？谢谢。
2: 提前祝您节日快乐。
3: 谢谢。
4: 谢谢。
5: 这每逢传统节日，夜归人巴士都要为乘客准备一些礼物，一份月饼，一碗腊八粥里，都藏着一座城市对奋斗者的温柔关照。
6: 因为像我自己算是一个人过来嘛，就是当时前期嘛肯定很苦，然后也算是走上技术这条路嘛，其实就觉得我们过来之后会从一个家变到好，然后到另外一个家的一种感觉，
7: 根本就不可能是赚钱的，就纯是给市民带福利的那种。尤其是快过年的那个时候，然后你有点想回家的那种感觉，然后你看了那个就觉得天哪，就是有点想哭吧。
5: 你在城市奋斗，城市为你留车。目前杭州公交已经开通40条预约响应式公交线路，投入车辆108台，日客运量1.04万人次。杭州公交集团客运管理部负责人：
8: 公共服务型企业嘛，服务是最关键的啊，能服务到指定性的人群，也是我们一个突破。
5: 在把最后一名乘客送到目的地以后，刘冰他也结束了一天的工作，此时他已是这座城市的夜归人。
0: 我曾经跟我的伙伴分享过一句话，如果你生活在这个城市，那就爱这个城市，就是我爱这个城市，所以我愿意付出，我就赶到这最后一班车，我就实现了梦想。
9: 幸福在哪里？幸福在这里。
10: 新闻故事精彩继续。
5: 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新闻故事。如果一出生就听不见，那还能够放声歌唱吗？在广西桂林市聋哑学校里，一群先天性重度听力障碍的孩子和两位不走寻常路的艺术家一起，用12年的时间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11: 这个我不行，当时我们觉得让他们发声这件事儿，是在一层一层去揭他们的伤疤，就时时刻刻在提醒你是听障，不能发声音，你就决定就走吧。
12: 留住李博和张勇的，这是5岁的薇薇，
11: 拉着我跟张勇的手就啊，然后一直看着我们。这一个声音呢，它是一个信任的开始。
12: 2013年，李博和张勇成立了无声合唱团，教听障孩子们唱歌。
13: 就从一个啊开始嘛，每个孩子就唱一个啊字，不经常发音，就找不到自己的舌头在哪儿，就找不到自己的嘴型是什么，你就得校正他们，这样的口型，舌头放在哪块，才会出正确的声音。
12: 孩子们只能用身体感受声音的震动，嘴巴要张多大，舌头放在哪里，调音器上才会出现绿色的小点，日积月累成为他们的肌肉记忆。他们日复一日的练习一个啊，但永远也听不见这个啊。
11: 嘎嘎练，然后呢，那帮孩子也四脖子汗流，就跟那儿哇哇练。
12: 一个啊，孩子们练了快5年。李博争取到他们上台演出的机会，首次登台，他们唱了1分钟。李博说唱得乱七八糟。
11: 问我们唱怎么样？我说牛啊！他们第一次突破了一个心理的障碍，用自己就是别人认为的缺陷，真正站到台上去表达自己。
12: 2018年，无声合唱团在北京音乐厅演出了12分钟。孩子们看着李博的指挥，呐喊出自己的声音。从1分钟到12分钟，他们的努力被更多人听见。
11: 2000多人，所有人都举起来，我们都看傻了。
14: 这么久的辛苦，这么久的辛苦，大孩子都哭了。
12: 8年过去，有孩子离开合唱团，也有新的孩子加入。

0: 微微和陆晨君一直留在团里。
1: 他跟他爸爸说他马上要回家了。哦，回家，回家吃饭。哦，微微跟他说让他爸爸等他回家吃饭。
0: 正值广西3月3，一博和张勇带着微微和陆晨君回老家，他们已经把彼此当做了家人。
2: 8点吧，8点，对，8点到。
0: 李博知道唱歌不是孩子们的出路，他找了老师教孩子们做手工艺。临近毕业，他希望得到家长们的支持。
2: 陆成军说要给咱们做黑腊肉吃。陆成军住哪屋啊？哎，真干净，他这屋弄的。
3: 这是谁的奖状？
2: 残疾人运动会第一名。哎呦，这个不行。啊，第二，这个是第二名啊，打篮球是第一名。
0: 两个孩子从小玩到大都很活泼，很爱笑，静下来的时候他们的眼神都很专注。
4: 这个是比较现在比较优秀的，现在是
3: 关键这两年让他那个在学校里学点手艺挣钱的。
5: 人是靠努力。嗯嗯，
4: 其实可以的，
3: 他没问题。嗯，
0: 这些年为了让家长们放心，李博和张勇总是挨个家访，问能否带孩子们出去演出。随着孩子们长大，他们开始想孩子们的就业问题，即便那与合唱无关。
2: 微微爸非常爱微微啊，做手工艺，拓展一些谋生的手段嘛。
6: 以后自己找吃啊，这样我们老人又不担心。
0: 12年的发声练习，在外人看来，李博和张勇为孩子们付出了很多，但他们却说，孩子们给他们的是更为珍贵的东西。
2: 以前我们也觉得是啊，我们带他们唱歌，让他们能够看见更大的世界。北京音乐厅那场演出完了以后，我们觉得其实这些孩子在帮助别人。我会看到留言什么的，这些孩子的声音给了他们力量。其实他们有的时候发音并不标准，并不是那种好听的声音，但是呢，只有好听的声音才能给人力量。只有真诚，你用生命再去做一件事儿，努力的去表达。

0: 演完了以后，我就给他们鼓掌。我说光，他们就看着我的嘴，全部都发出了光。你们发出声音，你们就有光，你的生命发光，别人就会看到你。
1: 歌手龚琳娜为孩子们创作了这首歌，和着孩子们的声音，让更多人听到了他们。12年的发声练习，孩子们的坚持与勇敢给予了很多人力量，也不断吸引着善意。正如李博和张勇所说，这并不是一个单向帮助的故事，而是一个双向疗愈的故事。
2: 东做的怎么样？
3: 孩子还是比较听话的，迎合市场一个需求。他主要做的就是茶杯，做好之后要给师傅先验收，看是否合格，对他一定要有要求，他才能进步。
2: 我们只是给孩子一个音乐课，大家认可了就可以了，他们也得到了自己的快乐，人生中也给他一个启迪，我觉得可以的。
4: 你们一排在这儿，我在这儿弹琴，对，然后张勇指挥，对，是，想起来了。
5: 72岁的朱女士，她是江苏镇江市的一名退休工人。前不久，她和老伴儿来到昆山市第二人民医院看病就诊，朱女士还特地取了10000块钱的现金带在身上，但是这笔钱不小心搞丢了，朱女士一下子慌了。那么，这笔钱最终还能够找回来吗？
6: 用牛皮筋扎着的10000元现金装在普普通通的红塑料袋里，这是朱阿姨攒了

0: 好久，跨越300多里来昆山求医的看病前，公共视频显示，事发当天，他和老伴在就医途中，一个抬手不慎将看病钱掉在了地上。朱阿姨，
1: 前去上个厕所的，跑厕所的上过的时候，哎，还没发现钱吧得的，哎，然后出来拿钱准备看病的，看不到钱了，对吗？当时自己就觉得，就根本上就不指望有这个钱了。
0: 辛辛苦苦攒下的医药费突然不见，朱阿姨心里万分焦急。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害怕惊动身边患有心脏病老伴的朱阿姨，只能强撑着，当天带着遗憾坐车回了镇江。但朱阿姨不知道的是，就在她丢失钱包后不久，两名恰好路过的姑娘发现了地上的红袋子。面对这1万元现金，她们没有丝毫犹豫，立刻交给了正在旁边岗亭值班的保安，却没留下自己的名字。随后，医院工作人员立刻在工作群里发布寻物启事，呼吁各科主任和护士长帮忙寻找失主，并报警求助。昆山市公安局城中派出所民警陈曦接警后，立刻根据相关线索展开。
2: 剧情当中，那么车上的3名男子携带这些血包做什么呢？还有，民警又是怎么这么巧会将他们的车子给拦住了呢？其实这一切并非偶然，事情还得从3天前的一个报案说起。2025年12月19号上午，安徽省休宁县缉云山派出所来了一名60多岁的老人。办案民警
3: 将这个发生的交通事故赔偿了对方1000多块钱，可能存在疑点啊，存在疑点，到我们来反映这个情况。
2: 报案人叫老范，家住在安徽省黄山市的金门县。隔三差五，老范就会开着老年代步车到市里给孩子们送家里种的新鲜蔬菜。2025年12月18号上午的11点多钟，老范送完菜，在返回家里的途中，在路过休宁县的时候，他不小心碰到了2个行人。老范
4: 走缉云山这个大道上呢，就看到了2个农民工，有100多米路，我就看到他俩在那路边上。到达他跟前的时候呢，他就用一个安全帽啊，就给我车子敲了一下子。
2: 通过老年代步车的后视镜，老范看到了这一幕，但是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理，他没有理会，继续开车往前走。可是当他将车开出50米以后，一辆黑色轿车突然将他截停。
4: 他讲，你撞到人了。我讲，我怎么撞到人呢？他讲，你没撞到人，你下来看看，你还想跑啊？
2: 在听了黑色轿车司机的话以后，老范有些疑惑，不过他还是立即下车回去查看一下。
4: 等我下来看看，2个人就
2: 是的态度。祝先生选择了沉默，和祝先生不同，老范选择了报警。案发后第二天，老范就来到休宁县公安局缉云山派出所。接警以后，民警对此事立即展开了调查。办案民警
5: 接到老人的报警后，我们发现了有几个可疑之处。首先，事发现场是一段笔直的这个路，发生事故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第二个，老人称这个受伤的人穿着工人的马扎背心，戴安全帽，但是据我们了解，这附近没有什么工地，也不存在什么所谓的工人。
2: 民警也感觉到事情有些蹊跷，案发地点的周边除了有一个废弃的厂房，并没有人居住，那就奇怪了，这2名所谓的施工人员又是如何出现在这里的呢？在距离案发现场50米的地方有一个治安卡口，民警调取了案发时的

0: 这其中一个人往地上一坐，报案的车辆没有停止。
1: 而这个时候，原本和老范并排行驶的黑色轿车突然加速行驶，把老范给拦停了。
0: 帮老人停车，前来查看这个受害人的情况。从视频中可以看到，双方在交涉了一番之后，也就是老人帮老人说的赔偿1200块钱再离开。
1: 从这段视频中能够清楚地看到，老年代步车在经过两个人身边的时候保持了足够的距离，应该不会碰到这个人。显然，这不是一起简单的交通事故。民警又倒查了案发前的视频画面，很快从监控当中又发现了新的问题。
0: 我们把视频的时间点往前往后移，发现这个路边走路两人是从黑色这个车上下来的。
1: 由此，民警判断，黑色轿车司机与跟老范发生纠纷的两个人是一伙的，而老范驾车途经此处的时候，黑色轿车突然转头挤进老范前面的车道，为了避开黑色轿车，老范向右打方向拐进了非机动车道。这个时候，黑色轿车不紧不慢地占据在机动车道上，与老范驾驶的老年代步车并排行驶，直到所谓的被撞的人坐在地上，看到老范没有停车的意思，黑车司机才加速向前拦住了老范。
0: 在这个事情处理之后，这个黑车再次出现在案发现场，把这个路边走路的两个人接上车，驶离我们案发现场。
1: 很明显，这是一个通过制造交通事故实施碰瓷的诈骗团伙。
2: 携带血包，精心布局，碰瓷老年代步车缘何屡屡得手？
3: 掀开叫我看，我腰碎了。哎呀，这个一看呢，是有一点红。
2: 瞄准老人的碰瓷诈骗正在播出。
1: 围绕嫌疑人所驾驶的黑色轿车，民警迅速展开侦查。很快，他们就发现，这辆黑色轿车不是本地牌照，它于2025年12月15号进入安徽黄。
0: 这个车子租赁给了一个姓叫姓刘的人。
1: 车主刘女士告诉民警，她把自己的黑色轿车租给了一个叫做刘根的人。警方查找到刘根的行踪轨迹，发现案发的受害人他们是潘某和戴某。此外，民警进一步调查发现，刘根有犯罪前科，曾经因为碰瓷诈骗被山东警方处理过。事情到这儿，刘根等三人的涉案嫌疑迅速上升了。
4: 正当我们准备对刘某某等三人进行查缉追捕时，我们意外地发现嫌疑车辆又进入了我们黄山市辖区，于是我们当机立断对嫌疑车辆进行设卡拦截。
1: 2025年12月22号下午的4点29分，在安徽省休宁县的蓝田镇，警方设卡将涉案的黑色轿车给拦下，于是也就有了故事开头的那一幕。在车上，民警查获了进入工人所穿的反光背心、头盔以及血包等作案工具。然而，面对民警的讯问，三名嫌疑人并不承认干过违法的事情。然而，民警在戴某的手机里发现了老范的转款记录。除了戴某的手机，民警还检查了其他两名嫌疑人的手机。在他们的手机里，民警又发现了19笔转账记录。
5: 我们发现，这三名嫌疑人结伙作案，远远不止在我们休宁县城，在我们的一线太平，包括我们的江西省都有作案。
1: 收款记录都集中在2025年12月14号到12月22号这段时间里，转款记录的付款方分布在江西上饶、安徽池州和黄山等地区。根据转款记录所留下的信息，民警找到了住在休宁县城的祝师傅。通过祝师傅的描述，民警确认在路边碰瓷的嫌疑人是潘某。2025年12月16号，三名犯罪嫌疑人在休宁县商山镇这个偏僻的公路上诈骗得手以后，他们又流窜到休宁县海阳镇。一个小时以后，骑着三轮车经过新塘村观音阁附近的郑师傅，他成了又一名被害人。

0: 郑师傅。
1: 一辆黑轿车停在这个斜坡上面，等我姑来了，她倒车下来，横着倒，倒了之后，我从她后面过去。
0: 就在此时，郑师傅突然听到三轮车的尾部传来一声撞击的声音，随后他发现一个工人装扮的中年男子倒在了地上。郑师傅以为自己撞到人了，他立即下车进行查看。
1: 他讲我把他手搞断了，当时我想带他去看呗，他讲你给我1000块钱，我讲1000块钱就1000块钱，好，他那会子上车了，又叫我加200，所以1200呗。
0: 郑师傅到张大爷的时候，他正在建筑工地打零工，那是在2025年12月22号下午的3点多钟。张大爷骑着三轮车从一线县城回家，当他来到一线碧阳镇桃花源漂流售票处附近的时候，他也是被一辆黑色轿车突然拦下。张大爷今年70岁了，耳朵有点背，在被人拦下以后，他立即停车往回走，他看到一名中年男子正坐在地上，
2: 他就远远的瞅，这一公你这衣服鼓起掀开叫我看，我腰碎了，哎呀，这个一看呢是有一点红。
0: 张大爷告诉民警，当时他看到男子腰部似乎有血渗出，他有些害怕，提出带着男子到医院去看病，但这男子说自己有保险，让张大爷赔点钱就算了。就这样，张大爷把手机里仅有的1000块钱转给了他。
2: 1000块钱你给他，走得快得很，一下子看不见人了。
0: 后经核实，在路边碰瓷诈骗张大爷的男子就是犯罪嫌疑人刘根。通过几天的调查走访，民警发现三名犯罪嫌疑人他们碰瓷诈骗的对象，那都是骑电动三轮车和老年代步车的老年人，他们利用被害人年龄大、反应慢、容易被说动等特点屡屡得手。面对警方所掌握的确凿证据，三名犯罪嫌疑人也终于交代了自己的犯罪事实。根据他们的供述，他们三人是亲情关系，案发前刘根提出租车到外地玩一下赚快钱的想法，三人一拍即合。办案民警，
3: 三名嫌疑人驾驶着租赁的车辆，进入安徽金殿时，在这个路边小店里购买了安全帽、反光背心，甚至还在网上购买了这个假雪囊。
0: 经过谋划，刘根等人将碰瓷的目标放到偏僻路段骑电动三轮车或者老年代步车的老人的身上。一旦确定目标车辆以后，刘根和潘某轮流开车在路边进行配合，
3: 另外两人下车，由这个年龄较大的戴某穿工人反光背心在路边冒充这个受害被车撞倒，然后一旦这个车辆经过时候，其中一人持安全帽敲打这个被害车辆，来制造这个交通事故的声响。这时候如果这个被害车辆停止的时候，另外人会迅速搬枪，如果被害车辆没有发现这个情况，那么这个他们驾驶的租赁来的车辆会迅速上前将这个被害车辆拦截住。
0: 为了不让被害人对黑色轿车产生怀疑，在拦下被害人以后，嫌疑人会驾驶车辆迅速驶离。
4: 驾驶三轮车的老人呢，与这个交通事故的所谓受害人就是协商解决这个交通事故啊，在这个受害老人呢不知情的情况下认为也发生了一个刮擦，就花一点小钱把这事情解决掉，同时呢都声称他们是工地的工人，是有保险的啊，你呢也不要完全赔偿，只要支付一部分。
5: 亲戚相约千里出游，一场旅行如何演变成犯罪之旅？
6: 我现在想来不太好，就感觉到很缺德的。
5: 瞄准老人的碰瓷诈骗正在播出。
0: 从2025年12月14日，三名嫌疑人进入安徽境内，到12月22号下午被抓获。在短短8天的时间里，刘根等三人故意制造车辆被撞伤的假象，诈骗20名被害人，非法获利2万多元。在这起案件中，

0: 犯罪嫌疑人戴某，他是刘根的舅舅，已经年过六旬。这么大的岁数，为什么还要跟刘根干这样的事情呢？犯罪嫌疑人戴某：
1: 我是刚好供电全部，就是说没事准备到黄山，我家外甥叫我到黄山来玩玩的。
0: 戴某本来在江苏盐城有自己的装饰公司，案发前夕，他的另外一个外甥潘某找到他，叫他一同去黄山游玩，因为当时手上也没活，戴某也就欣然同意了。出去游玩需要花钱，在路上刘根提出制造交通事故讹人钱财的想法。刘根他有类似诈骗的犯罪前科，在他的教唆下，潘某和戴某也心动了，三人很快设计好了碰瓷的细节，并准备了作案的工具。犯罪嫌疑人潘某：
2: 犯罪工具都是准备哪些啊？
3: 安全帽。
2: 还有吗？
3: 工作服。
2: 还有什么？
3: 没了。
2: 车上的雪包是干什么？
3: 雪包他们当时买，我不知道的，谁买的，我买放在车子上的。
0: 经过警方查证，雪包是刘根在网上所购买的，而在碰瓷的过程中，他们发现岁数大的老人很容易骗，他们捂着肚子坐在地上痛苦地喊几声，或者在腰上掐两把，就容易糊弄过去骗到钱了，所以血包他们没有用上。三人从江苏盐城出发，一路流窜作案到安徽的黄山。犯罪嫌疑人刘根：
2: 一天最多的时候骗了几个人？
3: 三个人，一天作案四五个、三四个不等。
0: 在当地，刘根他们没有想到诈骗的如此顺利，所以在诈骗完老范离开黄山以后，他们又返回来继续的作案，直到被警方抓获。
2: 骗的钱怎么分的？
1: 那时候我水骗是水的。
2: 你总共骗了多少钱？
1: 六千多块钱吧。
2: 你拿了多少钱？
3: 几千块钱，不到一万块钱吧。
2: 收钱的时候是什么心情？
1: 我现在想来不太好，真感觉到很缺德的。
0: 被抓以后，戴某十分懊悔，在他年过六十的年纪，竟然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和戴某同样悔恨的还有潘某。
3: 我儿子每次考试他不会丢第三名的，年级不会推他下去一百名的。
2: 嗯，
3: 我现在做的是把他害了。
0: 目前因涉嫌诈骗罪，刘根、戴某、潘某已经被公安机关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今年二月十号，休宁县公安局齐云山派出所将嫌疑人诈骗的赃款如数返还给了老范等被骗老人。
4: 这是一起专门针对老年人实施侵害的案件，虽然每一起案件的金额并不算大，但是我们基层派出所还是抱着对人民群众高度负责任的态度，小案不小看，快速侦破了这起案件，抓获了犯罪嫌疑人，并为人民群众挽回了损失。
0: 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了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
5: 他是您的老朋友，他有着独特的声音和不一样的播讲方式。
6: 听众朋友好，欢迎各位来收听铁坤带来的
7: 这个
6: 故
7: 事，
6: 发生在四川凉山的芦根镇。
5: 围绕永恒的亲情、友情、爱情，主持人铁坤将为您展现多彩细腻的大千世界人间百态。
8: 而且他见到谁都会问你家有没有不需要的东西。
5: 面对突发的国内外新闻事件，背后的故事更值得期待。
9: 来看本台最新消息：
10: 一岁的安徽小伙周传金在乘坐地铁
9: 抓小孩的后
11: 门，却在地铁车站勇斗。
5: 迅速、及时、丰富、多彩、生动、真实的新闻故事，尽在江苏新闻广播。

0: 不要去在意后面有没有收获，先努力先做尝试再说。对，晚上的时候我的地方是在海南，然后是跟一个知名的影星叶璇老师合作，看到最关键的情的。
1: Amy 以前在台湾就出演过什么《我的鲜肉弟弟》啦，只有你知道啦，也是演女主的嘛。这种表演的经验和在大陆拍短剧的经历，你觉得最大的差别在哪里？是表演的方式吗？
0: 我觉得有一点，因为在台湾像这种网络剧啊，《我的鲜肉弟弟》跟《只有你知道》，我们都是用一种稍微浮夸的方式去演一些状况。
1: 可是短剧不也是走偏浮夸的表演方式吗？
0: 我觉得台湾的可能

0: 更浮夸一点。对，
1: 是吗？
0: 可能我接触的那个台湾的公司，它拍摄的节奏也比较没那么快，它是一机，顶多两机吧，它的那个设备没有那么多，所以它就是节奏比较慢一点。当然我们这个工作团队也都是认识很久的老朋友，所以我们的拍摄就是算是在玩乐中工作，在工作中玩乐，也是很轻松。我只能说可能在台湾的节奏再慢一点，人员设备也再少一点。那来到大陆以后呢，我觉得虽然这个大陆听花岛这边拍剧是非常的砸钱，然后要给观众看到最好的东西，我的声音怎么从他的手机里面传出来，然后我一看就是我在演的那个片段，我就说那个是我，他说怎么可能，这个是你，然后他就拿手机在我的脸上旁边比对，然后左看看右看看，真的是你耶，然后要不要一起合照，我觉得大家都会变得很亲切。所以我大概是这一趟旅程当中，我就遇到很多人都是看过少夫人来自东北，对我的台湾腔非常的印象深刻。但是呢，这是一部分，那另一部分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其实我在台湾十年前也是演过很多那种星座短片，但有一段时间我比较是往幕后去做发展，所以在目前的表演作品也比较少。但是我因为少夫人来自东北这部片呢，又收获我的老粉给我这个抖音私讯，他说找了我很久没找到，他的原话大概是 Amy， 我大概十年前从小看你的星座影片看到大，但是有一段时间我找不到你了，不知道你去哪里，然后社群上面也不知道哪一个是我真正的账号，所以他也没办法去跟我做互动。那有一次就是因为我们少夫人来自东北的男主角是马来西亚人，
1: 他是马来西亚人，
0: 对，他叫叶文 Kevin。 那这一个马来西亚的粉丝为了要支持自己的马来西亚的同胞演的短剧，就看了这部短剧，然后听到熟悉的台湾腔，叮，他马上就认出这个是我找了很久的 Amy， 然后他就找到我的抖音私讯给我，告诉我这件事情，就说我很喜欢你以前演的星座影片，然后并且我很喜欢你在少夫人来自东北里面的演出，然后我可以再看到你觉得很开心，甚至还想要寄一些马来西亚的零食给我，或者是邀请我去马来西亚玩的时候要记得找他等等的，也鼓励我要多多的演出，他会一直支持我等等的，然后我就觉得很贴心，很荣幸，也很开心有这个机会可以得到这个粉丝的喜爱，让我更有自信，更有信心，觉得说这条路是对的吧，然后也想要因为这些粉丝的热情鼓励还有力量，让我继续完成一段我原本不太看好自己的一条路，因为有这些粉丝的支持鼓励还有他们的喜爱关注，所以我会更坚定的往这一段理想之路迈进，所以这是我觉得大陆短剧给我的能量，给我的机会，然后我很感谢，然后也希望可以继续坚持下去，收获更多的好作品。
1: 其实所有的成功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我知道 Amy 非常的努力，之前还在北京去读北京电影学院的导演班，对不对？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要去北京学？
0: 其实我在台湾读的就是跟影视相关的科系，是台湾艺术大学广播电视系，然后加研究所，所以我在这个学校待了大概七年。那这个学校也是李安以前的学校，所以我们都对李安学长很骄傲嘛。然后我们去对外，如果有人不知道台湾艺术大学是什么学校的话，我们都会说是李安读过的学校，
1: 李安的学妹来的。
0: 对，但是他是电影系，我是广电系这样子。那毕业以后呢，我就去电视台工作一段时间，那个时候是做这个谈话性节目的制作组，做了一段时间以后发现，对于做节目已经大概熟悉是怎样的一个流程，最后想想说好像对于拍摄戏剧更有兴趣一点，也不知道说有什么环境可以再去更精进这一部分的兴趣。那时候我姐姐就跟我说，那个北京电影学院好像有

0: 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指引生活坐标，法源维护切身权益。江苏新闻广播高爽说法。
1: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听高爽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爽。首先在节目一开始向您问好，先要提示一下节目的首复播啊，首播呢是每天下午的3:05到4:00，在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是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是 FM95.3 啊，苏北地区呢是 FM91.2。复播啊，换频率了，在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时间是每天晚上的10:30到11:00。那今天有哪些内容呢？和我一起来了解一下。男子啊，花40块钱请客啊，买了2张刮刮乐啊，自己一张呢，朋友一张，结果呢，自己那张啊没中，朋友那张中了100万啊。男子呢把朋友告了，要求全额返还。公园竟然用无主墓碑来铺路，碑面呢可见先父贤妻等称谓啊，也是引发了关注。说理说法来解析法理。3:30以后，律师帮忙团为你答疑解难。今天邀请到江苏德生汇律师事务所陈斌律师，江苏连城律师事务所洪立东律师。想找大律师咨询法律问题，您用以下方式随时和我联系。
0: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简单说法，通俗明理，说理说法。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说理说法，我是主持人高爽。男子啊，花40块钱啊请客买了2张刮刮乐啊，自己一张呢，朋友一张，结果啊自己那张没中啊，朋友那张却抽中了100万。在朋友兑了80万奖金以后呢，男子啊告到法院，要求朋友啊全额返还，这事儿引发了广泛关注啊。来，今天我们来说一说。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德生汇律师事务所陈斌律师。陈律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欢迎您做客节目。那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我们首先来听一听。
3: 事情要追溯到去年1月，原告张某与被告古某相约一起去买刮刮乐碰碰运气，在一家中国体育彩票站内，张某扫码支付了40元，随后两人各自抽取了一张彩票并当场刮开，张某的那张遗憾未中奖，而古某手中的彩票却赫然中了100万元的大奖。紧接着张某又支付了20元再买了一张，这次交由古某代刮，结果中了500元。古某自己也掏腰包花了20元买了一张，可惜没有中奖。兑奖现场，彩票站工作人员明确告知需要持本人身份证才能领取奖金。古某在送张某回家后便自行去兑领了扣除20%个人所得税后的80万元奖金。之后古某主动提出转账承担当天的餐饮费以及所有的彩票购买费用，但张某拒绝接收，并随即将古某告上法庭，要求对方返还80万元奖金及相应的利息。
1: 好，来，这事儿大家怎么看啊？您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进入到互动直播间，也可以在首页的主播号专区啊，点开以后看见我高爽，点关注就可以发帖留言参与互动了啊！也欢迎大家呢在我的大蓝鲸主播号来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往期回听，也可以查看节目的音视频作品等等啊。好，来，陈律师，咱俩聊一聊哈。首先这个买彩票，这个属于是涉性合同，是吧？我们讲的比较多，什么涉性合同呢？就是说可能会中，可能会不中奖，是吧？完全都是未知。您解释一下，首先这个彩票的性质啊，咱现在从这儿来聊起，好吗？
2: 好的，这个彩票购买啊，在法院属于涉性合同关系。明法典虽然没有规定，但这个事情呢，最大的特征和特点就是取决于啊未来不确定的偶然事件。彩票这个事情啊，已经。

0: 就是可能获得一个巨大的利益，也可能一无所获，所以这就属于叫涉性合同或者涉性行为。
1: 买彩票啊，或者买这个保险啊，都是这一类的，对吧？涉性合同的核心在于结果不确定啊，可能会中奖，可能会不中，等等，一切未知啊。那首先，张某呢花了40块钱买了两张彩票，这是他花的钱。如果到这儿来看的话，那这两张彩票的所有权应该属于张某，就在第一个环节，
0: 是的，
1: 是吧？属于张某。好，紧接着，张某呢允许古某抽一张，是吧？然后呢也没有制止，等于是他请客嘛，请客就赠与，赠与彩票也赠与彩票上所附着的所有的权利。这个怎么说？这个行为？
0: 这个呢是什么呢？在涉性合同当中啊，这机会啊是具有独立财产价值的。而张某啊买了两张彩票之后，给了一张给了这个古某，他其实给的不是这个彩票的机会的结果，而是给了彩票这个本身。那这个古某刮奖可能中，可能不中。那张某这个行为呢，其实属于赠与。这个时候机会啊已经转移到古某身上，古某自行承担中奖的结果和不中奖的风险。
1: 就是他赠与的表面看是彩票，是吧？彩票呢后面有其他的利益，就比如说可能会中奖啊，可能会不中啊，一切未知，是吧？就这个权益也随之而转给对方，赠与给对方啊。这个古某中了100万啊，彩票呢所有权和中奖的权益这时候应该是归古某，毫无疑问。就是你不能说这个权利归属他不随这个中奖结果去倒推，就这个您解释一下，这是比较专业说法啊，这具体什么一个含义？
0: 那中了之后的收益的权益啊，这个权益的归属啊，不能随中奖结果，
1: 有违于这个是不是破坏文物方面的问题。来，他这个还有其他的侵权吧？因为这个墓碑作为一个和坟墓不可分离的附属物，他这个权属应该是附随于这个坟墓本身，即便是认定一个无主物，也不可以随意处理。就您讲讲这块，如果是无主物，应该怎么处理？他这个处理显然不得当嘛，是吧？
0: 是的。虽然我们国家这个殡葬管理条例啊规定了，在这个城市公园啊、风景名胜区不得建造坟墓。那么当地为了清理市埋乱葬，进行殡葬秩序的整治啊，具有法律依据和合法性基础。但是呢，也要对公众啊要有正当性，因为这个墓碑啊，它虽然是无主的，但是它代表了这个亲人的这个情感以及对逝者尊严的这个尊重。墓碑啊，有逝者的姓名、生卒年信息，是逝者人格意义的物质载体，也是近亲属追思缅怀的精神寄托。如果对他进行不尊重啊，这种处理啊，其实与我们殡葬管理条例这个立法目的啊，也是违背的，也损害了社会的公序良俗。
1: 就算是无主物，也应该通过公告的方式吧，确定无主以后，然后由相关部门怎么样妥善处理，也不可以，对吧？裁剪以后铺到地上任人踩踏。那显然是很过分，因为他这个墓碑属于是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像您说了，承载着尊严呐、哀思啊等等，那这个构成就是对逝者尊严的一个侮辱吗？就这块啊，
0: 民法典994条啊，是关于逝者人格利益保护的条文，规定逝者姓名、肖像、荣誉、名誉、隐私、遗体受到侵害啊，其配偶、子女、父母啊，有权要求这个行为呢承担这个民事责任的。本案当中啊，墓碑啊涉及到先父、贤妻、伯父这些文字啊，与这个逝者姓名、身份信息啊都是密切相干的，任由游客啊在上面踩踏啊，构成了对逝者姓名、名誉和隐私的侵害，是对逝者啊不尊重，同时呢，也是对其亲属的这个身心的一个伤害。
1: 也是有违公序良俗几个层面啊，所以作为后者，就是作为这个逝者的后人，他可以起诉这个公园，是吧？可以要求什么？停止侵害、恢复原状、赔礼道歉、赔偿损失，他可以主张有哪些？从民事方面，
0: 赔礼道歉呢是成立的，精神损害赔偿啊，我觉得也是有可能成立的。但是就恢复原状呢，就要根据具体情况来了。如果涉及到是文物的，那是文物的保护。如果涉及到这个逝者的这个他是合法的一个墓葬，那么这个是不可以迁移的，即使迁移也要根据合法的程序进行公告。如果的确是逝埋逝葬，那么这个处理呢也不能说是把墓碑啊随意乱放作为铺路石，要分情况进行讨论的。
1: 但是这块的主张啊，就是说可以要求赔偿损失啊，如何来量化，这个怎么来计算损失不太好算吧？
0: 像因为墓碑啊，它是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是行使祭奠权的对象。一般而言呢，其近亲属啊，可以要求这个公园管理方啊，进行精神损害赔偿。那物质赔偿呢，恐怕是难以计算的。
1: 那精神损害抚慰金，那最高

0: 差不多就5万。
1: 是的。
0: 像这样的案件能达到吗？
1: 我觉得可能不一定能达到，但是如果说引发这个法律诉讼的话，应该是我相信人民法院会依法依规啊进行酌情的，因为民法典1183条啊，对于精神损害抚慰啊金的赔偿啊，它是有明确规定的。
0: 在这块，在殡葬管理方面哈，就如此来处理的话，就这个有没有一些处罚？对相关的一些单位，像这个公园或它的管理方，是吧？或监管部门，就这块有没有一些处罚呢？
1: 这个管理方呢，他是清理尸脉、尸葬、诊断殡葬秩序，这个行为本身是有依据和基础的。但是在这个行为合法的前提下，对墓碑的处理，是不具有正当性的。
0: 那不具有正当性，除了民事方面可以主张以外，是吧？这块从殡葬管理的条例有没有处罚？因为前面我们提到的处罚指的是，破坏文物方面的一些惩处，对不对？啊，除此以外还有其他的吗？
1: 对于这块呢，
2: 他说2个月了。可能都快20万了呀！我说你这个
3: 好，那这样，蒲先生，这个问题呢，我们大概了解清楚了。这个问题的核心，我觉得还在于这个银行方面的工作人员，在自己的这个岗位上，给借贷人介绍了这种民间借贷人，那这个里面到底是什么样的这个关系，又有什么样的问题？我们节目后续会继续展开。我们跟您的电话连线就先到这儿，好不好？
2: 补充两句，
3: 你说补充两句，补充什么？
2: 就是说，他把我的各种贷款的证据、房产证啦、这个户口本啦、结婚证啦，都提供给这个我提供银行张经理了，然后他给到职业房贷人。
3: 好，还有你的个人信息的问题，对不对？好，我们一并反映。好，我们跟苏州市民蒲先生现场连线就到这儿。就蒲先生反映的问题，我们荔枝新闻中心记者此前也进行了一些调查，蒲先生已经向农业银行、国家金融监管总局苏州分局等部门进行反映，但是没有结果。5月22号，中国农业银行苏州湖滨支行前行长宋行长与民间借贷人张先生、蒲先生约定好在一个咖啡馆见面，我们来一起看一下他们当时沟通的情况。
4: 关于这破事情，两次我都是从远处碰过来的，对吧？然后你也不要跟蒲总说什么，就是蒲总，你看是当本部分费用，
5: 反正还能干了半天嘛，我肯定不干了。20多天，我罚1天3000。
4: 对你来说，把这事情早已解决；对他来说，把这笔账了掉。
5: 反正就是
4: 说，
5: 意思啥意思，
4: 对吧？
5: 毕竟跟你们合作嘛，人家要
4: 不是不叫合作，就是纯粹。我跟你说，有的时候，大家都人都有尴尬的时候，对吧？你像你那时候，你说你赚贷款，我真的要逼你说你自己那时候掏170万出来，你怎么办呢？很难的呀。
5: 其实我能凑够啊，不是你给我2天时间，你说给我延长1个月，你说然后又是
4: 这个我承受了，因为。那个月除了你还有一笔，另外一笔呢，他的贷款授信是4月份到期，他是可以转，你当时的贷款授信全半夜，这个怪我。
6: 那既然到现在这个位置，大家合计把事情提了，关键嘛，你生活还得过嘛，对，你搞下去没什么意义，对吧？老丁本来说今天他要过来的，那后续有些东西你找他也行，找我也行。
3: 好，这段视频其实我们看的还是比较清晰的啊，就是我们可以听出来这位湖滨支行的前行长宋行长尽量在斡旋双方，希望双方针对还款的利息一事能够达成一致，这个事情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同时呢，我们也可以听到宋行长承认自己是存在问题的，在3月份贷款到期之前通知蒲先生可以延期1个月还贷，后面又说这个通知就被推翻了，而且宋行长针对蒲先生提出的介绍贷款仪式称只是帮忙应急。那么依据国家金融监管的相关规定，银行从业人员严禁介绍参与民间借贷以及高利贷活动，为客户撮合高息过桥资金，这也是属于监管明令禁止的行为。中国农业银行湖滨支行的前行长宋行长主动向客户引荐民间出借人撮合高息过桥资金用于偿还到期的银行贷，那么这种行为是否符合监管规定，包括银行内部的规章制度呢？我们打一个问号。我们荔枝新闻中心记者范志凯目前此刻正在中国农业银行苏州新区支行，也就是湖滨支行的上级支行据了解，宋行长目前已经是调任到苏州新区支行工作，马上我们来现场连线记者范志凯。志凯你好。好，我们看看能不能现场连线到志凯，我们来了解一下现场的情况。
7: 王姐你好。
3: 你好
7: 王姐你好。
3: 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此刻的位置。
7: 我现在呢就是在苏州新区。 啊，我现在呢就是在中国农业银行苏州新区支行的门口，这个支行。

0: 就在我的后面。就今天早上呢，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来到这边，先跟主持人还有观众解释一下，就是有两个原因。一个呢，就是湖滨支行是二级支行，这个新区支行是它的上一级一级支行。这个事情呢，其实
1: 它这个事情到底该如何去解决？那这样我们今天也特别感谢前方记者的多路现场的报道。银行人员介入民间借贷的行为该如何定性？银行人员介入民间借贷的边界到底在哪里？涉事各方的责任如何界定？那么当事人又该如何依法维权？此刻我们的演播室也特别邀请到
2: 和银行的内部规章制度。从法律层面上来看呢，如果该行长是单纯的引荐，没有利益输送，仅仅构成行政违规，尚不触及刑事犯罪，

0: 内部处分。您看啊，这个本案的150万借款，每天3000元的利息，这个利息的标准，我觉得明显是偏高的，对吧？那么这份过桥借贷合同法律效力它到底有没有啊？我们想做一个分析。
1: 是这样哈，先核算这份合同的利息，150万3000，大概年化的利率达到了70%以上，是明显超过国家司法保护的利息上限的。参照这个2060年 LPR 的标准，应当现在法律保护的年利率上限大概为13%左右，所以超出部分的利息是不受法律保护的。另外呢，对于这份合同的效力哈，如果放贷人他没有金融放贷资质，经常性对外放贷牟利，明显属于职业放贷行为，借贷合同整体认定无效。即便借贷合同没有整体认定无效，那高额利息条款也是肯定无效的啊。对于这个放贷行为，出借人的放贷行为，它可能构成职业放贷。职业放贷也就是说没有金融放贷资格，以盈利为目的向不特定的公众来放贷，情节严重呢，可能会涉嫌非法经营罪。如果他的放贷资金还来源于银行贷款，那就还有可能涉嫌到高利转贷罪。我们说一下平时的合法。
0: 对，其实大家很关心啊，就是可能我们有的时候是应急要周转资金，对吧？
1: 是的。
0: 就是我们日常如何界定这种职业放贷，还有一种我们其实也有合法借贷，就它这个两者它的区间在哪里，这个界限在哪里？
1: 合法的民间借贷呢，是仅限于亲友间的临时资金周转，没有金融放贷资质的公司或者个人，以盈利为目的，面向不特定的多人放款的，均属于不合法的这个借贷范畴。另外呢，出借方放款前对于借款人的还款能力是有注意核查的义务的，自身也要承担资金回款的风险。
0: 好，那么你看啊，这个问题它其实牵扯到各方，这里面有这个借款人、涉事的银行，那么他们各方之间分别属于哪种法律关系呢？就是我们想分析一下他们各自的法律的定位。
1: 好的，干扰和政策失灵，这种好处贷、关系贷呢，如果替代了信用与风控，会导致合规的经营者被排挤，同时也会引发诸多纠纷，影响社会秩序的稳定。
0: 好，这其实就是不良的后果和后续的反应啊。规范此类行为对于维护金融安全、促进经济健康发展，我觉得还是特别有意义的。好，那么今天我们也特别感谢齐昌律师走进我们正风热线的直播室，对于这个问题进行法理的分析。那么这集普先生的借贷纠纷呢，也是给大家敲响了双重的警钟，金融从业者必须严守监管底线，杜绝违规撮合借贷行为。那么广大经营业主面对贷款压力的时候啊，切勿盲目的借助高息的民间贷款周转。刚刚我们也讲了，其实有很多的途径和方法。那么遭遇金融违规的问题呢，保存好完整的证据，通过正规的渠道依法维权也非常的重要，这样才能够最大程度的保护好自身的财产安全。好，这个问题我们今天现场就关注到这儿，我们也特别感谢齐昌律师。好，谢谢。
2: 与你同心，与时代同行，江苏新闻频道全新出发。
3: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早安江苏开始。
4: 是正在直播的
2: 全天候，我们一直在线。
5: 江苏直播的新闻360，
2: 直击第一现场。
3: 此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6: 总决赛现场。
2: 追踪事件纵深，
7: 这个是不是挑拨了？
8: 我们在纳税。
2: 解析社会热点，
9: 莫要急着下定论，
10: 公平才是王道。
2: 守望公平正义，
11: 究竟该如何定罪？
12: 但走私贩卖不匹配。
2: 政务监督常态化，回应你的每一份急难筹判。
13: 打不通电话，也不让我们送上去。
14: 我们不能管吗？
15: 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考虑过？
16: 优化丰富沟通的渠道，
2: 重构政策解读新体验，让新政直抵民心。
17: 原来的6个环节，现在只要压减为1个。
2: 全新内容，蓄势待发。丰富节目样态，打造王牌活动，万千资讯。

0: 让民生所需温暖可及。有态度，有深度，更权威。江苏新闻频道2026焕新启航，敬请期待。
1: 好的，各位，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我是王景，非常欢迎您通过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收听我们的节目。此刻我们的视频账号、抖音账号江苏正风热线、抖音号正风热线也在为您同步直播，欢迎您收听收看。新闻热线02583195110、02584658888正在为您开通，你也可以通过大蓝京 APP 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江苏正风热线参与我们此刻节目直播互动。好，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正风热线追问。
2: 正风热线追问，
1: 正风热线追问。5月22号，淮安的古先生反映，他的孩子在淮安市淮安区吴承恩中学读高一，今年5月2号班级群里老师就通知要收艺术生培训费，每人8000元，钱打到老师的个人账户。吴先生说呢，他们不想学音乐就没有交钱，联系老师回复说，如果不交就要交转班费1000元的转班费用。那么针对这样的收费，古先生表示质疑。当天我们节目直播过程当中，我们也联系了吴承恩中学分管高一年级的徐校长当时呢校长也是有事情，我们没有直接和他对话。同时我们也联系了属地的淮安市淮安区教育局淮安区教育体育局，不过也很遗憾，当时相关科室正在开会，没有能够直接联系上。节目结束之后，我们再次和教育体育局联系办公室的张主任表示，他们对此事很重视，当天就召集相关部门到学校进行调查，目前调查情况怎么样？接下来我们就来现场连线淮安市吴承恩中学分管高一年级的副校长徐峰。徐校长你好。
3: 主持人您好。
1: 好，徐校长，您旁边的是？
3: 好，这是我们教理局的党科长。
1: 好，首先我们想问一下徐校长，这个情况属实吗？就是为什么要把这个费用要转到班主任老师的账号上？
3: 就是这样的，我们为了保护学生的权益，加强对培训机构的监管，学校呢不允许培训机构直接向学生收费，因为我们考虑到学生的家庭经济状况，允许分批缴纳，所以呢要登记这个明细，目前呢是由班主任代收，班主任收完了以后，连同明细表一同交给学校的财务室，然后进入公有账户，最后再与培训机构。
1: 校长您刚刚说了，就是我们不允许培训机构在学校里面向学生直接收费，所以由班主任老师统一交，
3: 临时代
1: 然后再给培训机构，是吗？
3: 交到学校的财务室。
1: 我想了解一下，就是学校我们可以就是引进这种艺术培训机构进校园吗？
3: 这个是可以的，国家文件规定是可以的。
1: 文件规定是可以的，是吧？那么这位学生家长说的这个转班费怎么解释？
3: 这是这样的呢，因为高一下学期我们要进行选科分班。那么学校呢，在充分尊重这个征求学生及家长意见的基础上面呢，我们开设了音乐高考特色班。两次发放这个确认表，家长签字，所有的主班学生都是经过家长签字同意后才主班的。本学期3月份开学以后，培训机构呢就进校园开设了这个音乐专业课，到目前为止累计已经开设了48课时。近期啊，古先生的小孩提出不学了，培训机构呢就拟向这个学生收取已经参加的48课时的培训费1000元。
1: 好，徐校长，您的意思是这个班级本来就是艺术班，是不是啊？
3: 艺术高考特长班，
1: 艺术特学生乐的，
3: 对对对，
1: 学生乐，
3: 学音乐的，
1: 学音乐的。那看来这个家长是不了解孩子已经在这个艺术班里了，是不是啊？
3: 这个是因为我们了解到古先生长期在外，一般跟我们班主任呢，学校联系的是他的妻子比较多，他的情况呢，
1: 就是孩子的妈妈比较，
3: 还有我们老师，
1: 比较了解比较多，是吧？
3: 对对对对。
1: 好，那我明白了，就是说这个古先生的孩子本来在这个班里面就是艺术特长生班，对吧？然后呢，他现在是想法就是不学艺术了，是不是？

0: 他已经学了，等于说马上三个月了，他现在不学了，不学了就是提出准备，但是前面已经参加了人家的这个艺术培训，艺术培训机构呢就准备提出收取。
1: 就是前面已经上了48课时，这1000多就是48课时的费用，所以他要把已经上的这个课时费给交了，是这个意思吗？
0: 对对对对。
1: 哦，看来这个家长跟学校方面还是要更加强紧密的沟通啊。另外还有一点啊，就是我们当天节目直播过程当中给大家看了一个家长群的这个交流的这个截图，就是这个费用啊，一次性交那么多是多长时间的费用？
0: 就是跨3学年，高一下学期，高二2学期，以及高三1学期，一共4个学期的总的费用。
1: 四个学期的费用一共是多少钱？
0: 一共是8000块钱，可以分批交啊。
1: 8000块钱可以分批交，那我觉得我们这个通知短信上面这些细节他说的不是很明确。
0: 这个是我们开家长会的时候2次开家长会跟家长都说过，说清楚。
1: 好，古先生在线吗？
2: 哎，你好，王老师在线。
1: 家长，我做个回访。这位家长啊，你是不是一个粗心的爸爸，都不了解孩子在这个班本来就是学音乐的特长班啊？
2: 他这个是学音乐特长班，我们也不清楚他选的什么专业，但是我认为，我进你这个咱们进这个学校以后啊，我这个学费之前我不是交了学费吗？那为什么还要交这个什么这个特长班那个特长班的费用呢？
1: 好，校长回应一下，学费和这个费用的区别在哪里？徐校长。
0: 哎，你好，我没听清楚家长说什么。
1: 家长说我已经交了学费了，为什么还要交这个学特长的费用？
0: 这个是艺术培训，我们跟家长就是这个学生呢、在宣传的时候早就说清楚，专业培训是另外收费的，有培训机构进行专业培训的。
1: 好，这个古先生在吧？
2: 在。
1: 古先生，你有没有开过家长会啊？有没有去过学校啊？
2: 去过呀。
1: 去过几次啊？
2: 去过一次啊。
1: 去过一次是吧？
2: 对呀。
1: 那这个孩子的这个学习啊生活是不是主要是妈妈在管啊？
2: 是他妈妈在管。
1: 对啊，所以我觉得你反映问题的时候还要跟妈妈先交流一下，了解一下学校的情况，我觉得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更客观的反映，好不好？
2: 好吧，
1: 你看现在我了解了这个孩子，你看您的孩子本来上的就是一个艺术特长生的班，交的是学费跟培训的费用是2笔钱。另外呢，你现在也可以转班，转班要交1000多块钱，是你已经上了48节课的课时费用，就是你已经上的课要交。你现在还有没有疑问？
2: 对，没有了哈。
1: 没有，这个家长没有疑问了是吧？
2: 对。
1: 好，那没有疑问，我们就跟古先生啊沟通到这儿。我觉得古先生这个孩子还是要多关心，好不好？
2: 谢谢。
1: 好，这个问题我们刚刚现场连线的是分管高一年级吴承恩中学分管高一年级副校长徐校长。继续，我们来现场连线环市环区教育局体育局教育科的副科长杨科长。杨科长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1: 好，刚刚我们对家长也进行了一个回访啊。其实我再次想跟您核实的就是，我们作为教育主管部门啊，我们是不是可以引进培训机构进学校？就是我们教育主管部门在这一块我们是如何监管的？
3: 好，首先呢，非常感谢正风热线栏目组和古先生对我们华安区教育事业和对吴承恩中学的关心、支持与理解。同时呢，也因为这件事给正风热线栏目组带来了麻烦，给古先生带来了困惑和烦恼，我们呢也深表歉意。那么吴承恩中学呢，这个引进校外的优质的教育资源，根据有关规定呢是可以的，因为呢学生的发展需求啊，他的发展有需求，家长呢也有需要，并且呢政策也有依据。如果在学校已有的教育资源无法满足学生需求发展的前提下，在家长自愿的这个前提下，我们学校是可以引入校外的优质教育资源的。
1: 好，那我觉得我们不能一引了之，引进之后后续的管理和家长的沟通我们都应该能够跟得上。
3: 对，这个事情发生以后呢，我们区教育局领导是高度重视的，也积极的应急处置。那么之所以发生这样的事情呢，我们主要呢还是因为家校之间呢沟通不畅所导致的。
1: 刚刚我也这个怎么讲呢？我也批评了这个家长，对吧？ 那家长跟孩子也要多沟通，多关注孩子的高中阶段的成长。
3: 对，
1: 尤其是跟学校跟老师要多沟通。你看这些问题我们今天二位的回复就非常的清晰明了。当然学校在收费的过程当中，我觉得短信发的可以更明确，费用多少，费用是周期是多长，对吧？因为毕竟你说家长开了个会也不会记得这么清楚，但是一条微信家长群的信息，我觉得对于收费的时间、上课的这个时长，这些关键的信息节点，我觉得透明，透明之后会消除很多的误解，对不对？
3: 对对对，
1: 嗯，好，谢谢，我们跟二位也现场连线到这儿。
4: 政风热线新媒体矩阵重磅升级，微信公众号江苏政风热线，抖音号江苏政风热线，视频号江苏政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关切民生热点，助推优良政风，可听可看可互动的全媒体问政平台为您服务。
1: 好，各位此刻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政风热线节目。针对近期盲盒、卡牌等消费领域投诉增多，未成年人非理性消费问题突出的情况，近日中国消费者协会联合中国市场监督管理学会发布了专项消费提示，重点警示盲盒、卡牌概率陷阱，引导家长和未成年人理性消费，守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和身心健康。
5: 近年来，盲盒、卡牌凭借新颖玩法深受青少年青睐，但消费乱象随之滋生，相关投诉量持续攀升，投诉主要集中在信息不透明、诱导过度消费及售后服务延迟推诿等方面，其中不乏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知晓或同意多次下单购买盲盒商品的情形。当前盲盒卡牌市场还存在类赌博倾向，部分商家利用青少年的好奇心和收集欲，诱导其做出超出自身消费能力的购买行为，影响学业和身心健康。根据相关规定，经营者不得向未满八周岁的未成年人销售盲盒，向八周岁及以上未成年人销售时，应依法取得监护人同意。中消协提醒广大家长，要引导孩子理性看待盲盒、卡牌类商品，认清隐藏款、限量款的实际获得概率极低，切勿抱持再试一次或许就能回本的赌博心态。
1: 好了，各位，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政风热线节目，我是王景。接下来看看大家的留言互动啊，今天收听收看节目很多朋友还是很有感触的啊，我们来刷新一下今天的互动。大蓝鲸网友江淮赶海人说，王老师你好，准时收听政风热线节目。今天这个投诉人这个案例啊，让我们大开眼界。刚开始听到这个案例的时候，由于前面没有听清楚，以为是小的商业银行，现在才听清楚了，原来是一家大的国有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还有江苏政风热线抖音账号朋友们的留言，江东子弟说，这不就是过桥吗？低碳生活说，怀疑这是不是正规的农业银行。其乐无限说，利率高过73%了。桑大圣说，这是银行惯用的手法。扬州我就知道一个企业，因为贷款到期，银行有关人员介绍过一个过桥的资金。还有朋友说今天这个事情记者几路都到了现场，是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对于这个事情有一个正面的回应，实事求是的调查。江慧租车说，这个银行和中介合作啊，经常能够收到一些电话的骚扰。我们这位朋友说呢，说告知所有人不要民间借贷，要经过正规的途径啊，以免后悔晚矣。我们来看看还有很多朋友留言啊，我们的这个视频账号江苏政风热线视频账号朋友们的留言，笑看人生说让监管部门介入。我们来看看这位朋友说邮箱是回避和拖延的行为啊，刚刚给了我们一个邮箱啊，我们也试一下，稍后发个邮件啊。我们来看看与我无关说呢，借款人否认借钱的事实，那150万的债务就不存在了，恭喜150万不用还了。我觉得刚刚我们确实跟这个借贷人张先生有了个沟通啊，我们的编辑要再查一下，我们这个是不是张先生？对于他的这个回应，我也觉得很奇怪啊，毕竟还有150万呢。 乐意哈说呢，说这个宋行长还是很关键的，我们都想跟他核实一下。其实今天呢，我们政风热线，我们也是想还原一下这个事实，也想请银行的当事的工作人员啊、能够去证实一下这件事情啊、不过今天很遗憾啊，我们没有找到。还有很多朋友给我们留言，我们来啊、看一看啊，我们看看，紫金城说今天律师解答专业，很到位。啊，今天还有很多朋友对于学校的这个事情发表了自己的一些感受。小金鱼说，怎么感觉这个学校收费就像我去厨师学院学习厨师交学费，然后再去学校安排我去培训机构再交培训机构的钱呢？这里面刚刚也特别问了，学校可以引入，但是不能够引而不管，引了更要管好。好的，各位，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政风热线的全部内容，我是王景，代表我们全体编播人员，谢谢您的收听收看，明天再见。

0: 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金陵之声，金陵之声，海上生明月。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2: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1: 此时波光月明朗，我们用声音连接两岸。
2: 此刻风动茉莉香，我们用声音沟通四海。
1: 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
2: 海上生明月。
3: 大家好，这里是海上生明月，我是江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最近这几年呢，短剧真的是火遍全网了。不管是通勤路上、午休碎片时间，还是睡前刷一刷，短小精悍、节奏紧凑、剧情上头的短剧，早就成了我们日常休闲离不开的选择。从题材多元、更新飞快，到两岸年轻人都爱看、互相种草，短剧已经悄悄成为了当下最热门的文化潮流，受众广、传播快、影响力越来越大。今天我们的节目就请到了一位既懂表演又深耕两岸影视内容、尤其关注短剧行业的嘉宾。他来自中国台湾，主持的综艺节目曾获台湾金钟奖提名，一直活跃在两岸影视与自媒体领域，也亲身感受着短剧的蓬勃发展。他出演的首部大陆短剧便是2026年第一季度的大爆款，他就是来自台湾的演员、内容创作者赖雅婷。
1: 同样的语言可以诉说乡愁，
2: 同样的文字可以书写当下，
1: 同样的梦想可以创造未来，
2: 同祝中华梦，共享一家情。
1: 这里是
2: 海上生明月。
4: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Amy， 江琪你好。
3: Amy， 我们算是老友重逢哈，
4: 嗯，
3: 之前算认识了很长时间，但是我上一次见你呢，居然是在红果 APP， 我在一部短剧里边看到了 Amy， 然后今天 Amy 到南京来拍短剧，所以呢，又把她请进了我们的节目，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一位台湾演员在大陆拍短剧的有趣的经历。
4: 嗯，
3: 先跟大家来聊一聊，您以前在台湾就是很资深的影视业者，以前做过哪些戏剧方面的尝试？
4: 我以前在台湾的时候以网络的短剧为主，那时候的短剧是比较那种单元式的，那我最广为人知的应该是星座类型的短剧，就是要一个相同的情况之下，然后去演绎十二星座不同的情绪跟反应。那时候的演戏的方式是比较浮夸、比较夸张的，因为要在大概3分钟以内的时间，要演出十二星座不同的状态，一样的状况，譬如说男友劈腿的十二星座女友的反应，对，所以那时候台湾是很流行这种短剧，所以比较是在网络上面去做一个曝光，对对对，然后广告类的啊，或者是电视行脚节目，就是现在的文旅节目的录制主持，然后也曾经因为某一档的旅游节目有入围过台湾金钟奖的最佳行脚类主持人这样子。
3: 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到大陆的短剧？这个短剧和您刚才说到的放在网络上的短视频其实不是一个类型，对不对？
4: 嗯，对，在台湾也有接触过网络剧的演出，然后也是担任女主角，那个时候的短剧是比较像是大陆这边的横屏剧或者是网络大电影，然后单集可能比较长，是横屏为主。那为什么我会喜欢看大陆这边的竖屏剧，起源是因为现在在台湾的一些网络上面 大陆的竖屏剧也非常火，很多人都很爱看。那像是我在等红绿灯的时候啊，或者是我在坐公车的时候，甚至我在做美甲的时候，帮我服务的美甲师都会放着边看边帮我做美甲。我就想说，哇塞，太热门了吧。那我当时我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演戏了，然后一直看这个大陆的竖屏剧，我就觉得说其实表演还是我最爱的工作之一啊，然后我不想要放弃，但是我觉得在台湾的一些平台上面没有这种短剧的演出的机会，那我就会很向往来大陆拍短剧。那正好那个时候我有在横店发展这个演员的朋友，他就很鼓励我来大陆做演员这个工作的发展。那我现在就是有听他的建议，常常来这边，甚至待很长一段时间去投一些我自己的资料，然后也很幸运有这个拍短剧的机会。
0: 现在我们 Amy 已经是入驻红果 APP 的短剧演员了，而且 Amy 在红果上的第一部短剧那就是一部大爆款，也是2006年第一季度收视成绩最好的一部短剧，叫《少夫人来自东北》，可是专剧中有一个台湾角色。当时您是怎么会加入这样一个短剧团队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片子它的制片方出品方是听花岛，听花岛应该是现在我们大陆短剧团队的第一梯队，是属于最好的厂牌。您是怎么和他们开始这段合作的？
4: 我在接这部戏之前已经知道听花岛，然后因为那时候就很爱看短剧了，但是也明显的看得出来短剧的质量是有不同的。我就发现我喜欢看的特别几部短剧后面的出品的公司都叫听花岛，所以那时候就对这个听花岛这三个字是很有印象的，然后就会觉得说它是一个品质保证的一个短剧制作公司，会很向往跟这种公司合作。为什么可以接到《少夫人来自东北》这个剧，为什么会有这个因缘际会，就是我的横店的朋友他很愿意帮忙后辈，然后也有帮我加入一些演员群啊，微信群很多，他就帮我邀请进去。所以我当时人在台北，然后我偶尔还是会每天滑一下微信，看一下有没有什么适合自己的角色的工作机会，然后投一下自己的简历。有一天我大概一两点要准备睡觉的时候，然后想说啊，算了，睡前还是再滑一下微信看有没有什么工作机会。当时对自己还挺没自信的，然后就觉得说就是死马当活马医吧，啊，就是该投就投嘛，然后我们投了以后不要去在意后面有没有收获，先努力先做尝试再说。对，晚上的时候我就看到有一个讯息，就说他想要征求台湾腔的女演员，然后并且他拍摄的地方是在海南，然后是跟一个知名的影星叶璇老师合作。看到最关键的三个字是出品公司听花岛，然后当时就觉得说，咦，这不就是在讲我吗？而且是我很向往的角色，也很向往的剧本内容。然后那我偷偷看好了，我就加那个经纪人的微信，然后他也马上回我说，哎，老师，请问你可不可以录个试戏？我心里想说，那个时候已经一两点了，两三点了，我还要录试戏吗？好，马上说没问题。为了得到这个工作机会嘛。
0: 是按照他们给的一个剧本录试戏的片段。
4: 对，他马上就给我一段台词，我就开始去化妆。化完妆以后，因为那时候就是要演一个贵妇，所以我就是把我那个衣橱里面最贵的衣服看起来最贵的衣服拿出来，然后
0: 自己立刻妆造扮起来。
4: 对对对，妆造一下，然后名牌的围巾这样围着，然后眼线画得很重，然后头发盘一下，这样子就把我的家人摇起来，起来帮我录个东西。然后吓到想说，怎么半夜叫人家起床，是发生什么事？还有一点起床气。我说拜托啦，帮我录个试戏片段，因为我们那是小社区，所以隔音也不是太好，我都觉得我的邻居可能会被我吵醒。
0: 因为是半夜哦。
4: 对，因为那个贵妇又常常要你们这个穷酸东西真讨厌，哎呀，你们还吃虫子啊， 就是有这种腔调，我觉得应该会传到隔壁的邻居家里面，
0: 会把邻居吓到、
4: 啊。对，想说都那么深夜了，怎么会有这种贵妇的声音？对，总而言之呢，就是想说，既然要做，就全力以赴，然后就真的是放胆

0: 去录这个东西，而且是面对最亲近的家人，还有一点害
1: 啊，
0: 羞。
1: 会会。
0: 对对对，但是觉得说啊，豁出去了啦，因为他急着要，他说就是隔一天就要进组，所以我觉得说我有机会可以在凌晨看到这个资讯，并且他那么积极的要一个台湾腔的女演员，又隔天就要进组，我觉得这个机会感觉不抓住会很可惜，所以我就
1: 非常
0: 是
1: 适合你，非
0: 对
1: 常贴合。
0: 对，又如果可以马上抓住这个机会的话，感觉几率应该颇大，所以我当时就是有点豁出去了，就是要好好的把这个试戏片段做好。那我录了好几次，把最好的一两个传给那个经纪人老师。那传给他以后呢，大概也三四点了，他没有回。然后睡了以后，大概早上八九点的时候起来，我就看到他的讯息，他说：“老师，你能穿高跟鞋吗？”我说：“能。”“老师，你确定你拍的视频都是原图吗？”我说：“是。”老师，把你的台胞证给我，马上就通过了。我就心里说：“哇塞，真的吗？很像梦一场。”他就说：“老师，等一下12点的飞机可以吗？”说：“现在时间是早上9点呢，3个小时后吗？我家离那个桃园机场大概有1个小时的距离，应该是赶不上。
1: 赶不上。
0: 对，最后就选了大概下午4点的飞机，让我飞过去海南，但是没有直达的飞机，所以我中间是经过上海，然后转机到
1: 转
0: 海
1: 机过
0: 南。
1: 去，
0: 对，然后海南到了海口之后呢，还要再搭一段车，大概2小时的车到海花岛。”才入住酒店，也就是说，我大概是凌晨一两点的时候到剧组安排的酒店，那我就会觉得说，哇，24小时以前，我是在台北的床上看到这一个演员征集的资讯，并且我决定要去报名，结果24小时之后，我已经到达了海南剧组的酒店里面，准备要进驻这个剧
1: 就
0: 组，
1: 入组了，
0: 对，就入组了。然后我觉得说，哇，这一天24小时也太奇幻了吧！
1: 这应该就是短剧的工作节奏啊。
0: 对，
1: 这个短剧拍了多少时间？
0: 他们应该拍很长一段时间，我估计可能有一两个星期，但我个人的戏份是比较少的，大概是3天左右。我演的角色是林泰，那她是演里面叶璇老师的闺蜜，
1: 对。
0: 那她是有一点可爱的反派角色，
1: 是。
0: 对，因为其实她是一个反派角色，但是我自己的感觉是每一个反派角色，因为她有她的立场，而被大众觉得她可能是一个反派角色，但是反派角色自己不会觉得自己是反派角色，所以我希望把他塑造的是他是有原因，所以才是这样子的行为。但是每个人都有他可爱之处，所以我会把他演得有一点偏喜剧一点。他的戏份大概就是3天，可以跟一群老戏骨演员老师们一起对戏，那我觉得是还蛮兴奋的一件事情的。
1: 哎，你以前在台湾就出演过什么《我的鲜肉弟弟》啦，《只有你知道》啦，也是演女主的嘛？这种表演的经验和在大陆拍短剧的经历，你觉得最大的差别在哪里？是表演的方式吗？
0: 我觉得有一点，因为在台湾，像这种网络剧啊，《我的鲜肉弟弟》跟《只有你知道》，我们都是用一种稍微浮夸的方式去演一些状况。
1: 可是短剧不也是走偏浮夸的表演方式吗？
0: 我觉得台湾的可能更浮夸一点。
1: 啊，
0: 对，
1: 是吗？
0: 可能我接触了那个台湾的公司，它拍摄的节奏也比较没那么快，它
1: 哦。
0: 是一机，顶多2机吧，它的那个设备没有那么多，所以它就是节奏比较慢一点。当然，我们这个工作团队也都是认识很久的老朋友，所以我们的拍摄就是算是在玩乐中工作，在工作中玩乐，也是很轻松。我只能说，可能在台湾的节奏再慢一点，人员设备也再少一点。那来到大陆以后呢，我觉得，虽然偶尔有一些角色比较浮夸，但是他有很多老戏骨演员老师们会跟着你一起来演，所以你可以感受到老戏骨的演员老师们的那个专业度，你会被他们影响，特别是他们讲台词很清晰，你就会觉得说，哦，我是不是讲话太软了，或者是我是不是讲话太随便了这样子，
1: 这不
0: 但
1: 就是导演要求的人物吗？
0: 对对对对，但是我就会在其他演员老师的身上找到说可以学习的地方，然后就是他们台词讲得非常的清。

0: 晰，然后他们的演戏的方式是很有节奏感的，不急不徐，这也是有影响到我，因为我觉得我在台湾演戏有时候就是比较，因为要浮夸嘛，就会比较急一点，比较躁一点。那我来这边就跟这些老师们学，比较平缓的去演出角色该讲的台词，然后再来是我觉得整个的制作团队真的非常大，人员也多，机子我现场我觉得至
1: 有
0: 少
1: 几个
0: 有
1: 机位？五个、四个、
0: 四五机
1: 四
0: 哦，
1: 五个机位
0: 哦，
1: 啊、
0: 但是通常就是3机吧，但
1: 哦。
0: 是有很多机子都在周边，我就有点数不来。然后也有什么轨道啊，然后灯光很多面这样子。然后我就一开始有被这个阵仗给吓到，我就觉得哇，一来是很专业，二来是说哇，这些设备跟人员真的是很用心在做一个好剧，这是我感受到说，这个大，
2: 这个片子是一个大爆剧嘛？
0: 嗯。
2: 有没有立刻感受到短剧的影响力，感受到粉丝的力量？
0: 有，那个时候大概是228上映，我印象很深刻。然后那一个礼拜呢，我正好去大陆的其他城市旅游，我印象中应该是去四川绵阳，去参加一些台青的交流活动。大家看我的眼神，都觉得说，咦，这个人好像似曾相识，
2: 有点眼熟。
0: 对，有点眼熟。听到我的台湾腔以后，就说啊，你就是那个少夫人，来自东北里面的林阿珍。对对对，他们就对我非常的亲切。然后甚至我去茶馆，然后老板娘跟我结账的时候，我就听到，诶，我的声音怎么从他的手机里面传出来？然后我一看，就是我在演的那个片段，我就说那个是我诶。他说啊，怎么可能？这个是。然后他就拿手机在我的脸上旁边比对，然后左看看右看看，哎，真的是你耶！然后要不要一起合照？要，就是大家都会变得很亲切。所以我大概是这一趟旅程当中，我就遇到很多人都是看过《少夫人来自东北》，对我的台湾腔非常的印象深刻。但是呢，这是一部分，那另一部分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其实我在台湾10年前也是演过很多那种星座短片，但有一段时间我比较是往幕后去做发展，所以在目前的表演作品也比较少。但是我因为《少夫人来自东北》这部片呢，又收获我的老粉给我这个抖音私讯，他说找了我很久没找到他的原话大概是：“Amy，我大概10年前从小看你的星座影片看到大，但是有一段时间我找不到你了，不知道你去哪里，然后社群上面也不知道哪一个是我真正的账号，所以他也没办法去跟我

0: 在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是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是 FM95.3 啊，苏北地区呢是 FM91.2。复播啊，换频率了，在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时间是每天晚上的10:30到11:00。那今天有哪些内容呢？和我一起来了解一下。男子啊，花40块钱请客啊，买了2张刮刮乐啊，自己一张呢，朋友一张。结果呢，自己那张啊没中，朋友那张中了100万啊。男子呢把朋友告了，要求全额返还。公园竟然用无主墓碑来铺路，碑面呢可见先父贤妻等称谓啊，也是引发了关注。说理说法来解析法理。3:30以后，律师帮忙团为你答疑解难。今天邀请到江苏德生汇律师事务所陈斌律师，江苏连城律师事务所洪立东律师。想找大律师咨询法律问题，您用以下方式随时和我联系。
1: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简单说法，通俗明理，说理说法。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说理说法，我是主持人高爽。男子啊，花40块钱啊请客，买了2张刮刮乐啊，自己一张呢，朋友一张，结果啊自己那张没中啊，朋友那张却抽中了100万。在朋友兑了80万奖金以后呢，男子啊告到法院，要求朋友啊全额返还，这事儿引发了广泛关注啊。来，今天我们来说一说。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德生汇律师事务所陈斌律师。陈律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您做客节目。那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我们首先来听一听。
3: 事情要追溯到去年1月，原告张某与被告古某相约一起去买刮刮乐碰碰运气，在一家中国体育彩票站内，张某扫码支付了40元，随后两人各自抽取了一张彩票并当场刮开，张某的那张遗憾未中奖，而古某手中的彩票却赫然中了100万元的大奖。紧接着张某又支付了20元再买了一张，这次交由古某代刮，结果中了500元。古某自己也掏腰包花了20元买了一张，可惜没有中奖。兑奖现场，彩票站工作人员明确告知需要持本人身份证才能领取奖金。古某在送张某回家后便自行去兑领了扣除 20% 个人所得税后的80万元奖金。之后古某主动提出转账承担当天的餐饮费以及所有的彩票购买费用，但张某拒绝接收，并随即将古某告上法庭，要求对方返还80万元奖金及相应的利息。
0: 好，来，这事儿大家怎么看啊？您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进入到互动直播间，也可以在首页的主播号专区啊，点开以后看见我高爽，点关注就可以发帖留言参与互动了啊！也欢迎大家呢在我的大蓝鲸主播号来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往期回听，也可以查看节目的音视频作品等等啊。好，来，陈律师，咱来聊一聊哈。啊，首先这个买彩票，这个属于是涉性合同，我们讲的比较多。什么涉性合同呢？就是说，可能会中，可能会不中奖，是吧？完全都是未知。您解释一下，首先这个彩票的性质啊，咱现在从这儿来聊起，好吗？
2: 好的，这个彩票购买啊，在法院属于涉性合同关系。民法典虽然没有规定，但这个事情呢，最大的特征和特点就是取决于啊未来不确定的偶然事件。彩票这个事情啊，也就是可能获得一个巨大的利益，也可能一无所获，所以这就属于叫涉性合同或者涉性行为。
0: 买彩票啊，或者买这个保险啊，都是这一类的，对吧？涉性合同的核心在于结果不确定啊，可能会中奖，可能会不中，等等，一切未知啊。那首先，张某呢花了40块钱买了2张彩票，这是他花的钱。如果到这儿来看的话，那这2张彩票的所有权应该属于张某，就在第一个环节，
2: 是
0: 吧？属于张某。好，紧接着，张某呢允许古某抽一张，是吧？然后呢也没有制止，等于是他请客嘛，请客就赠与，赠与彩票也赠与彩票上所附着的所有的权利，这个怎么说这个行为？
2: 这个呢是什么呢？在涉性合同当中啊，这机会啊是具有独立财产价值的。而张某啊买了2张彩票之后给了一张给了这个古某，他其实给的不是这个彩票的机会的结果，而是给了彩票这个本身。那这个古某刮奖可能中可能不中，那张某这个行为

0: 其实属于赠与，这个时候机会啊已经转移到古某身上，古某自行承担中奖的结果和不中奖的风险。
1: 就是他赠与的表面看是彩票，是吧？彩票呢后面有其他的利益，就比如说可能会中奖啊，可能会不中啊，一切未知，是吧？就这个权益也随之而转给对方，赠与给对方啊。这个古某中了100万啊，彩票呢所有权和中奖的权益，这时候应该是归古某，毫无疑问。就是你不能说这个权利归属，他不随这个中奖结果去倒推，就这个您解释一下，这是比较专业说法啊，这具体什么一个含义？
0: 那中了之后的收益的权利啊。这个权益的归属啊，不能随中奖结果进行倒推的，不能因为这个张某啊认为古某中奖了啊，就要还这个100万或者80万。那么如果古某没有中奖呢，那是不是
1: 他就不要还了？
0: 就不要还了，对。所以这个张某的这个请求啊是不成立的。
1: 对，就不是说我送给你的肯定是一张不会中奖的彩票，我心里才踏实才给你。中了奖了好归我，不归你了，这个不成立啊。张某现在是以什么呢？以占有物啊返还为由。起诉告到法院了，就他的意思是呢，就这100万是我的，是吧？你是占有我这100万，你还我，
0: 是
1: 这个不成立吧？您解释一下。
0: 不成立的。民法典462条明确规定，占有不动产和动产被侵占，占有人有权请求返还原物。对于侵害占有的行为啊，可以排除妨碍、消除危险。在本案当中啊，张某给予古某的不是这个100万奖金的中奖的权益，而是彩票本身。以及彩票带来的这个不确定的这个偶然事件，所以张某以这个占有物返还啊作为请求权提起诉讼啊是不成立的。而且这个请求权返还啊这三个要件的，第一个，主体为原占有人，可是张某他不是100万的这个所有人，他根本也不是占有人。第二，有这个侵占的行为，但是这个是一个赠与的行为，张某赠与古某的，所以不存在这个侵占。第三个，这个侵占行为具有违法性，他们两个人之间又是朋友，不具有违法。
2: 费用太高，高爽说法节目律师为您免费解答。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了解最实用的法律知识，你需要的法律知识，我们倾心解析；你遇到的法律疑问，我们全力解答。高爽说法，真诚服务，伴你每天。主持人高爽携强大的专家团队为你护航。
3: 我是高爽，每天请和我一起关注法律，点亮生活。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
3: 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4: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我是沈颖。我们首先呢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内容安排。5月25号是世界甲状腺日，所以今天开始呢，我们会和大家重点来关注甲状腺的问题哈，也给大家制作了系列节目。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邀请的嘉宾是来自江苏省人民医院放射科胡浩副主任医师。胡主任呢，会和大家一起来解读甲状腺眼病的影像密码。甲状腺眼病，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你的眼睛会发生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我们稍后呢，会请胡主任给大家来解答。各位呢，如果有相关的啊，

0: 甲状腺疾病的诊断方面呢，还有症状方面的问题，一样可以通过我们现场的热线和大蓝鲸 Live， 我们来做现场的互动。也要预告一下啊，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会和大家来讲一讲，如果发现了甲状腺结节怎么办。明天节目中呢，是由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甲状腺外科的王栋主任跟大家来聊这方面的话题。同样，各位有问题的话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大蓝鲸 Live 来做现场的互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除了专家访谈之外呢，我们也有一些很实用的啊，很有意义的这样的科普方面的内容。比如说大家有一个习惯啊，就是在拿手机的时候看视频啊等等，会下意识的把小拇指垫在手机的底部啊，稳稳当当的，这是人肉支架。但是你知道吗，小拇指当支架它的危害啊，可远比你想象的大。一会儿呢，咱们在爱卫之声单元呢也会一起来聊一聊。还有最近呢是龙虾上市的季节哈，我们今天呢在江苏中医药之声单元会和大家来说一说，了解一下十三香的秘密。我们看看很多药食同源的中药材，这十三香又有哪些作用。
1: 夜莺啼绿柳，皓月醒长空，最爱陇头麦，迎风笑落红。初夏的风刚刚好，吹熟了麦穗的锋芒，却不至于灼热滚烫。此时北方麦粒开始灌浆饱满，但尚未完全成熟，故称小满。南方则因暖湿气流活跃，江河渐满，雨量丰沛，万物至此小得盈满，江满未满。小满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八个节气，也是夏季的第二个节气。小满节气的到来意味着进入了大幅降水的雨季。小满时节高温多雨，雨后气温又会急剧下降，因此要注意增减衣服，以防着凉感冒。进入小满后，气温不断升高，人们往往喜爱用冷饮消暑降温，但冷饮过量会导致腹痛、腹泻等病症，因此饮食方面要注意避免过量进食生冷食物。在饮食上以清爽清淡的素食为主，可以适当多用具有清利湿热、养阴作用的食物，如赤小豆、绿豆、冬瓜、黄瓜、胡萝卜、西红柿、西瓜、山药等食物。在小满未满、夏意渐浓的小满节气，民医坐堂邀约您一起步入麦浪翻滚、和风送，
2: 都是有这个甲状腺疾病的这样的一个病史背景。那在这样的这个病史背景之下啊，它再出现合并以下的一些这个眼部的信号呢，我们就有可能啊，你需要去考虑到这个甲状腺眼病的这个可能性啊。我们在临床上面碰到，比方说有些患者啊，它会出现这种眼部的外观和感觉的异常，这个有些患者他会表现为这个眼睛莫名的这个肿胀啊，眼睑的发红，他总是会感觉到啊，有的患者就会来说，这个医生啊，我总感觉到眼睛里面有这个异物感，啊，这种干涩、畏光、流泪这样的一种表现啊，这些其实都是我们在临床上面啊碰到的很常见的甲状腺眼病的一些早期的这个症状，而且这一类的症状的话呢，哪怕他休息很久，他也缓解不了啊，他跟我们普通的这个眼疲劳啊，这个结膜炎也好，这些其实在这个休息之后，它往往是可以得到缓解的啊，或者说你滴一些眼药水啊什么的，都是可以得到缓解的啊。但是呢，这一块的这种早期的这些症状，它其实啊很多都是缓解不了的啊，所以这个是一大要点啊。那还有一个呢，很典型的表现就是刚刚沈老师您讲，就是这个很多患者他会表现为这个眼球的突出啊，这个眼睑的退缩啊。那这个的话呢，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就用叫这个类似于叫这个怒目圆睁啊，或者说叫这个青云眼来形容啊，这个可能也是我们大众比较熟知的啊，这个表现也是我们很多的患者啊最先发现的问题啊，因为这个眼睛如果说凸出来的话呢，这个其实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容易被发现的啊，并且我们这个眼球的这个突出的话啊，很多患者他还是会比较在意，他会影响一部分的这个美观的啊。 那这个除了刚刚讲的这些眼部的外观和感觉的这些异常

0: 以外呢，有些患者啊，有的时候还会因为一些其他的，比如说这个视力啊、视觉的异常来我们这边来就诊啊，那就是主要就是表现为有的人他就是东西啊，这个看东西看不清楚了啊，模糊了啊，重影了啊，就比如说如果有一根手指竖在你的前方的话。那患者的话呢，他就会看到两根手指啊，这个就是叫这个重影啊，也就是我们这个医学上面所说的叫这个复视啊。那这个复视的话，它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这个，因为刚刚讲的是这个后面的啊，球后的这些眼外肌的累积，眼外肌的这些炎症反应也好，或者是它后期的合并的一些纤维化也好，它会导致我们眼球的这个运动的障碍，是因为这个原因出现的。啊，那这个有的时候呢，有些患者啊，他因为这些这个眼外肌啊、球后组织的一些炎症反应，他在这个眼球转动的时候，他还会伴随有一些疼痛感啊，会有胀痛的这种感觉啊。如果呢，这个他的这个病情再进一步的这个加重的时候呢，也会再进一步的出现视力的下降啊，视野的这个缺损啊。那这种情况的话呢，他的这个预后就更加的不好了啊。
1: 好，我们这里啊有两位听众问题啊，我们来给大家说一说，您给稍微做一个判断啊。我们有一位听众他说，我最近呢就觉得眼睛干怕光，有的时候呢眼皮会肿，以为是熬夜看手机，但是呢有的时候休息了很久都不见好，所以问一下说这个会是甲状腺炎病的早期信号吗？眼睛干怕光，眼皮肿
0: 根据
1: 啊。
0: 他的这个症状的话呢，确实是有这个可能性。但是呢，我前面其实刚刚我也讲过，就是甲状腺炎病的患者，他往往啊，我们不是说所有的患者，大部分的这个甲状腺炎病的患者，他往往会合并有这个啊甲状腺功能异常，或者说一些这个甲状腺疾病的这样的一个病史的背景。啊，我是建议他可以就是先去查一下这个甲功啊，甲状腺功能，甲功的这个五项七项也好。
1: 腺炎病是一个什么样的程度的这个危害啊？就是如果说这个甲状腺炎病，没有进行治疗的话，它最坏会到什么样的一种程度？会给大家带来哪些伤害？啊，比如说，你看我的甲状腺功能都正常了，那理论上来说，这毛病应该是已经控制住了。那这个甲状腺炎病我们怎么看呢？我是不可以不用管它，我还是需要积极的治疗它。
0: 我们是需要积极的去治疗他的啊，这个其实这个里面就涉及到他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影像啊，它的这个作用是什么啊？影像它这个我们这样的这个结果，它怎么去帮助到患者的这个治疗啊？那我们这个如果说这个甲状腺炎病这一块做这个影像评估的话呢，它有主要是有要看三个这个关键点啊，其中的每一个关键点其实都是紧密的去关系到患者的这些治疗方案的这个决策的啊。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的通过我们的这些影像啊，去判断到我们这个病到底是不是甲状腺炎病啊。这里呢，就这个涉及到一个这个鉴别诊断的问题啊。甲状腺炎病它最典型的在我们影像上面的表现就是表现为这个双侧的多条眼外肌的这个肌腹的增粗，而肌腱不增粗。啊，我们其实有的时候常常会碰到一些眼眶的其他的一些这个病变啊，眼眶啊，我们常见的眼眶的肿瘤，它往往都是以这个单侧病变发生的，而我们这个甲状腺炎病它往往是双侧发生的啊。还有一个常见的眼眶的这个炎性甲流啊，眼眶的炎性甲流的话呢，它也可以表现为双侧的这个眼肌的增粗啊，但是它的这个增粗，它往往是表现为肌腹和肌腱同时的增粗。而我们的这个甲状腺炎病，刚刚讲了，它是肌腹的增粗，但是呢，肌腱不太增粗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这个甲状腺炎病首先一个它在影像上面的典型的表现啊。我们首先可以通过这样的典型的影像表现来帮助临床去明确这个是一个甲状腺炎病啊。那这个明确了这个甲状腺炎病的这个诊断以后啊，接下来就是第二个关键点就是。通过我们的影像，要能够去判断到这个病它的这个活动度啊，活动度啊，这个里面的话呢，就是这个主要就是我们这个核磁啊，核磁共振在这一块就要发挥它的这个优势啊，在我们的这个核磁共振上面啊，这个主要其实就是通过这个

0: 眼外肌它在我们这个核磁上面的一个信号值的一个变化啊，我们可以去精准的去区分到这个甲状腺病它是处在这个疾病的活动期还是静止期啊。如果说是一个活动期甲状腺，那这个时候其实就代表它这个里面的炎症反应比较的明显啊，那这个时候就相当于我们这个房子就着火了，对吧？啊，这个时期就是我们治疗的一个黄金的时期啊，我们需要及时的去做一些抗炎的治疗啊，或者是一些这个免疫抑制的治疗啊。这个我们这个里面一线的治疗是这个糖皮质激素冲击治疗啊，目前还是这个糖皮质激素冲击治疗啊。那通过这样的这个治疗之后，啊，才能有效的，相当于是灭火而控制我们的这个炎症啊，阻止这
1: 就
0: 个
1: 把
0: 病
1: 这
0: 情的一
1: 房。
0: 些这个对症的这个矫正的这个治疗啊。那这个时期呢，治疗的重点呢，主要就是放在改善患者的这个外观啊，缓解这个症状上面啊。那这个刚刚讲了两个关键点，对吧？还
1: 对，
0: 有一个啊，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点，也是就是我们这一块最后一个啊关键点。啊，就是针对这个甲状腺病，它最严重的一个并发症啊，因为我刚刚前面其实也讲到过啊，它最严重的并发症就是它的这个，因为这些炎症也好，或者是这些这个软组织的这个啊肿胀体积的增大也好，它会导致到我们的这个中间啊，这个因为视神经我们是包在我们这眼眶这些软组织里面的啊，它会导致我们视神经的一些压迫啊。我们这个影像的作用的话呢，就是来排查一下有没有这样的啊视神经的一个压迫，因为我们一旦这个视神经这种长期的受压以后啊，它就会导致视神经的这种不可逆性的这种视力的这个损伤啊。那我们在临床上面其实以前也碰到过很严重的这个患者啊，这种严重的患者的话，他就会出现这种短期之内迅速的视力的下降啊，就是视力骤降啊，甚至有些患者他基本上就没有视力了，就失明了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甲状腺病它最严重的一个并发症啊。那如果说我们影像上面一旦发现这样的问题的话，我们就要及时的提醒我们的这个临床医生，紧急的去做处理啊，就是做一些比如说这个大剂量的这个静脉冲击啊，这个激素的冲击啊，或者是这个眶减压的这种手术啊，从而来避免这个患者出现这样的一类致盲性的风险啊。
1: 所以这样一说啊，我们大概就理解了啊，甲状腺炎病，如果我们不去及时去干预它的话，如果任由它发展下去的话，可能还是挺危险的。比如说这种对
0: 对，
1: 视
0: 是
1: 神
0: 的。
1: 经的压迫。你没有及时的去干预，也不知道他到底是不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然后一直这样下去，他可能真的就会致盲的，是这样，
0: 是的，是
1: 啊，
0: 的，是的。
1: 所以我们也看到甲状腺的炎病，通过影像学的评估来讲，其实还是很有意义的。你看他的这种非常精准的鉴别啊，你是这个问题，那用的可能是一类药，那如果说另外一个问题，你可能的治疗的方式和方向完全是不一样的啊，所以这个也还是特别重要的。我们来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针对甲状腺炎病，咱们影像学的检查大概都有哪些方式？
0: 影像学的检查的，在我们甲状腺炎病啊临床这一块的应用的话呢，这个主要其实就是两种手段啊，一个呢就是眼眶的这个 CT 啊，另外一种呢就是眼眶的这个，啊，那这两种检查的话呢，相信大家还是比较熟悉的啊，因为大家现在我们这个影像检查也很普及啊，大家多多少少有过做 CT 或者是做核磁的一些体验啊。那这两种检查的手段呢，在我们这一块的评估，它也是有它各自的一些优势啊。
1: 根
0: 那
1: 据他们的特点，我们患者怎么选呢？
0: 是这样的啊。CT 的话呢，因为它 CT 的话，大家也知道它主要的优势就是这个扫描的速度很快，对吧？啊，然后呢，它的这个空间分辨率也很高啊。通过 CT 的话，我们可以清晰的去看到，显示到我们眼眶的这些骨质的结构啊，最主要是这些骨质的结构能够把它显示清楚。然后呢，啊，如果说是对于一些这个需要做手术的这样的这个甲状腺炎病的患者啊，CT 的话，我们是可以这个术前评估的啊，作为术前评估的一个必备的检查啊，因为它把这些我们的这个眼眶的这些骨性的眶壁啊、眶间的这个骨质的结构把它显示清楚以后呢，它就能够帮助我们外科医生精准的规划啊，我们患者的这个手术的方案。

0: 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核磁啊。那这个眼眶的核磁，其实我刚刚在讲这个我们影像在这一块的主要的一些这个核心的这个诊断的这个评估的关键点的时候，其实也讲了很多的内容。其实大部分的都是关于这个核磁的啊。那核磁的话呢，它可以说是我们目前这个评估甲状腺眼病这一块最全面啊、最精准，也可以说是我们临床上面首选的一个影像学的这个检查啊。那它相较于我们这个 CT 来说的话呢，它就没有这个电离辐射，对吧？啊，然后呢，它对于我们这个软组织的这个分辨率，它是远远的超过 CT 的啊。那我们的甲状腺眼病啊，刚刚其实也反复的讲过，它主要表现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的这个眼眶软组织受累的这样的一个疾病啊。所以呢，通过我们的这个核磁，我们是可以清晰的显示到我们这个眼外肌它的这个炎症水肿的程度啊，它的这个视神经有没有受压，有没有损伤，合并一些信号的改变啊，我们眼眶里面的其他的组织，比如说脂肪，它有没有合并一些炎症性的渗出啊，这些其实都是我们这个决定诊疗决策的非常关键的信息啊，所以呢，这个核磁共振检查在这一块啊，可以说是这个更加的重要啊，
1: 好，有一个问题啊，我看到胡主任是专门深耕甲状腺眼病影像的啊，我想问一下，这个疾病发病的人多吗？就是好像大家听的少，但是真的到我们临床上来看，甲状腺再到甲状腺眼病这样的病人多吗？
0: 其实发病率的话，这个我其实也没有专门去查过相关的文献啊。但是其实我自己的感觉来说的话，因为我们做甲状腺眼病这一块的相关的临床的工作也有十几年的时间了啊。我自己的感觉上面的话，现在啊这个甲状腺眼病的发病率是在提升的啊。它可能在我们整体的这个甲状腺疾病的啊，这样的一个病人里面，大概可能发病率是在8%啊，可能在8%啊，或者10%左右啊。但是呢，总的来说，我觉得目前我们的这一块的发病率是在提升的啊。
1: 年龄段呢，刚才您讲到了是女性，还有这个年轻一些的女性居多，是这样吗？
0: 是以中年啊，中年、青年的女性啊居多。
1: 好，给大家做一个提示哈。所以刚才呢，胡主任的介绍也让大家了解了影像评估给临床治疗应该是很有价值，一方面帮助不会误诊，还有一方面帮助不能误治啊。但是会不会有患者很担心，就是做这样的影像检查，那你看又是眼睛这样一个非常非常敏感的这样的一个部位啊，那会不会有一些风险啊？比如说过敏呐，比如说辐射啊等等啊，有没有这种担心？在检查之前，这样的患者需不需要做一些特别的准备？
0: 这一点呢，这个我觉得大家倒是完全不需要去过度的担心啊，因为我们首先我们正规医院的这些影像学的检查啊，都是严格的按照我们这个国家的这个安全标准执行的啊，所以呢，风险可以说是非常低的啊。CT 的话呢，刚刚也讲过对吧？它有少量的这个电离的辐射啊，但是呢，我们这种单次的这种检查，它的辐射剂量往往它都是非常低的。啊，我们成年人的话，如果说这个偶尔做一次的话，是完全不需要担心的。啊，CT 的话呢，只有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个孕妇啊，或者是这个备孕期的女性啊，或者是这个婴幼儿啊，我们会尽量啊选择尽量避免去做 CT 啊，用这个核磁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比如说超声之类的去代替啊。那这个眼眶核磁的话呢，这一块就更加不需要去担心了啊，因为它没有电离辐射啊，安全性是很高的。啊，但是呢，这个如果说啊，你的体内有这个。

0: 患者会认为说，这个 CT 跟核磁，我们是不是随便选择做一种就可以了啊？但是其实我们刚刚也提到过，对吧？CT 它其实主要就是看骨质、看骨头比较好啊。那核磁的话，它主要就是看软组织，看我们这个炎症反应啊，活动度比较好。所以这两者啊是不能相互替代的啊。如果说你是要做手术的患者啊，那我们还是要做这个 CT 来了解这个眼眶的骨质的情况。如果呢，我们是需要去判断这个甲状腺眼病它的这个疾病的活动度，或者说它的里面的这个视神经有没有受压，我们还是需要去做这个核磁的这个检查啊。那另外呢，这个还有一个常见的误区就是这个，刚刚您也提到过啊，就是有些患者会认为说这个，他认为说这个我的甲状腺疾病都治好了，对吧？我原先甲亢啊，甲亢治好了，那我眼睛就不用管了啊，更加不需要去做我们影像的这个复查了啊。那这样的患者，其实在我们临床上面可以说是不在少数的啊，不在少数的。这里呢，还是要这个再次提醒大家啊，我们需要知道的是啊，这个甲状腺的这个疾病啊，不管是你的甲亢也好，甲减也好，这个桥本啊，是的，甲状腺炎也好啊，它跟这个甲状腺眼病，它并不一定都是同步好转的啊。那很多的患者，他在这个甲状腺疾病治疗好了以后，他的这个眼部的病情，他仍然还在进展啊。所以呢，我们只有这个定期的来做我们的这个影像的复查啊，我们才能及时的发现我们这个眼部的一些细微的变化啊，从而来对症的来调整我们的一些治疗的方案。
1: 好，我们来看几位听众的问题啊。我们有一位听众问到是小金鱼，小金鱼说：“请问一下，病毒性角膜炎与甲状腺结节有关吗？”病毒
0: 病毒
1: 性
0: 性，
1: 角膜炎与甲状腺还是甲状腺结节有关吗？这个，您给一个
0: 这
1: 个
0: 个
1: 人
0: 可
1: 的
0: 能
1: 判
0: 不，
1: 断吧。我觉得好像是，
0: 但
1: 你怎
0: 我
1: 么
0: 觉得可
1: 看？
0: 能关系并不是太大吧，可能关系并不是太大，对。
1: 好，这样啊，小金鱼这个问题呢，我们留到明天，因为明天是有一位内分泌科专门看甲状腺结节的专家做客咱们名医坐堂。这个问题，我们两个判断就是，作为放射医学科的胡主任判断和作为一个旁观者这个主持人判断，都觉得两者貌似没有什么关系啊。但是您这样问了，显然肯定有这方面的顾虑和担心，所以明天这个问题咱们再请内分泌的。
2: 动治疗过程又疼又难熬，可怕的是，长期不改正，手指变形、关节损伤可能会变成不可逆的伤害，一辈子都会跟着你哦。心疼一下小拇指的朋友，这几个轻松改姿势的方法，赶紧学起来吧。首先，第一个是双手拿着手机是最为稳妥的，直接用双手捧着手机。把重量分散到两只手上，彻底解放小拇指，零成本还最护手。第二个呢，就是借助工具会省心很多，给手机安排上指环扣便携支架，追剧刷手机直接架好，不用手指费力气。接下来就是定时休息，千万别贪玩，每玩20到30分钟手机就放下手机，活动手指。揉揉小拇指啊，甩甩手腕，缓解肌肉的紧张。其次，变换姿势不偷懒，千万别长时间保持一个拿手机的姿势，要时不时换个持握的方式，避免单一手指持续受压。最后，要是已经出现手指酸胀僵硬，千万别慌，来试试以下两个简单的方法。首先是温热敷。用40到45度的温毛巾敷在疼痛的手指上，每次15到20分钟，促进血液循环，缓解不适。还有就是手指放松操，握拳、张开、握拳、张开，反复练习，轻轻拉伸每根手指，放松手部的肌腱，每天做几组，远离手机手。温馨提示。如果手指疼痛、麻木持续超过2周，一定要及时去康复科、骨科就诊，别拖成大病。从现在起，放下你的人肉支架，好好爱护自己的手指吧。
3: 关注江苏中医。

0: 发展，速递权威中医药信息，传播中医药文化，普及中医药知识。江苏省中医药管理局、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指导播出《江苏中医药之声》。
1: 咱们呢，今天借着这个龙虾季啊，来说说十三香的秘密啊。其实说到的呢，是一些在我们日常当中会使用到的调味料，但是却有着药食同源的效果。今天重点说几个啊，温中散寒类的，比如说八角，它是能够缓解脾胃虚寒、胃脘冷痛的。肉桂的作用呢是性心肝大热啊，它是能够缓解腰膝冷痛的。干姜呢是有温中散寒的作用，能够回阳通络，特别适合寒湿体质和怕冷的人。其实呢，这十三香当中啊，很多都是药食同源的这样的中药材，又可以当佐料，又可以呢对身体有好处。我们在后面的节目当中啊，也会和大家更多的来了解到。今天的名医坐堂到这儿呢就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互动。明天呢节目当中啊，我们有两位专家来做客，一位呢是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甲状腺外科的王栋主任啊，这是世界甲状腺日，我们给大家送上的一个系列的答疑服务。还有呢就是来自南京市妇幼保健院儿童保健科的黄方言主任啊，黄主任呢会和大家来讲一讲学生营养的问题啊，看懂孩子一天饮食当中的缺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是沈颖，线下有问题的话呢，大家关注大蓝鲸，找到主播号沈颖，可以回听每一天的名医坐堂。我们明天再见。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甲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
1: 中午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琪，欢迎各位收听。
0: 万民创业的大潮风起云涌，乡村也是一片热土，田野一样孕育着梦想，赢在乡村，为乡村创业者鼓劲加油。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赢在乡村劳模风采，我们采访到的嘉宾是丁蓉蓉，他呢是江苏规模化种植冰草第一人，淮安荣大生态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被大家称为冰草女王。他用10年时间把100元一斤的进口贵族菜变成国人吃得起的大众蔬菜，更带动千人就业，年销售额突破1500万元。接下来我们就来电话采访第20届江苏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淮安荣大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丁蓉蓉。丁蓉蓉你好，你到现在为止创业有几年了？
2: 我创业到今年的话11年了。
1: 已经11年了。
2: 对，时间还挺长的。
1: 哦，现在的冰草的种植规模有多大了？
2: 现在我们种植面积大概是在600亩这样子。
1: 从多少亩发展到600亩的？
2: 可以说从1亩地开始，1-2亩地开始。
1: 哦，
2: 像滚水球一样慢慢在滚。
1: 不简单不简单。那你现在的冰草的种植地在什么地方？
2: 我们现在其实遍布于全国各地，那主要就是位于江苏啊、云南啊、河北啊这几个主省份会多一点。
1: 哦，都已经出了江苏了，江苏、云南、河北都有了。
2: 对对对。
1: 哦，那你这600亩的话是涵盖了这3个省所有的冰草？
2: 对，都涵盖在内。
1: 哦，在江苏的话就是在淮安。
2: 对，在淮安，但是南通那边呢也有我们的这个农业合伙人，就是我们还做了一个冰草农业合伙人。
1: 那你当初为什么会选择来做冰草这样一个种植项目呢？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呢？
2: 其实还是我自己本人对于乡村是比较喜爱的，然后有一些乡土情结在，然后呢就是我想去搞农业，在乡村做一些事情，但是我在想，我这么年轻，更多的是想做一些附加值高的一些蔬菜。那其实我早期创业呢，第一次呢是种的草莓，因为在10年前草莓价值还是蛮高的。在种草莓过程当中，突然间就在餐厅吃到这个冰草，遇到这个冰草，哎，当时就觉得这个菜蛮新奇的，然后颜值也很高，关键是非常的好吃。所以呢对这个菜就进行了市场调研，一发现哎，我们淮安好像只有5星级酒店才有，而且5星级酒店的冰草还是空运过来的，所以我觉得哦，这个菜附加值还挺高的。然后就开始去研究它，找这个种子，在我们淮安开始落地去种植，是这样的一个故事。
1: 我看网上相关报道说你是在扬州求学的时候在餐厅吃到这个冰草。
2: 其实也是在上大学的时候。大学可能还是那时候我觉得太年轻了，就是年轻人就是无所畏惧，就是敢想敢拼，他没有顾未来会怎么样，就当时有这个想法，但是学校也蛮支持的，当时也是以休学创业这样的一个，就是向学校去申请去回乡去做这个事业的。
1: 这个还挺少见的。你是上的哪个大学？
2: 我是在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1: 哦，提出休学创业，学校就很支持你啊。
2: 在那一年，然后就是国家他也是鼓励大学生可以休学创业的。
1: 那你跟你父母说出了你的想法，你父母怎么想的呢？当初有没有拒绝你？
2: 他们是完全不支持的，而且也非常不理解，就是你如果想做生意也可以，但是实在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跟土地跟乡村打交道，就是好像觉得我好不容易把好的全部就去推，接着之后发现好像我

0: 自己就是种出来的好像不太够卖了，就那个时候才反哺到种地上面。我说我怎么能够想办法让我的这个就是说种植的会更好一点，就是从种出来到销，然后再反到我怎么再种的更好。所以那个时候也会在网上去学习相关的一些技术，包括我们也会跟当地的一些有经验的老农人去跟他们请教一下最基本的这个农业种植的一些经验。然后其实我总结一下，我这么多年种冰草，大部分还是实战经验吧，就是每一年比一年好的就是产量，可能我第一年是1000斤，第二年可能3000斤，然后就慢慢往上递增，自己去总结一下，看看怎么样的种植方式会更好。而且这个冰草呢，我们也发现它不同的土壤、不同的大棚，它这个都会有不一样的这种病害，就是慢慢去总结。
1: 对，我觉得你这个方法非常对，就一开始这个路径就是对的，就是从小规模的开始，而且你从一亩地开始就想到我要去把销路跑通，就拿这一亩地尝试，从种到销都已经跑通了，然后反过来说，哎，我怎么来扩大规模，能够慢慢慢慢的种得更好，就是一点点滚雪球这样做起来的。称呼你冰草女王，你是什么样的感觉？
0: 就是我觉得对我来说，更多的是一种鞭笞，真的是鞭笞。它这个称呼更让我觉得，我真的要在冰草行业里面做出什么，是否能在行业里面做一些更多引领的东西，把这个产品的附加值提升得更高，挖掘出来，然后就觉得自己不能懈怠吧，不敢松懈。
1: 是，好，那我想问一下，你这十多年来，你在种植冰草方面，一个是遇到了什么困难，又有哪些可以总结的一些经验来提供给大家呢？
0: 就像刚刚分享的，其实我做冰草这么多年，在种植端和营销端都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但是我个人觉得，就是如果想要从事农业的话，前期还是要做足了准备。比如说，你要对你这个产品的项目，不仅仅是种植技术板块，它的市场、商业模式都得要有一定的了解，这样在你往下再去做的时候会有更大的把握。然后同时呢，就是不管是做农业也罢，还是做其他行业也罢，我觉得创业者就是，保持一颗一定要有一颗强大的心脏，要积极啊，然后要勇敢的去面对未来很多的不确定性。首先要相信自己，一定要相信自己。
1: 对，我
0: 对。
1: 看到你的微信签名是"相信的力量"。
0: 啊，是。
1: 跟我的签名是一样的，
0: 太荣幸了。
1: 没有，说明我们俩都是属于那种这个对未来还是充满信心的那种人，对吧？
0: 对，还是有期盼的。
1: 这个冰草，虽然现在我们在饭店也看到很多的冷盘菜会上冰草啊，但是也不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啊。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冰草它的特点，适合哪些地方来种？在种的过程当中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什么？
0: 冰草它其实是适合于我们全国各地大部分地区种植的，但是呢，对于冰草来说的话，它易管理，但是管理过程当中又有稍微有一点点小娇气。为啥呢？它这个冰草呢，它耐寒不耐高温，它不适合温度过高的区域，像咱们两广地区啊、福建呀、它可能种植，但是只能种一茬口，时间比较短。过程当
1: 它
0: 中
1: 适合
0: 呢，
1: 的温度大概是多少到多少？气温？
0: 它适合的温度是在10到25度区间。
1: 10到25度之间，那就必须得用设施栽培了。
0: 对，冰草基本上都是设施农业，设施栽培。
1: 那你说它是来自非洲的作物，对吧？那边不是比我们这更热吗？
0: 这个正好巧了呢。我之前有一个同事，他去丹麦去参加一个有机圈的论坛，正好就遇到了南非那边的朋友，他当场也跟他做了一个交流，然后就跟他说了这个冰草。然后我们这个冰草在南非有一个地方，它那个南非其中有一个地方，它温度并不是很高，就基本上就是大概在20几度、十几20几度这个气候条件下，而且就只到那一块种植，有其他地方高温还就没有。
1: 难怪是这样的。好，也就是说，在我们这边的话，两广地区啊、福建啊、海南那边都是偏热，不太适合冰草种植，或者说只能种一茬。
0: 对，秋冬的时候是比较适合的，但是茬口太短了。
1: 那么在我们江苏这边的话，能种几茬？
0: 在我们江苏这边可以种2茬，基本上我们从9月份就开始种植，到5月底，也就是我们这边马上还有20天左右就结束了。
1: 哦，是这样的。

0: 一个上市节奏，九月份最热的时候播种下去，五月份收获。那就
1: 它是九月份移栽下去，然后经过两个月，也就是在10月下旬、11月上旬这样，冰桃就能
0: 上市了，
1: 我们就可以上市采摘了。
0: 哦，
1: 然后如果你种异常的话，其实一直也是可以采到3、4月份的，但是我们正常会根据市场行情的价格来判定我是否要。比如说过年期间啊，结束了，我重新再摘，重新再摘，它品质可能会更好一点。其实我这边的种植的茬口，我是根据市场行情来决定的。
0: 而且你这个正好上市时间在过年期间，哎，那个时候价格会比较高一些，
1: 会高一些，而且需求量特别大。
0: 对吧？哎，这个非常好，茬口安排的非常好，很聪明。好，这是一个种植的一个茬口的安排啊，还有它适应区域的一个范围啊，再有就是我们在种植管理上，它有没有一些常见的病害呢？我们怎么才能够做到科学的管理，能够绿色种植呢？
1: 我觉得首先就是种任何菜啊，包括冰草在内也是，健康的土壤这是最重要的，土壤一定要健康。就是我们尽可能去选择有机质含量高的土壤，包括我们自己在种植的时候，也要舍得花大量的有机肥、生物菌肥去投入到土壤里面，改良土壤。这样子土质才会越来越好。然后其次呢，如果我们选择的话，尽量去选择这种沙壤土，它的透气性可能会更好一点，有利于冰草往下去扎根。其次就是在生长过程当中，我觉得就是，其实任何作物来说，你只要细心的去呵护，像照顾小孩子一样用心的话，它长得都不会太差。我们尤其在早期的时候，你根据土壤，可能不同的地块它会有不同的这种地下害虫，那在栽的时候对这一块土壤就有一定的了解，然后针对地下害虫有一定的防治，然后栽下去之后呢，那基本上像对于冰草来说，像青虫啊，包括白粉虱啊，以及像一些蜗牛啊，它还是都会比较喜欢吃的。那我们就是针对性的这些虫害提前做一些防控，物理防控其实我们也可以做到的。比如说，我们用黄色的粘虫板，然后或者是炒那个麦麸去驱除地下害虫，这样子尽可能做到我们整个生长过程当中尽量是绿色、生态、健康、安全的。其实冰草到采摘期的时候呢，我们及时把控好棚内的这种温度啊、湿度啊，正常情况下整体长势起来就是不会太差的。
0: 我觉得冰草吃在嘴里，它的水分很充足，有一点咸咸的感觉哦。
1: 是，这就是冰草它的特色，它的表面遍布了密密麻麻的那个，我们
0: 小
1: 都会
0: 冰珠一
1: 说
0: 样
1: 植
0: 的。
1: 物盐晶体似的那个盐，对，天然的植物盐，而且它的含水量超过90%。
0: 而且你自己还培育了一个新品种，叫大叶冰草。
1: 它其实严谨一点说的话是培育是驯化改良的大叶冰草。
0: 怎么驯化改良的呢？这个大叶叶子比一般的要更大一些吗？
1: 对，它的底片的叶子会更肥大，然后它整体舒展的那个叶片呢，它是稍微平一点的。一般我们进口的那个非洲冰草的那个种子，它种出来的那个冰草呢，它叶片更卷，它的冰就更多，它吃起来口感会更咸。但是我们这个大叶冰草口味的这个咸度，它是比较适中的，符合我们中国人的口味。
0: 那么在市场上是不是也更受欢迎一些？
1: 大叶冰草其实相较于那个卷叶冰草来说的话，它耐储存，不容易受损伤。
0: 你这边也带动了不少农户在一起种，对吧？
1: 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正常自己种植的话，我们带动的更多就是周边的老百姓在我们这就业，不管是你种植单啊，还是包装单啊。然后我们这边还有一个就是有一个项目叫冰草农业合伙人，其实我是通过冰草农业合伙人去吸引，就是同样对于乡村，或者是我喜欢待在乡村，想在乡村创业，但是不知道有什么项目的这样的青年人，然后帮助他们一起做冰草的项目，在他们的家乡。我们目前通过冰草农业合伙人已经带动加入了有8个青年人加入到我们团队里面来，包括还有印尼的，就是。对，因为它是什么？它也是通过了解到我们这个 产品，然后呢，但是他是江苏人嘛，然后他现在在
0: 哦，
1: 印尼那边，他说那边也有冰草，但是非常的昂贵，就说
0: 嗯，
1: 那边的气候条件，咱们能不能尝试去链接在那边种植？
0: 哇
1: 所
0: 塞，
1: 以他会
0: 厉害
1: 接
0: 厉
1: 触一
0: 害，
1: 些，
0: 嗯，都跨出国门了啊。
1: 就是但是做。

0: 到现在，其实还是有一点蛮难的，就是有一点
1: 嗯，
0: 蛮吃力的，
1: 嗯。
0: 因为就是冰草其实种植对我们来说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就是可能接下来在品种上面，我们想做，比如说我们想做紫色的，或者是其他的，会有一些创新的研究，但
1: 嗯
0: 是更多的，我觉得其实农业来说，我深有感触，农
1: 嗯，
0: 产品更多的是以销来。以
1: 定
0: 销，
1: 产，
0: 然后
1: 嗯
0: 再去做种。其实冰草这么多年来说，在早
1: 嗯
0: 期它可能是一个比较热门的、新
1: 嗯
0: 奇的一种贵族蔬菜。但是
1: 嗯
0: 这几年的发展来说，就是基本上平常的饭店呀，包括家庭啊，他
1: 也
0: 们也
1: 都
0: 会
1: 有了，
0: 吃。
1: 对。
0: 对对，但是大家对于冰草的认知呢，可能更多的仅仅就是在凉拌冰草上面。
1: 嗯，是
0: 对，
1: 啊，
0: 但
1: 还
0: 是。
1: 有其他做法吗？
0: 有，它的做法非常的多，然
1: 嗯，
0: 后就像我们这两年都会在做冰草现榨的果蔬汁，
1: 嗯，
0: 就是因为冰草本身的营养价值非常的高，它
1: 嗯，
0: 的含铁量是菠菜的6倍，它的
1: 哦，
0: 含钙也很丰富，维
1: 嗯，
0: C 含量也很高，基本上大家都知道，因为它的维 C 含量是普通蔬菜的2到3倍，那
1: 嗯，嗯。
0: 基本上铁对于我们就是铁在我们人体的吸收，它是需要通过维 C。
1: 嗯，
0: 然后来促进我们铁的一个吸收的，
1: 对对，嗯，
0: 所以就是说，我说这个菜的营养价值很高，而且它里面含有黄酮类的化合物，它
1: 嗯，
0: 这个呢是对于我们女性来说，对于皮肤啊是非
1: 嗯，
0: 常好的，有镇静抗炎的效果，
1: 嗯，
0: 所以我们也在尝试。我说冰草除了凉拌吃以外，我们能不能把它更多的这种营养价值发掘出来？像我们现榨的果蔬汁啊，我们自己会做这种现榨果蔬汁，也会往产业链去推，包
1: 嗯，嗯。
0: 括我们今年。这2年苏超特别火嘛，我们
1: 嗯，
0: 从去年开始就在苏超的外围去榨这个冰草果蔬汁，哎，发现大家还是蛮能接受的，只是对这个菜不是太了解，
1: 对，
0: 所以
1: 是
0: 我觉
1: 的，
0: 得我们对于市场教育这一块还要花很长的这个时间要去
1: 嗯，
0: 走。
1: 也就是说，这个市场的空间还很大，未来的发展空间
0: 对，
1: 很大。那我说了这么多，可能很多人也会关心啊，说你种冰草到底效益怎么样？
0: 其实是这样子，我们一亩地正常的话，冰草大概是在3500到4000棵苗，
1: 嗯
0: 但是效益来说的话，我们现在的销售渠道相对来说比较广，因为我们不仅仅做批发市场的生意，像我们商超、酒店都做，包括像我们这个，还有我们线上的电商，我们各大平台都有我们的电商。
1: 嗯嗯。
0: 对，大家都可以搜到，包括我们也在积极的对接加工厂、药厂，包括韩国出口类一个板块，我们都有在对接。我们就是在想通过不同的销售渠道去拉高冰草的亩产值。
1: 那这个种子价格从原来的多少，现在是多少？
0: 我们一开始我们自己那个时候刚开始做是从5万块钱一斤到3000元一斤，就
1: 哦，
0: 在我们去做我们的大叶冰草的时候。
1: 嗯，
0: 但是在经过这个6、7年下来，现在冰草种子成本又降低了，从3000元一斤现在大概在400-500块钱一斤。
1: 嗯，哦，就是它的
0: 嗯，
1: 整个
0: 对，
1: 种植成本下降了，
0: 对对对。
1: 那然后你现在你觉得这个市场空间还没有达到饱和的程度，还在不断的去拓展市场。
0: 我觉得市场一定要创新的，就是要开创创新的渠道出来。如果我们还在这个原有的这个赛道。
1: 嗯
0: 去做的话，那可能它的这个份额太小了，所以我们一直都在想着不断的去创新。也就是今年年初吧，我们还做了一款产品叫冰草手工皂，
1: 哦，还能做肥皂啊。
0: 对，而且它是天然的这种冷制皂，它对于皮肤来说有很好的这种护理，而且它清洁效果很强，它保湿效果也不错。它相较于这种黄瓜来说，它的这个冰草里面它也含有这种镇静抗炎的效果。
1: 那我想问一下，你参加了南京农业大学的投研计划，就是有什么样的收获吧？
0: 我是第一届，因为我们要不仅仅是在本地学习，然后我
1: 嗯，嗯，
0: 们也要去外
1: 外
0: 省
1: 地，
0: 去学习。
1: 对，
0: 对，然后去学习，然后看了别人的农业项目做得那么好，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是一个鼓励。
1: 嗯，
0: 然后就是更让我觉得啊，我原来那我的这个项目是不是也可以像他们一样做得那么好，而
1: 嗯。
0: 且很荣幸，就是说能走出去跟他们去交流，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宝贵的经验。这个投研这个项目真的是非常棒，而且最关键的就是我们后面每一届我们学员都会互相的去交流返场，然后
1: 嗯，
0: 这个真的太好了。
1: 就觉得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啊，
0: 对对对对，真的，这个总结得很到位，真的就觉得啊。以前觉得太孤单了，这个乡村怎么就只有我这么一个年轻人？走出去发现，哦， 好多人跟我这样子说，就给了我很大的信心。
1: 对对对，原来以为是一只孤雁，没想到是群雁啊，只不过在不同的天空飞翔啊。现在都是找到组织了啊，内心也更有一股力量，大家拧成一股绳，一起往前走，对吧？
0: 真的很感恩。
1: 嗯，谢谢。好，感谢丁蓉蓉接受我们的采访，再见。

0: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多元投资，丰富收益来源，分散风险，抵御市场波动。
3: 中银瑞泽稳健三个月持有期 FOF 基金，债券为底，权益增厚，多资产平滑。
2: A 类代码019139， C 类代码019140， B 类代码025737。
3: 瑞意行远，择取良机。中银瑞泽稳健三个月持有。

0: 及 FOF 基金、中国银行等各大银行代销。
1: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
2: 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琦，欢迎各位收听。这档节目呢，是一档关注三农的节目，关注乡村振兴的节目，也希望正在乡村创业的小伙伴们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钟，通过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和 AM585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并机直播，我是主持人申琦。好，听众朋友，在今天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申琦也抛出了一个话题，问问大家，哎，梨子和荔枝哪个是热性水果呢？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啊！刚刚采访的嘉宾不是说他是种梨子的吗？哎，我就想，哎，问问大家，考考大家，梨子和荔枝到底哪个是热性的水果呢？参与方式是通过大蓝鲸来跟申琦互动，在手机的应用市场端下载大蓝鲸，下载

0: 那刚才这个小伙子呢比较腼腆啊，真的是在我的一句一句的逼问之下，把他的创业的大概的一个过程给大家讲述了一遍。其实对于咱们的一些农业从业者来说，我们是用产品说话的啊，要用产品的品质说话，这个才是最最重要的，是吧？无论你吹得多么的天花乱坠，但是你拿出来的农产品不好吃，那就是一票否决啊。所以说咱们从事农业生产的朋友都比较老实，比较憨厚啊，都是实干家啊。其实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所有的省劳模啊，他们都是当地非常非常厉害的，他们都是从市劳模当中脱颖而出啊，入选到省劳模的啊，非常的不简单啊。所以他们在这个农业生产一线可以说是勤勤恳恳啊，吃苦耐劳，并且呢又紧盯市场需求，学习前沿技术，才有了这样的一些优质的农产品呈现在大家的面前。当然了，现在这个社会啊，真的我要告诉大家，你不仅产品要好，还要会吆喝。通过这么多年和咱们的农民朋友接触，和咱们的农业从业者接触，通过这么多年去参加一些双创大赛的主持和评比，我也深刻的感觉到真的不仅要做得好，还得说得好。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年轻的朋友平时把你们的口才练一练，然后呢你再这样自己的直播间，比如说现在很多年轻人都有自己的一些抖音直播间，对吧？在直播间吆喝的时候也会赢得更多人的关注。做农民真的很不容易啊，既要能上得厅堂还得能下得田间地头。好，听众朋友，那么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来，说一说梨子和荔枝到底哪个是热性水果呢？有朋友说，哎呀，这个问题真的是太简单了，我马上就能回答。漫步人生说，荔枝是热性的，梨子是凉性的。朱兆秀听众说，不太懂啊，荔枝应该是热性的吧，因为我知道梨子属于凉性的。你们说的都是对的啊，很显然荔枝是热性的水果，梨子是凉性的。所以呢，像荔枝这样的水果咱们不能多吃啊，吃太多容易上火。当然梨子也是啊，梨子吃太多容易拉肚子，因为它是凉性的啊。其实这个可以，大家都说哎呀，现在的这个农产品非常的丰富啊，什么好吃的都有但是无论多好吃，咱们都不能贪吃，要根据自身的这个体质来吃，并且吃的时候呢不能过量啊。好，听众朋友，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到最新的三农资讯，让大家了解一下我们全省各地目前农业生产的最新状况。
1: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0: 我国下游作物主要是冬油菜，那么产油量占到国产食用植物油的40%多。目前的主产区冬油菜收获已经进入高峰期了，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
2: 我国冬油菜种植区域主要集中在长江流域，面积和产量均占全国的85%左右。目前长江流域冬油菜收获已过40%，进度同比略快。湖北1900多万亩冬油菜长势良好，今年当地将产油大县奖励资金的40%用于统一工种和技术示范，高产高油品种面积增至94%。在松滋市，当地首次推广抗根种病新品种，增产效果明显。
3: 这是湖北省松滋市沙溪坪村，这是患有根种病的油菜，根部出现了大大小小的肿块，不能为茎秆提供营养。来看一下抗病新品种，主根粗壮，须根繁茂，这样的健全的根部可以让油菜更好地吸收养分，提高单产。
4: 新品种油菜亩产预期达到200公斤，比去年单产提升了40公斤。
2: 安徽依托792个农机应急作业队和460家区域性农机服务中心开展机收服务。在望江县，当地专门为小农户推出点单式服务，农户可以自主选择机型、作业时间和面积，灵活预约。
5: 我们预约了2台机器，怕天下雨临时要加了一台，当天就到位，抢台下雨前就能全部收完。

0: 针对近期降雨带来的晾晒难题，江西900多台各式烘干机具同步作业。在万安县，当地大力推广移动式烘干设备，为中小农户提供上门服务，随到随烘。今年中央财政安排柴油大县奖励、耕地轮作、绿色高产高效行动、规模种植主体单产提升等项目资金，专项支持油菜生产。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冬油菜面积保持稳定，长势为历史较好水平。
1: 今年我们国家冬油菜啊，总体应该说叫做稳中有进。稳呢，主要是面积和单产；进呢，主要是含油量、品质会有所提升。
2: 为推动更多金融资金用于科技强农领域，江苏金融监管局、省农业农村厅、省委金融办近日联合发布关于开展金融业支持科技强农专项行动的意见。意见明确了11项金融支持科技强农重点任务，引导金融机构丰富产品和服务，为三农领域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应用推广提供全生命周期的金融服务。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3: 意见明确了11项金融支持科技强农重点任务，引导金融机构丰富产品和服务，为三农领域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应用推广提供全生命周期的金融服务。例如，在支持打造农业科技创新平台矩阵方面，鼓励保险公司为农业科技成果的概念验证、中试验证、首试首用等提供综合保险保障。在支持培育壮大农业科技企业集群方面，鼓励发放科技企业并购贷款，支持农业科技企业，特别是链主企业进行产业整合，畅通资本循环。在支持实施种业振兴行动方面，鼓励银行保险机构探索将品种权、专利权等纳入可质押范围，开展质种繁种保险、种质资源保护保险等产品。近年来，我省持续加强农业领域金融支持力度。截至一季度末，全省粮食重点领域贷款余额5432亿元，同比增长20.5%。种业、农林牧渔、专用机械制造、农林牧渔技术推广服务等重点领域贷款余额分别达到576亿元、196亿元和111亿元。
2: 5月16号，西瓜聚希望第25届江宁恒溪西瓜展销活动在恒溪街道便民服务中心文体中心广场精彩上演。本届展销活动呢，是以西瓜聚希望为主题，以瓜为媒，以文聚力，整合乡村特色资源，创新产业发展模式，聚力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持续擦亮甜美恒溪特色名片，助力来江宁织造幸福城市品牌广泛传播。
4: 活动以西瓜聚希望为主题，以瓜为媒，以文聚力，通过现场展销、互动体验、文艺展示等形式，全面呈现恒溪农业发展新成果、乡村建设新风貌。当天上午，希望市集率先鸣锣开集，60多家本土商户带来质优价廉的特色恒溪农产品，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前来品鉴选购。随后，第26届江宁之春恒溪专场演出精彩上演，为市民游客献上了一场文化盛宴。
5: 这是小蓝品种，它是黄瓤，谷子多，甜，口感好。
6: 现在价格怎么样？
5: 现在的价格是4块钱一斤，可能人多，流量大，但是好像卖的有20-30箱了。这个是人家预定的40箱，还没有拖走。
7: 以前的一直吃这边的西瓜。然后就这次嘛，就开车过来，西瓜口感不错，然后又买了这边那个他们农场自己产的大米，哎，就这个前面还有小的那种西红柿，蛮好。
4: 据了解，今年恒溪西瓜种植面积约9000亩，预计总产量约1.8万吨。头茬小蓝西瓜已经抢先上市，地头零售价约每斤5元。除当家品种小蓝之外，由江苏省农科院选育的红瓤小果型新品种苏蜜1667也将于近日上市。其糖分高，瓜味浓郁，与清脆香甜的黄瓤小蓝形成互补，为市民带来更丰富的味蕾选择。
2: 有西瓜上市的不仅呢有南京江宁恒溪啊，还有四红的魏营，这里的8000多亩西瓜也迎来了丰收，他们用农文旅融合铺就致富路。好，接下来我们到魏营去了解一下。
8: 趣味运瓜、西瓜拔河、吃瓜大赛在四红县魏营镇第9届西瓜文化。

0: 二月系列活动之一的农民运动会上，一系列围绕西瓜打造的特色趣味活动接连开展。丰富的文体活动既让常年忙碌在田间地头的瓜农放松身心，也吸引了近200名游客慕名而来，沉浸式感受丰收的喜悦。
1: 现在是西瓜丰收的季节，今天能来参加我们农民自己的运动会，心里很开心。我们参加了拔河比赛，我们拿了第一名。
0: 除了热闹的运动会、民俗展演、速货优品、助农展销等特色活动，同样人气爆棚。当地已连续举办9届西瓜文化月系列活动，不仅搭建起农产品展示交流、产销精准对接的优质平台，更有效拓宽了农产品销售渠道。
2: 游客人山人海，我们作为瓜农嘛，感到非常的开心，给我们带来瓜农的很大的收益。
3: 今天早上8点多钟就过来了，魏营的西瓜是又香又甜又脆又起沙，所以今天准备买一点回去和家人同事们分享一下。
0: 近年来，魏营镇持续深耕西瓜产业，以西瓜文化月系列活动为抓手，持续打响魏营西瓜特色品牌，同时积极探索企业加农户合作模式，搭建电商直播推广矩阵，推动西瓜产业规模化、品牌化发展。目前全镇西瓜种植面积已超8000亩，年产优质西瓜近2万吨，直接带动全镇500余户瓜农增收致富，户均年增收超5万元。
4: 我们还希望通过活动的举办，引导瓜农紧跟市场动向，提升特别种植水平，种出更符合消费者需求的优质西瓜，同时呢，吸引更多西瓜经纪人参与进来，拓宽销售渠道，切实帮助瓜农解决好西瓜的销路问题。
5: 和西瓜一起上市的还有草莓番茄，你吃过没有？这是兴化市城堡镇唐庄村的草莓番茄迎来了销售旺季，农户们顶着高温忙管户抢采收啊！本地的自媒体团队也是同步发力，打通线上销售渠道，让新鲜的果品直达消费者手中。好，我们来了解一下兴化的草莓番茄吧。
6: 持续高温可加速草莓番茄糖分沉淀，提升口感，也易导致植株萎蔫、果实日着，影响产量与品质。为此，农场组织工人在农技人员指导下，科学开展田间管护，全力守住果品品质。
7: 一是科学降温，可以通过加大棚内通风、覆盖遮阳网，或者是棚内喷水来降温。二是合理整枝，果实成熟以后啊，要及时摘除老叶病叶，改善通风透光，适度留果实上方功能叶，避免果实暴晒灼伤。三是要精准施肥，我们可以喷施一些云胎松内酯，加氨基酸水溶肥，这样可以提高果实的抗逆性。
6: 据介绍，高温天气管护关键在遮阳、防病、补肥。工人及时摘除下部老叶、病叶，为果实遮阳，追施高钾水溶肥，并搭配叶面肥，提升果实甜度与硬度。每批次采摘后及时追肥，为后续挂果提供保障。同时，为留住果实新鲜度，基地实行错峰采收，避开高温时段。
8: 我们选择早上的6点到9点这个时间段来采摘，因为这个时间段的温度啊、湿度它比较适宜，番茄的水分足，耐运输，不容易磕碰损伤。采摘好的番茄呢，我们把它分级分拣，然后套袋打包存放在冷库，根据订单及时发货。
6: 品质有保障，销路也要拓宽。唐庄草莓番茄基地联动本地自媒体运营团队，依托自媒体矩阵，通过多种线上形式展示产品优势，推动鲜果热销。
9: 因为随着天气越来越热了嘛，我看了一下，我们的番茄现在就一天比一天多，就每天大量的上市。然后我想的嘛，通过我这方面自己的资源嘛，然后通过一些网络达人啊，然后以直播带货，包括短视频带货的方式，然后尽可能的多帮那些农民多销一点。这尽一点我自己的微薄之力嘛。
5: 有听众朋友问我啊，这个网名呢叫蓝天白云的朋友问我说这草莓番茄是不是草莓跟番茄杂交的品种啊？不是的啊，草莓跟番茄无法杂交啊。它呢其实就是因为它个头像草莓那么大，我们平常吃的那个小番茄不是很小嘛，它的个呢跟草莓差不多大小。这个草莓番茄也叫铁皮柿子、草莓柿子啊，它这种小果型的小番茄，口感呢非常的好啊，口感是那种果皮薄，而且摸着软软糯糯的，带有那种淡淡的果香啊， 不像普通西红柿会发酸，也不是齁甜，可以说清爽不腻，特别适合当零食代餐啊。想减肥的朋友不妨可以尝一尝。好了，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谢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果说我们的脾胃虚弱，那气血不足，那么心神失养了，自然就失眠了。
1: 那像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用一些什么样的中药的方法来调理一下呢？
0: 不管是哪种类型的一个失眠呢，我们都应该辨证施治啊。辨证施治也是我们中医的一个其中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特征。否则的话，而且呢，在整个过程中呢，也要注意一个我刚才说的这个固护脾胃，比如说我们的心火亢盛和肝阴化火。那么我们的核心矛盾是在什么地方呢？一个火盛脚盛了。那么在这个我们治疗的过程中呢，常常使用大量的这个黄连啊、黄芩啊、栀子啊、龙胆草啊等等一些苦寒的药物呢，来清心泻火。这些药物呢，比较容易这个损伤那个脾胃阳气，然后导致我们的腹泻。

0: 食欲不振。那么我们这个时候治疗的时候呢，就佐以一些肝缓啊的植物，比如说在我们的方中加入甘草啊、大枣啊，一些甘胃药，能补中和胃，缓和这个苦寒药的这个烈性。然后呢，也加入说白术啊、茯苓啊、健脾益气。保护我们的脾胃功能呢，不受损。
1: 然后我觉得，如果大家想要自己这个确定一下是什么类型的，就直接去找颜主任就好了啊，
2: 就
1: 非常方便。
2: 辨证施治是吧？
0: 哎，对的。
1: 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会有一组简短的半点广告。在半点之后呢，将继续回来。那我们再次给各位介绍一下，今天走进咱们直播室的是来自于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院老年病科主任中医师，同样也非常厉害，是我们江苏省名中医严延凤主任。那严主任呢，像在失眠、咳喘或者慢阻肺这样的一些问题上都是有非常独到的经验，那有任何问题也可以和严主任来询问。
3: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4: 你好医生，我最近夜里总是睡不着，
5: 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4: 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科学减肥？
3: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名医云诊室，陈颖、董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1: 欢迎各位在半点之后继续回来，这里依然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正在为您直播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2: 我是董明。
1: 好，那么我们的名医云诊室呢，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院老年病科主任中医师，江苏省名中医严延凤主任。那严主任呢，从事中医临床工作30余年，形成了以固护脾胃为核心的学术思想，特别在失眠、咳喘等这样的一些内科杂病的治疗上啊，经验独到。那在后半段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会和严主任一起来聊一聊。当然，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您有任何的问题想要咨询到严主任的话，现在呢就可以打开我们江苏广播大蓝鲸客户端，在首页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里面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啊，直接到我们的 live 互动专区就可以留言跟帖了。因为严主任也说了，像失眠的问题有很多，并不是说你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去发一条短信，可能他就能够直接给您做一个确诊，还是要到现场，对吧？看一看，这首先看一下你的面色，你的整体的状况，再看一看，比如舌苔啊。今天我们有朋友特别只发了一个舌苔，告诉我们说，能不能请严主任看一下，我这到底有什么问题？严主任也说了，我们还是得要综合看一下全面的一些情况啊。
3: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
6: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名医大咖跨云而来，零距离对话不是梦想。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每天一位权威专家坐镇直播室，用电波架起健康桥梁，把智慧诊疗搬到你身边。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陈颖、董明守护您和家人的生命健康。
1: 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请严主任来。严主任你好。
0: 你好。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收听啊。马上时间我们将会和大家来聊一聊慢阻肺，因为刚刚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已经有不少朋友在问到关于慢阻肺的问题了。因为慢阻肺是中老年人常见的一个呼吸系统的疾病，很多患者呢可能会出现咳嗽、咳痰还有气喘的一些症状，尤其是到了冬天病情就会加重了。所以呢，严主任，像慢阻肺它在中医里面一般是属于什么样的范畴，它和我们的脾胃又有什么样的关联呢？
0: 我们中医里面并没有这个慢阻肺这个病名。而在归义我们这个主国医学里面一般归义咳嗽啊、哮喘、喘症啊、肺胀啊这些范畴，特别是近两年来呢，我们一般把它归到肺脏里面，因为它非常的形象，肺气脏嘛，就是病人感觉到就是气不够用的这种感觉，长期的这种咳嗽、咳痰、咳痰喘炎，有慢性的炎症存在。 然后我们中医上面呢也是遵循一个就是发时自其标，缓时自其本，也就是说

0: 他在急性发作期的时候呢，我们以化痰啊、平喘啊、这个逐饮啊、化瘀啊这些为主。
1: 嗯，
0: 然后呢，在这个平时就是缓释刺激标，根据他平缓这个。这个缓解期的时候呢，因为它是个本虚标识的，以固本为主，那么就是补气呀、健脾呀、补肾啊，这样的一个做法，
2: 以这些为主。
0: 但是呢，实际上只是一个偏重的不同。比如说，它在标识的时候，我们也不能忘记它这个虚的存在。在虚，我们平时缓解期的时候补虚的同时，也不忘它去邪，只是偏重的不同。
1: 嗯，
0: 也是发时自其标，缓时自其本。
1: 嗯，
0: 这个中间呢，哈，脾在当中呢，就起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作用。
2: 嗯，
0: 因为呢，我刚才说了，然后脾为生痰之源，肺为除痰之器。
2: 对，
0: 那么如果说脾虚的话，就会生湿生痰，然后呢就会发为咳喘。
2: 哦，
0: 哎，
2: 是
0: 这样
2: 的。
0: 哎，
1: 那我想问一下严主任，就是您说没有这个慢阻肺这个医学上的这个说法，那就是比方说，如果
3: 在中医上，
1: 在中医上，
3: 对，
1: 对
3: 对
1: 啊、
3: 没有慢阻肺
0: 医学当中，
3: 对、
0: 啊、是没有这慢阻肺这么一个病名。
1: 那如果大家比方说有这个咳嗽啊，这类应该是挂呼吸科还是挂我们正常我们今天的比如说老年病科呢？
0: 这两个科其实如果说老年人是可以的，
1: 都是可以挂的，是吧？
0: 老年科更加广一点，
3: 是
0: 呼吸科可能更加窄一点，因为它基本上慢阻肺属于一个老年疾病，老年人偏多。
3: 对，所以咱们挂老年科其实也是比较针对慢阻肺，
0: 而且发病率也特别高，
1: 都是能够看到，
0: 危害性也比较大。
3: 那像一般慢阻肺常见的症型有哪些呢？
0: 慢阻肺那么发作期的话，比如我们会痰湿润肺型啊、然后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水饮零星啊、淤血阻络啊这些啊，和痰瘀互阻啊，缓解期的时候就分为肺气虚啊、脾虚啊、肾虚啊、肾虚又肾阳不足等等的啊，这样要具体的辨证。还有肩胛，它有可能脾虚痰湿症，然后或者是怎么肺气不利啊，肺虚肺气不利，这种它有肩胛的啊。
3: 那像一般慢阻肺的患者，有些严重的时候，听说他们在夜间睡觉的时候还会有这种憋醒的一种情况啊，这也是属于严重影响到睡眠的。那如果说想调理的话，有哪些方法可以调理呢？
0: 这个呢，就是调理的话，我们说三分治七分养
3: 啊、
0: 对，除了治疗上面，我们遵从医生的意见，看看如果说他血氧的话，夜间的话不足90的话，那是不是适当的吸氧？还有呢，抬高这个枕头可以半卧
3: 啊，就不要枕太低的枕头，
0: 不要太低加强呢自己的呼吸功能的锻炼，然后还有呢，平时呢尽量的防寒保暖啊，少去一些人多的地方啊。特别像现在这个时候秋冬季节避免经常感冒，饮食上面呢，然后注意比较清淡易消化呀，不要吃一些过于辛辣刺激或者大寒的一些食物等等。
3: 您刚刚提到了一个呼吸锻炼，像慢阻肺的患者他可以怎么进行呼吸锻炼呢？
0: 呼吸锻炼比如说可以做一些腹式呼吸啊，
3: 腹式呼吸，对，现在还是挺流行的，
0: 腹式呼吸啊，或者是经常的散散步啊，打打我们的八段锦啊，
3: 就是还是要适当的运动，
0: 适当的活动，
3: 适当
0: 的
3: 活
0: 动，
3: 对，
1: 就这种养生运动是吧？
0: 对，
1: 就这个在其实在小助手当中就有一个听众他提来了这个问题，他说严主任您好，我是男性76岁，慢阻肺10多年了，每天夜里吸氧，他说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可以来帮他去进行治疗这个问题的？
0: 他这个每天晚上吸氧，说明他还是就是血氧可能比较低了，所以他才会吸氧。也可以到我们
1: 医
0: 生看一
1: 看，
0: 看看他的具体情况，是不是可以从我们中医的角度给他那个
1: 缓解一下，
0: 然后补肾啊，或者是这个化痰啊等等。
1: 就这个朋友啊，我不知道您在不在南京啊，如果您在南京的话可以报名一下后天上午就是我们的这样一个义诊活动啊。当然了，就是如果严主任后天上午如果不在，我们这个老年病科其他的主任也会在现场，也会帮您去做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诊断的啊。
3: 好，来，我们这边还有一位朋友啊，他是今年74岁，他说呢，我有肺气肿有7年，近年来呢喘得非常厉害，没有一点力气，有的时候路啊都走不动，没有炎症，半年前做了 CT 看就是肺气肿，有肺大泡很大，但是呢7年来我也从来没有得过炎症，也没有咳嗽，吃了7年的补肺丸和金水宝胶囊，半年前的时候他做了一个肺功能检查，发现的是中度慢性阻塞性肺炎啊，是中度的慢阻肺。

0: 那他想问一下严主任，像我现在这个情况该怎么去调理，或者该吃什么药呢？
1: 他这个呢具体情况也应该过来看一看。如果说从大致的他说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他中重度的这个
0: 满
1: 足费的话，可以用点长效的支气管扩张剂然后呢也可以我们中医的这种扶正补虚然后化痰这个活血抗血
0: 就是也
1: 的一种治疗方法，
0: 就是说可以针对他的情况，然后专门配一些中药回家去吃一吃。
1: 对。
0: 那像这种如果要是通过中药调理的话，大概多长时间能够见效呢？
1: 这个很难说，因为它这个是个慢病在西医上面它的治疗也是一个长期的用药的过程所以呢其实中药的话来帮助他的话可能也是需要一个慢性的一个过程，
0: 对，就是还是要一个时间周期的不能太着急好，谢谢。
2: 我们再来看这位听众，他今年是71岁的男性，他说他多年以来总是脑子静不下来，胡思乱想，想吃靠吃左匹克隆还有艾司唑仑片安眠药才能睡上3个小时左右，气短不够用，心脏也不好，想请问一下严主任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可以来缓解一下。

0: 就这种情况，我们只能就大概的去告诉他怎么样去做是合适，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不对？包括自己一些生活上的调色，有没有情绪上面有没有什么生活习惯方面啊等等的，
2: 或者有的心理压力过大，
1: 哎，
2: 他也不太容易能睡得好觉，
1: 对对对对，
2: 这是的。
0: 所以这个活动，我觉得这个契机非常好。第一，恰逢重阳；第二，恰逢我们本周都是我们南京市中西结合医院的这个专家周，大家如果来参与这个活动，既能听到我们每天在节目当中跟专家面对面的这个对话，也能够到现场来看到专家实际来帮您进行把脉问诊的一些具体情况啊，我觉得这个希望大家能够积极参与起来啊。
2: 好，来，我们这边还有一位朋友有问题啊，他说严主任您好，我现在呢是这样，就是他表现，他给刚刚就给您看了那个舌苔的那位男士啊，然后他现在补充了一个问题，他说我的表现呢就是咽干唇干，头呢经常感觉重重的蒙蒙的，眼球有一点突出，眼白充斥着很多的红血丝，偶尔会做梦，睡眠不是太好，还有就是饭量啊有减少吃一点，这个有的时候饭后肚子就会特别胀啊，而且呢就是屁比较多，大便呢是比较的偏稀一点啊，平时还有点怕冷，他就不知道这个到底是属于甲亢呢还是肝阳上亢还是别的一些症状。他是一个32岁的一位男士，而且他说这个原因就是经常和老婆吵架闹别扭，可能情绪不太好，也说明了啊。
1: 他这个中间问了一个很关键问题，他说他是不是甲亢，其实这个问题非常好解决，只要去医院去查一个甲功就可以了，就可以排除了。然后呢他刚才也说了自己经常那个情绪上面不能控制啊，那么自己可能也做一点的调整。哎，刚才看了那个舌质呢偏红，舌尖红，有点心火旺啊，然后呢再加上呢那个边缘呢有些齿痕，脾液比较虚，结合他刚才说的他那个腹胀啊，大便会有点稀啊，
2: 对，是
1: 可能脾虚，哎，脾虚，就是一方面进行一个这个自己生活精神上面的一个疏导
2: 调食，对，是的，
1: 把这个根源给去掉是很重要的。
2: 好，那您听到了吗？刚严主任是给您做了一个建议啊，首先第一根源还是在于这个情绪，对吧？一定要让自己变得更加的舒服一点。第二呢，就是您刚刚也说了，他说他没有查过甲亢，那如果怀疑的话，建议还是要到医院去做一下检查，您确诊之后这样才能对症下药，对吧？光说症状我们节目里面也没有办法给您判断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
1: 对的，
2: 好的，谢谢严主任。
0: 好，我们再来看这位听众，他说他是男性，46岁，睡眠多梦，3-4点钟就早醒，目前口服百乐眠胶囊一周，睡眠质量有好转了，想问一下严主任，这个百乐眠胶囊后面需要服用多久才能停药？另外他本人是慢性萎缩性胃炎伴轻度肠化生，中药摩罗丹口服已经有3个月了，请问是否可以用胃复春胶囊逆转肠化生，怎么去服用？他这个可能是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那个百乐眠胶囊后面需要服用多久才可以停药，这个第一个问题。
1: 这个其实这个问题和刚才那位病友的这个问题其实是类似的，他的失眠的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如果说是也一过性的啊，因为工作压力啊或者是情绪不畅啊然后引起失眠的话，那么把这个原因给去掉非常的重要，而不是说我们这个百乐明究竟要吃多久，或者我们这个中药或者我们这个西药该吃多久，
2: 对，
1: 哎，
2: 是的是的，
1: 哎，
0: 就如果情况了解好了甚至都可以不用吃，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对，
0: 另外他这个就是慢性萎缩性胃炎这个问题，他这个胶囊就是胃复春要吃多久呢？
1: 这个因为我不知道他的具体的情况，然后他可能应该遵医嘱，因为他的这个胃复春肯定是医生给他开的，医生叮嘱他吃多久，或者他什么样情况，比如说有没有其他的一些病理上的改变啊等等的啊，根据他的情况而定。
0: 这样子吧，我建议这位朋友啊，就是本周呢是一个难得的一周，本周三的这个重阳的活动也是难得的活动，如果您在南京有时间，刚刚严主任回复您的这两个情况啊，我们需要当面去帮您去做一些建议性的指导，然后建议性的问诊，来您来现场，然后我们去帮你解决这个问题。
2: 对，我们再一次给各位介绍一下，如果想来到本周三的活动的话，记住地点是在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0: 对，
2: 我们去其实特别方便，在南京坐地铁2号线啊，
0: 直接到
2: 木须园
0: 孝陵卫
2: 站的3号口出来就是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0: 是
2: 真的很方便啊。那如果要来的话，记住一定要提前报名。那我们有2种报名方式，第一种您是可以添加民医云诊室。 是小助手的微信号 MY520937 啊，添加一下来报名。另外一种方式呢，如果您已经有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了，直接点击进去到公众号里面，底部有一个名医云诊室的功能栏啊，这个功能栏里面你点击进去也可以这个扫官方的客服来抓紧报名。
0: 是，我们再来看这位听众的问题。

0: 问题啊，他说，主持人好，颜值文，下午好。我最近的喉咙不能闻到异味，包括香水味，一闻味道的话就咳得不停。他想问你一下，应该注意哪些方面的，问题？应该注意哪些方面？包括如果要吃药，得吃什么药？因为他本人从来不抽烟，不喝酒，咳嗽很久了，喉咙很痒，这个毛病应该有一年左右了。今年54岁。
1: 啊，那这个咳嗽要，分清楚情况。一个呢，就是说，他可能体检可能也没有发现问题啊，然后他这个，那么是这种喉咙痒痒咳呢，还是这种啊一咳起来那个阵发性的咳啊？
0: 嗯嗯。
1: 那么如果说喉咙痒痒那种，可能跟咽炎有关系。
0: 嗯。
1: 那么如果说是这种阵发性的从胸腔气道的这种不自主的这种阵发性的咳嗽呢，可能跟这个气道高反应啊等等有关系。
0: 嗯。
1: 总体听来呢，它有点像一种过敏性的咳嗽。
0: 嗯。
1: 然后因为它闻到异味以后会咳嗽。那么我一个是建议他，
0: 他是闻不到异味，
1: 他闻不到，
2: 你不是说闻到香水吗？
1: 闻到香水咳嗽，总之你感觉像有点过敏性咳嗽。一个呢，他就说可以避免，就是说尽量的跟这些气味呢
0: 就接触，
1: 爱接触。
0: 嗯。
1: 第二个呢，如果说很严重的话，也可以到医院看看，是不是可以用点抗过敏药啊？
0: 嗯。
1: 哎，或者是不是可以吃点中药，怎么祛风啊？
0: 是是，嗯。就目前就是咳嗽这块，其实我还挺有发言权的，因为我也经常性的这个咳，特别是到换季的时候就会咳嗽，就是他的这个症状叫因人而异，就是有些人他是比如说季节性的咳嗽，有些人可能就是这种过敏性咳嗽，或者有些人就是因为就是自身的一些免疫功能造成自己的这个咳嗽性。所以他的咳嗽这个类别是不是很多？
1: 对，咳嗽类别是很多的，有的是感染后的咳嗽，有的是像这种
2: 过敏性
1: 的，
2: 或者就是冷空气刺激的，这种各种各样都不一样。
1: 过敏性的也包括这个冷空气刺激啊，异味刺激啊，花粉啊，
2: 它都在这个概念当中。
0: 像
1: 这
0: 个情况，他应该是挂哪一个科室去？
1: 呼吸科，
0: 我们老年病科也可以挂，
1: 当然可以。
0: 来吧，其实我觉得我们今天所回答的每一个问题啊，都是建议各位，如果您在南京或者方便就近，可以周三来到我们的活动现场。
1: 对他这种情况呢，也不要拖太久，不要太久了以后呢，就不容易治疗周期就会长一些。
2: 对，是的，就有些比如说你过敏性咳嗽，在前期的时候，我们可能反而更好治一点。嗯，是的。其实我觉得跟颜主任聊到现在，我就觉得咱们老年病科其实它涵盖的这个病种还是很
0: 多
2: 的，
1: 那是
2: 是吧？
1: 嗯，
2: 你看我们刚刚讲到了，有包括有些内科的或者是一些外科的，其实都涵盖在老年病科当中。
0: 就是刚刚在跟严主任在节目之前还聊，就是严主任说我们这个科老年病科其实放到以前，因为现在有亚专科，如果放到以前的话，其实我们是内科全科都看的。
1: 对的对的，
0: 是不
2: 是？
0: 就是除了一些外科的手术的之类的，
1: 对
0: 不对？然后内科基本都看。所以呢，大家如果能有这样一个机会，能够让内科的，就是我们这种全科医生能帮自己去诊断一些自己的健康问题，我觉得这还是比较难得的机会的啊。
2: 是的。
0: 有一个听众，他是男性，79岁，10年肺气肿了，目前发展为气胸。他想问一下严主任，这个会危及生命吗？另外，他提了一个比较宽泛性的问题，他想问一下严主任，如何预防肺气肿？
1: 他这个肺气肿，我不知道是多就是要说多少，他因为他有这个肺气肿嘛，他可能是个自发性的一个气胸，自发性气胸可能经过治疗了，他可能现在又害怕再次的自发性气胸啊。那么一个呢，就是说我刚才说的注意增强抵抗力，防寒保暖，不要感冒，这是第一个。第二还有呢，就是说不要去猛的用劲，打喷嚏呀，猛烈的咳嗽，剧烈的咳嗽啊，提重东西啊，突然发火啊，这种就是尽量避免。还有一个呢，就是也不用太过担心，现代医学呢也很比较先进的，自发性气胸呢也不至于会影响到生命的危险，及时到医院去就诊就可以了，
0: 就是观察自己的症状，及时的去复诊，
1: 对对对，
0: 及时的去就诊，
1: 好，
0: 有一个听众，她是女性，61岁，她给了一个影像报告单给我，就是检查单，诊断显示是右下肺结节影，建议必要是 CT 检查，还有一个就主动脉淤曲。他想，他的这个右下肺的这个结节是3毫米，他想问一下严主任，就这个情况严重吗？
1: 您说的这个报告呢，因为他说必要时 CT 检查，我就不知，这个右下肺的这个结节就是3毫米，其实我觉得有点疑惑，因为3毫米的能描述出3毫米的结节，肯定是已经是一个肺部的 CT 了。
0: 嗯，
2: 对，
1: 3毫米的话，在我们这个医院还是比较安全的，
2: 比较小，
1: 比较安全的。
0: 就正常1公分以内都是很安全的。
1: 不是
2: 8毫米吧？
1: 不，这个还不仅仅是一个大小的问题，还有它的形态呀、密。

0: 度啊，
1: 对对对
0: 等等，还有包括他的其他的一些情况，家族
1: 的
0: 一些情况。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如果说他实在担心的话，可以在礼拜二上午过来找我，我给他看一看这个片子，
2: 嗯、
0: 因为现在都云影像可以调到的、
2: 对对对，是，可以。
1: 那严主任正好说到这里啊，有朋友特地发来信说，严主任您坐诊时间能够重新再说一下吗？大家刚刚没在意，
0: 我星期二、星期四上午。上门诊，
1: 好，星期二、星期四上午，严主任都是上门诊的老年病科啊，南京
2: 老年科专家门诊，对、
1: 对，中西医结合医院，南京市。
2: 如果是周二，就如果要指定去。上要去看严主任这个门诊，就周二周四的上午。
1: 因为这个朋友是想去找严主任看失眠的，他是失眠多年了，说。
0: 那就周四过来找我好了。
1: 周四是吧？好，那您记住哦，周四上午的时候可以挂严主任的号，直接去找严主任看一下失眠啊。
2: 好，严主任您好，我的表哥今年75岁，他得了间质性肺炎，他想问您一下，这个病通过治疗能够完全逆转吗？
0: 间质性肺病呢，确实比较讨厌。这个我们只能说，不管是西医还是中医，我们只能是。尽量减缓它的进程，当然我不知道它的病情情况怎么样。
1: 那这个病是很难根治是吗？
0: 对，它只要间质性改变了以后，它是很难逆转的。
1: 逆转的
0: 啊，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那么我不知道它的具体情况，然后他可以过来给我看一看。
2: 就是可以带着报告来看一下。
0: 可以把自己的这个影像学的东西，如果说在省内的话，就我可以调到。我省外的话，把他影像学资料呢，可以带过来给我看一看。
2: 好，行啊，周二周四上午啊。另外，严主任您好，本人女，52岁，有失眠10多年了，今年开始喉咙一直有痰，要清嗓子，想问一下您有什么药可以调理一下？因为他拍了 CT 有肺结节。
0: 肺结节一般来讲的话，不会让他说一直有痰啊什么的，可能他还会有些其他问题，比如说我们的慢性咽炎也老觉得这个嗓子老有痰，气管炎也会有啊，所以到时候呢也是的，可以过来给我看一看，
1: 一定是哪里有点炎症了，所以才会有这个情况。
0: 就是有的时候是功能性的，有的时候是器质性的，或者所谓功能性的就是。有的我们老觉得这儿有个东西，可能是肺部，可能也检查到有结 节，甚至心里面会有一点那个不舒服。
1: 对，是的，是的，是的。刚刚那位朋友就说周四要去挂严主任号的朋友，他说呢他是外地人，他说这两天呢，请问一下严主任，是不是需要提前在本地先检查一些项目，然后带着报告来找您？
0: 他也不知道是什么具体情况，
1: 就是失眠的问题。
0: 大部分的报告呢，我们只要他早晨过来空腹过来的话，大部分报告都是上午可以出来
2: 的，
1: 上午来看，上午就能出。那其实对，那就是说，如果您来的话，其实直接在我们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去做个体检，对吧？做个检查，
0: 对，
1: 当天就能出报告。
3: 3+0+1带着云处方来啦。每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三甲医院权威专家跨越云端走进直播室，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准时开诊。
1: 我是陈颖，
4: 我是董明，
3: 邀你打开空中专家号，为您开启一档听得见的专家门诊。
1: 好，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也谢谢严主任。
0: 谢谢。
1: 那稍后时间我们将听到的是高爽说法。

可以随时收听节目回放，参与答题领取积分，积分呢还能兑换您喜欢的营养品。欢迎广大听众朋友们多和我们聊天互动。如果您想得到专业的营养指导，得到专业的营养搭配建议，可以添加营养客服微信，把身体的详细情况、健康需求发送过来，宇欢老师呢和我们的营养健康团队会根据您的身体状况给出精准的营养方案。好了，听众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节目中再见。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关节不舒服的叔叔阿姨，不管您是膝盖疼、腿疼、腰疼、肩膀疼，还是脖子僵硬、手脚发麻，今天这个好消息您可千万别错过。平时卖149块钱一瓶的胫骨壮氨糖软骨素，今天咱们电台给大家争取到了专属福利价，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的叔叔阿姨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抢完立即恢复149元一瓶的原价，绝不再加。想要的叔叔阿姨赶紧拿起电话拨打订购热线400-818-9955，400-818-9955。很多上了年纪的听友啊，都会有这样的感觉，早上起床呢，浑身关节啊硬得像石头，得活动半天才能下地，上下楼梯啊膝盖咔咔响啊，只可以扶着栏杆一步一步挪，蹲下去就站不起来，上个厕所哈，系个鞋带都非常费劲儿。

是走路走不了几百米，腿就酸得抬不起来，必须找个地方歇半天。阴天下雨呢，全身关节又酸又胀，比天气预报还准。想帮儿女做点家务，却因为浑身疼，连菜都提不动。这就是年纪大了，全身关节里的营养慢慢流失了。就像咱们家里的自行车，骑久了链条会生锈，门轴缺油了会吱呀响，关节也是一个道理。即使给全身关节补上需要的营养，它才能转得灵活，用得舒服。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胫骨状软骨素，正规大厂生产，每一瓶都经过了严格质量的检测，采用科学配方，核心成分氨基葡萄糖就是关节软骨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搭配了软骨营养素，专门的针对咱们中老年人的全身关节需求，性质温和，适合长期服用。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电台专属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再减20元啊，每瓶仅需29元，抢完那就立即恢复149元一瓶的原价，绝不再加。想要的叔叔阿姨呢，赶紧拿起电话拨打订购热线400-818-9955，400-818-9955。关节养护是个长期的事儿，本档节目的这个价格以后也不会再有了，您自己多囤几瓶，再给老伴儿也囤几瓶，两个人啊一起补充全身的关节营养，都能够走路有劲儿，活动自如，不再有事儿麻烦儿女。再给大家重复一遍这个好机会，市场价149块钱一瓶的胫骨状氨糖软骨素，今天电台呢专属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前20名特惠名额还剩不到10个，想要的叔叔阿姨赶紧拿起电话拨打订购热线400-818-9955，400-818-9955。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十，北京多云，24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0: 习近平为塞尔维亚总统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
1: 习近平会见巴基斯坦总理。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出版发行。
1: 李强举行仪式欢迎巴基斯坦总理访华，两国总理举行会谈。
0: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蔡奇会见塞尔维亚前进党代表团。
0: 韩正同巴基斯坦总理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
1: 15/57，我国新型电网投资预计将超过50000亿元。
0: 美伊磋商取得进展，伊朗称仍面临困难，美方说双方对解决争端保持乐观。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7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25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

0: 繁体版的出版发行。对于帮助国际社会及时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发展，加深对中国理念、中国方案、中国智慧的理解，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李强表示，今年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推进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塞方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深化贸易、投资、人文等领域合作，推进好匈塞铁路等重点项目，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双方要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武契奇表示，塞中友谊深厚，塞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保持高层往来，深化经贸、农食、基建、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密切多边沟通协作，坚定维护多边主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0: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今年是中巴建交75周年，75年来，中巴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铸就了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巴方更加紧密团结在一起，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不断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结出更多硕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巴方深入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继续抓好两国重大联通项目，加强产业、矿业、农业、民生、金融等领域合作。中方愿进口巴方更多优质产品，同巴方积极打造双边自贸协定升级版，促进两国贸易不断扩容提质。双方还可以探讨开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共同培育发展新动能。中方愿同巴方深化人力资源开发合作，欢迎更多巴基斯坦青年学生来华学习深造，希望巴方继续采取必要措施，保护在巴中国人员、项目和机构安全，营造安全稳定的合作环境。夏巴兹表示，发展对华关系是巴基斯坦外交政策的基石，巴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加快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拓展贸易、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欢迎中国企业赴巴投资兴业。巴方将继续采取有力措施，提供更安全良好的营商环境。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沟通协作，为促进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发展做出贡献。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夏巴兹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经贸、科技、农食、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1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引导政协委员围绕中共中央部署的重要任务，加强调研协商，提出前瞻性、针对性、可操作性强的意见和建议，深入界别群众，宣传阐释习近平经济思想和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统一思想，提振信心，凝聚力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着眼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目标， 围绕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和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重点。

0: 领域积极协商议政，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把握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辩证关系，围绕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等，加强调查研究，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学习研究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组织政协委员开展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推出高质量研究成果。会议审议通过修订后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双周协商座谈会工作规则和全国政协关于强化政协委员责任担当的意见。主席会议举行2026年第二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全面提升水安全保障能力，水利部副部长孙志宇应邀做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贤辉、王东峰、王光谦、秦伯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王沪宁欢迎武契奇应习近平主席邀请访华，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开局良好，中塞友好深入人心，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惠及两国人民。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塞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武契奇表示，塞中关系处于历史最高水平，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塞方始终视中国为最可信赖的好朋友，高度赞赏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重要稳定器作用。塞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加强同中国“十五五”规划的战略对接，实现更好更快发展，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周强、王东峰等参加会见。当天上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京会见由塞尔维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率领的代表团。蔡奇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共同引领下，中塞两国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持续深入推进。中方愿同塞方密切党纪机制化交往，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和务实合作。
1: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发布，预计到明早八点，贵州中部和东北部、湖南西部、江西东北部、福建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100到130毫米的大暴雨，各地闻讯而动，紧盯雨情汛情，全力以赴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湖北省最大的小麦主产区襄阳，枣阳市太平镇的种植户焦建军的小麦还剩最后50亩要收。这两天的降雨前，趁着短暂的间歇，一场龙口夺食的保卫战在麦田里打响。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抢下最后50亩。采制总台记者徐伟、潘威，襄阳台记者汪海峰。
2: 地里的两台收割机已经连续作业10多个小时，到下午5点多，焦建军的100亩小麦已经归仓，还有50亩小麦待收。他从清晨就一直守在田边，看着往下掉的日头，急得来回走。
3: 要不下这场雨了，再有4天是真收了。你不抢收不行了，再下雨都要出院。
2: 焦建军是种地10多年的老把式，如果不下雨，他家的小麦应该在4天后收获，可是不能再等了。
3: 弄起来现在有点问题，河南在收，都在抢收。
2: 您这是怎么联系上的？
3: 昨天晚上11点打电话，又从信阳调一台。
2: 啊，信阳调了。速度要快，损失率要低。这边连续作战的农机手正经受每年例行的考验，那边焦建军地里的另一台收割机扛不住了，
3: 这水泵坏了。
2: 罢工的收割机修好，时间还有，光线却不太好了。
3: 现在照明设备有是吧？
2: 焦建军给太平镇供电所打去电话，希望能调来无人机照明。

0: 设备不到半个小时，伴随着无人机升空，麦田亮了，收割机明显提了速。夜里十点，农机轰鸣声、无人机飞舞声在麦田里交织，大半年的辛苦总算有个圆满的收尾。在鄂北粮仓襄阳，536万亩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0%。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表示，15-57我国新型电网投资预计将超过50,000亿元。我国目前已经建成规模巨大、运行安全、技术先进的全国坚强互联大电网，有力保障了全国超101,000瓦时的年度用电量，有效支撑了超过180,000瓦的新能源并网消纳。
1: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昨天闭幕。本届文博会以文化加科技为核心，一批前沿技术赋能的应用项目和创新产品集中亮相，首发首秀数量创新高，吸引了65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展商参展。
2: 澳门特区政府治安警察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截至24号24点，澳门2026年累计通关总客流量已突破1亿人次，比去年达成同一数据提前14天。澳门作为大湾区枢纽的活力持续攀升。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4: 政策措施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1到4月江苏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
5: 全线箱梁架设完成，宁淮城际铁路淮安段建设迎来重大节点，建成通车之后，淮安至南京将实现1小时内快速通达。
4: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江苏新闻联播，我是徐玉。
5: 我是伟央，今天是2026年的5月26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十。首先了解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
4: 今天本省东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并间止，明后两天全省多云天气为主。今天本省东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盐城东部、南通和苏州北部地区雨量中等。今天最高温度，沿江和苏南地区29到30度，其他地区24到25度。明晨最低温度，沿江和苏南地区22到23度，其他地区19度左右。全省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
5: 省会南京今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雨，夜里阴，东南风转偏西风，风力都是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今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是22到23度。
3: 权威声音，江苏要闻，江苏新闻联播。
5: 昨天，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贯彻落实举措。省委书记信长兴主持会议并讲话。
6: 会议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围绕国家总体外交大局，发挥江苏一带一路交汇点优势，深化与俄罗斯重点领域交流合作，努力取得更多新成果，为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会议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期对安全生产工作做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要求，强调要进一步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把安全责任措施落实到基层末梢，落实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举一反三，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认真做好防汛救灾以及防台风各项准备工作，深化重大灾害区域治理、超前治理，遇到突发情况迅速响应，高效有序处置，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传达学习2026年度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央地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工作推进会精神，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上海龙头带动下，与浙皖协同联动，全面融入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更大力度联动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助力长三角更好发挥经济压舱石作用，持续加强生态环境共保联治，协同办好民生实事， 在新征程上推动长三

0: 角一体化发展走深走实。要牢牢把握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总体要求，强化规划对接、政策衔接、任务协同和工作落实，协同加强基础研究，合力建设世界级产业集群，共同打造科技强国建设的重要战略支点。
1: 昨天，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在南京开幕。
0: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信长兴主持第一次全体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樊金龙、张爱军、楚永红、夏新林、周广志、王学峰和秘书长陈建刚出席会议，省监委主任张忠、省检察院检察长赵铁石做人事任免案说明，副省长马世光、省监委、省法院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会议听取有关人事任免案说明，拟任命人员提交了书面拟任职发言，省人大法制委负责同志做了关于省房屋使用安全管理条例草案修改情况、省无线电管理条例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提交了关于提请审议昆山深化两岸产业合作试验区条例等实践地方性法规修正草案的议案。受主任会议委托，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负责同志做了说明。受省政府委托，省财政厅、科技厅负责同志分别做了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和加快建设概念验证中心中试验证平台促进科技成果高效转化应用的报告。省人大常委会预算工委、省人大教科文卫委提交了有关调研报告。省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负责同志做了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报告。南京等社区市人大常委会提交了7件报批法规和法规性决定，提请会议审查批准。部分公民受邀旁听会议。
2: 昨天，根据省委批准的重点协商计划，省政协召开立法协商会，围绕制定江苏省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促进条例进行协商讨论。省政协主席张义珍出席并讲话，副省长沈建荣到会听取意见建议并讲话，省政协副主席洪慧民主持会议。
0: 会议通报了省政协专题调研和委员网络议政情况，10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学者交流发言。大家表示，制定江苏省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促进条例，既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工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的关键举措，也是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法治护航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现实需要。建议体系化开展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建设安全可控的跨境数据通道，强化整机量产支撑，健全协同治理体系，完善人才引育政策，增强立法科学性和前瞻性等。省发改委、科技厅、工信厅、司法厅、数据局有关负责同志做情况介绍和回应发言。张义珍表示，省委省政府把发展人工智能作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抓手，在推动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及融合应用、赋能新型工业化等方面成效显著。政协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人工智能的重要论述、重要指示精神和对江苏工作重要讲话精神，聚焦人工智能产业发展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深入调研，围绕健全完善核心技术攻关、优化关键要素供给、深化场景融合应用、加强多元协同保障等制度机制，建好言、献好策，为加快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发展高地广泛汇智聚力。沈建荣表示，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发展，成立领导小组，体系化推进落实，推动人工智能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下一步将持续筑牢数智底座，拓展规模应用，打造智能终端，做优产业生态，抢抓人工智能战略机遇。省政协秘书长朱继禄参加会议。
3: 人大代表在身边。
1: 5月24号下午，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夏新民主持召开列席代表座谈会，列席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的19位全国及省人大代表参会。而就在4天前，也就是5月20号，江苏省民营经济促进条例正式施行，这是江苏首部专门支持保障民营经济发展的地方性法规。来自企业界和基层一线的多位代表不约而同地将话题聚焦于营商环境与政策温度。来听江苏台记者刘正泽、实习记者张楠的报道。
4: 省人大代表

0: 聊江苏诺亚方舟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戴飞关心的是农产品跨境电商。他坦言，相关企业在出口熟醉蟹、熟醉虾等水产品时，面临目标国法规壁垒、冷链物流短板、认证体系缺位等卡脖子问题。更让他困扰的是，同一类出口许可证政策在不同口岸的执行标准竟然不一样，这让企业陷入两难：不主动办证，怕影响海外大客户交付，面临违约风险；办了吧，又担心各地标准不统一，带来合规风险。他建议，
1: 我们的商务部门就是可不可以联合我们的海关和市场监督管理局，针对我们目前有市场的几个国家，然后对于含有酒精类啊、中草药类成分的一些食品呢，能不能够明确这些负面清单和零申报需求的一个指导目录，建立我们食品出口一站式的一个辅导的一个机制。
0: 同样来自企业一线的还有省人大代表、建华建材中国有限公司研发中心副总监金忠良。作为一名建材企业的科研人员，他注意到当前的政策和资本往往追逐短期热点，而传统制造业和工程建设业的创新，一项新产品从开发到成熟往往需要5到10年，投入大、周期长，
2: 还是要引导资金向长周期硬科技等这些方面做一些适当的倾斜，要设立对传统制造业、工程建设行业数字化转型绿色低碳技术的长期跟踪扶持机制，当然也要鼓励这个相关企业科学院所的科研人员要能坐得住冷板凳，让做实业的能感到安心。
0: 省人大代表、南京科远智慧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胡锡梅则将目光投向了人工智能领域的人才流向。他调研发现，实体制造业急需 AI 加制造的复合型人才，但高校 AI 专业的毕业生大多首选互联网大厂和金融量化领域。他建议，
3: 从薪资补贴、职业发展、住房保障等方面给予更大倾斜，引导更多的高校人工智能专业人才投身实体制造业。
0: 省人大代表、扬州灯泡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高志刚分享了一个基层企业普遍遇到的烦心事：企业在推进新项目时，有时会遇到审批环节衔接不畅、整体周期偏长的问题，直接影响项目进度。他建议进一步优化投资项目审批流程，探索更加协同高效的办理模式，不让宝贵的市场机会在漫长的等待中流失。2个多小时的练习代表座谈中，代表们既表达了企业对出口认证、项目审批等具体政策的期待，也传递出共同心声：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公平透明的法治环境，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更需要政府部门多一点同理心和缓冲带。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夏新明表示，将继续深化人大代表闭会期间意见建议常态化处理反馈机制，对代表所提意见建议认真梳理、分类研究、及时反馈，确保民有所呼、我有所应。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苏各地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一线，查实情、听民生、解难题，让企业和群众切身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气象、新变化。
6: 镇江市建立工作专班、行业党工委两级联审机制，针对查摆不全面、不动真、不深入、不具体等问题，强化分类指导，编制机关、国企、学校等6张重点任务清单，以一领域一清单、一层级一标尺，督促各地各单位在侦查、实查、深查上下功夫，真正把问题找准、找具体。深挖12345热线与信访数据，践行四下基层联系点制度，认真查实突出问题，找准群众急难筹盼，形成647条县处级单位问题清单，2232件群众家门口一件事清单，确保问题整改整治、可落地、可检查。南京市栖霞区把议题推进学查改、开门教育贯穿始终，将优化营商环境成果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体现。深入打造七星卫企服务品牌，设立企业经办员、企服中心协调员、职能部门处理员、基层街道园区服务员4员骨干力量，形成完整服务梯队，推行01715工作机制及诉求当日转、一日联系、7日办结、15日攻坚，确保企业诉求第一时间有人接、有人管、有人办。目前已累计走访245家重点企业，办结有关建议和诉求99项。 无锡江阴市把解决群众诉求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的有力抓手，全域推进干部下沉、数字赋能，结合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七个专项行动，推动城市管理职能部门进社区，建立联合职

0: 法界小区工作站68个，前移服务和管理两个关口，对小区和商圈开展清单式综合体检，开通市政物业管理等22条一键响应服务热线，精准回应民生需求，着力解决好老百姓的操心事烦心事，以实际行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22，来关注空气质量。今天全省空气质量优，首要污染物是臭氧。南京目前空气质量指数是19，等级优。
2: 南京今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雨，夜里阴，东南风转偏西风，风力都是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今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是22到23度。
3: 江苏新闻联播与您共同聆听奋斗足音，触摸发展脉动。
1: 省统计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1到4月全省上下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精准有效落实各项政策措施，经济运行稳中向好。
4: 1至4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9%，其中装备制造业、先进制造业增势良好。具体来看，4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达86.5%。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同比增长14.4%、11.1%。工业机器人、半导体、分立器件、集成电路、锂离子电池等产品产量均实现2位数增长。投资方面，尽管总体投资增速放缓，但投资内部结构呈现积极变化，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增速明显加快，交通领域、民生领域和部分高技术制造业投资保持较快增长。从数据来看，1至4月全省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同比增长19.5%，占全部投资比重22.5%。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水上运输业投资同比分别增长26.6%、2.3%、19.9%。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投资增长4.1%，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投资增长9.1%。消费市场运行基本稳定，特别是餐饮收入表现较好。1至4月，全省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6110.3亿元，同比增长0.7%。其中，线上餐饮收入同比增长2.2%，居民消费趋向优质化、多元化。带动改善升级类产品销售快速增长。4月份全省线上化妆品类、金银珠宝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分别增长8.8%、5.7%。线上能效等级为1级和2级的家电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29.3%。
2: 一项技术从实验室走向市场，中间要过行不行和怎么造两道坎儿。我省正在建设的概念验证中心和中试验证平台正是为了解决这两大难题。昨天，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听取了相关报告。来听江苏记者刘正泽、实习记者张楠的报道。
5: 根据报告，目前我省已布局建设省级概念验证中心25家，省级制造业中试验证平台24家，各中心共开展成果验证800余项，其中118项已完成验证的成果，通过技术转让、许可、作价投资、孵化企业等方式成功转化，转化总额达13亿元，并孵化出初创企业20余家。在顶层设计上，我省走在全国前列，率先出台概念验证中心建设工作指引，首次明确了原理验证、产品与场景体系验证等4类服务内涵。25家概念验证中心覆盖生物医药、新能源、电子信息等重点领域，其中22家采取联合共建模式。24家中试验证平台中，有21个入选工信部首批重点培育名单，入选数量位居全国前列。省科技厅厅长徐光辉。
6: 首批省级平台中，企业主导建设17家，占比70%，形成企业主导多元系统格局，有效服务1650产业体系，加快量子技术等未来产业平台布局，培育库覆盖合成生物、光子芯片、轻盈新材料等10个未来产业方向。
5: 资金投入方面，我省建立了财政引导加单位自筹加社会参与的多元投入机制，25家概念验证中心共获得省级财政拨款2500万元，撬动地方和单位新增建设经费超过3亿元，单独或与投融资机构合作设立验证投资基金31支，总规模达70亿元。其中，南京江北新区生物医药公共服务平台构建并运营了规模达5亿元的概念验证基金。北大医学部泰州医药健康产业创新中心与银行合作，通过低息贷款等方式为企业提供支持，形成了财政资金4两拨千斤的放大效应。在人才和硬件保障方面，紧扣概念验证对复合型人才的迫切需求。目前25家概念验证中心已组建700余人的专职运营团队，累计聘任技术、产业、投融资等领域专家2000余人。同时，全省概念验证中心拥有固定服务场所46万平方米，可调用仪器设备近1.5万台套，并配备成套中式生产线，为科技成果从实验室样品向可产业化原型跨越提供了坚实保障。在充分肯定省政府及相关工作成效的同时，省人大教科文卫委结合前期深入南京、苏州、泰州、扬州等地及全覆盖问卷调查的调研情况，提出紧扣重点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加快构建更为优化的平台发展体系，以及强化供需双向对接，建立平台与重点企业产业园区常态化对接机制等建议。省科技厅厅长徐光辉表示，下一步要同双高协同、全国高校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江苏紧密结合，对面向未来产业具有颠覆性潜力的高水平概念验证中心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同时推动概念验证中心与中式验证平台、技术转移中心、孵化器、大学科技园、高新园区等多元主体强化信息互通、资源共享。
6: 今年呢，新增10家省级中心，只有升级10家省级平台，到2030年建成50家以上高质量省级中心，实现新建制造业集群重视能力显著增强。
1: 宁淮城际铁路淮安段的建设迎来重大节点，目前该段全线箱梁架设任务已经完成，为后续轨道铺设、四电工程等关键工序打通施工通道。来听江苏台记者周洋和淮安台的报道。
7: 在金湖县宁淮城际铁路项目建设现场，随着最后一品混凝土箱梁稳稳地落在桥墩上，宁淮城际铁路淮安段箱梁架设任务圆满收官，为后续无闸轨道板加快施工奠定了坚实基础。宁淮城际铁路站前二标项目经理齐家燕：
8: 历经2年的这个建设周期，我们宁淮二标927孔的这个箱梁的支运架全部完成。后续我们剩下的这个施工作业就是桥面系的施工，包括桥面三墙以及这个无闸轨道基础的施工。无闸轨道施工呢，计划在2027年的第一季度完成，后续就是进行这个铺轨作业和四电作业，为早日通车打下这个建设的基础。
7: 宁淮城际铁路新建线路全长约17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设淮安东、洪泽、金湖、天长、六合西、南京北等6座车站。目前宁淮城际铁路淮安段已完成架梁、四电工程、敞平整理和洪泽金湖站房撞击施工，下一步将全面加快四电工程以及洪泽金湖站房基础和主体结构施工进度。淮安市铁路办工程处副处长陆星星：
9: 项目建成通车之后，淮安至南京将实现1小时内快速通达，这将进一步密切两地经济文化交流，在提升区域通勤效率的同时，将进一步激活沿线文旅资源，带动相关产业提质升级。
2: 近日，长三角首条跨沪苏浙两省一市的快速通勤铁路沪苏嘉城际铁路正式进入跨省域主体施工阶段，各区域建设正稳步推进。苏州南站地下预埋通道工程全面开工，水乡客厅站一半区域完成主体结构封顶，另一半基坑开挖。嘉善至西塘市域铁路与上海示范区线省界段左线盾构顺利始发。这条城际铁路全长170公里，建成之后将串联起上海青浦、江苏吴江和浙江嘉兴。
1: 昨天，江苏首单 TIR 加跨境电商国际公路运输业务在无锡成功发车，一辆满载户外用品、箱包等跨境电商货物的车辆，经无锡海关办结通关手续，从无锡机场国际货站出发，将经由满洲里口岸出境，全程11天即可抵达俄罗斯莫斯科，较传统公路运输节省5到7天。TIR 运输是根据联合国国际公路运输公约建立的跨境。

0: 每一次出发与抵达。看大片、追热剧、看球赛，就看移动高清，大屏沉浸画质拉满，《飞驰人生三》《乘风2026》等爆款影视综艺随心畅看。爱家尊享会员，一站畅享超80家平台权益，更有苏超专区独家内容，宅家刷剧看比赛，当然移动高清电视。
1: 南京银行心意小微为小微企业提供智能定制化融资服务，扫码出额，快捷便利，最高可贷1000万元，快来心微听小程序申请吧，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2: 龙吟山坊8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3: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4: 告别疼痛就靠这一贴，所有久坐久站、肩颈酸痛僵硬、腰肌劳损、膝关节不好的都赶紧看过来，这款膏药太好用了，清澈有效的黑金膏，贴上它疼痛感逐渐消散。南京同仁堂大品牌黑金膏，听友体验价99元，到手5大盒，订购2组还要再加送1盒，400710-1900，400710-1900。
5: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6: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7: 江苏新闻广播。
2: 每天，每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芜杂，目不暇接。每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8: 冷暖气流交汇，昨夜今晨江苏境内雨势汹涌，闻讯而动，江苏各地筑牢防汛安全线，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首部专门规章7月1号起施行，实名购药严禁 AI 替代审方，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昨天发布，行贿犯罪嫌疑人薛国权被遣返回国。美国媒体披露，美国和伊朗的框架协议目前已达成95%。伊朗外交部表示，伊美达成共识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巴基斯坦客运列车遭袭，遇难人数升至47人，袭击者使用了超过70公斤车载炸弹。马上送上新闻早高峰节目。

0: 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收音机前各位的收听，也邀请大家在手机上下载荔枝新闻客户端，每天清晨我们都会为您送上最新鲜的资讯早餐。更多广播节目优选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您登录我们的大蓝鲸 APP。
1: 新闻早高峰天气，
0: 昨天夜里的这场雨下的可真是一个叫不小啊，而且是电闪雷鸣的。夜里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被窗外的雨声和雷电声给吵到。那么从目前的预报来看呢，今天全省是阴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其中沿江和苏南地区是中到大雨，就沿江和苏南地区今天还会有这场雨的侵扰。那么气温上，最高温度沿江和苏南地区是29到30度，其他地区是24到25度。另外，全省偏东风转西北风，风力都是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是短时阵风7到9级，所以大家出行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今天的风也挺大的，要远离高空设施和积水路段，行驶在路面上的时候一定要以安全为重。具体我们再说下南京，今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等，夜里阴天，24到31度，明天阴有阵雨并渐止转阴到多云，22到28度，后天多云，22到30度。最近这段时间是3天2头的阴雨天，很多人心里面可能在打鼓了，说难道梅雨季来了吗？今年的梅雨季来得这么早吗？气象专家说，目前虽然说我们的体感上已经是有几分黄梅天的味道，湿度又大又很闷，但是呢，还没有达到典型的梅雨季的标准。最近出现的风雨天气，大多数是受到气旋影响的。江苏气象此前预计，今年入梅出梅，一列客运列车遭遇爆炸袭击，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强烈谴责此次袭击事件。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就此答问时表示，中方注意到有关报道，强烈谴责此次恐怖袭击事件，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伤者和遇难者家属致以诚挚的慰问。中方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将继续坚定支持巴基斯坦打击恐怖主义，维护社会团结稳定，保护民众安全。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反恐合作，共同维护地区的和平安全稳定。稍后在国际新闻部分，我们也还会持续关注这一事件。环球网要闻榜目前排在第一的消息是，日本近期接连发生恶性强盗案，2名19岁男子抢劫黄金被捕。日本警方昨天称，已经逮捕2名19岁日本男子，他们涉嫌于4月28号在东京抢劫2公斤黄金之后潜逃。日本警方认为，两人背后可能有犯罪团伙之事，正在追查其他涉案人员。近期，日本接连发生由青少年实施的恶性强盗案件。日本立木县长三川町5月14号发生一起强盗事件，4名16岁少年闯入民宅实施抢劫，家中一名69岁女子遭到杀害。此外，东京警方昨天还称，逮捕6名17岁至20岁男子，他们涉嫌于3月试图抢劫东京都新宿区一公司事务所。被捕人员中包含3名居住在立木县的男子。警方认为，本案与立木县上三川町抢劫案可能是由同一犯罪团伙所指使的。微博目前热搜词条第一位是河马郑重道歉。昨天，河马就旗下一款菌菇星球贵妃粉饵产品的包装标签设计引发公众强烈不适，发布郑重道歉声明，并且宣布全渠道下架涉事产品。此前，这款产品的包装被指涉嫌物化女性，河马方面表示，相关商品已在收到反馈后全部下架，并内部复盘和改进上架审核流程，坚决反对展示和传递低俗不良信息，将持续加强商品品质和标签审核，避免类似情况再次发生。今天的点点热搜单元的最后，我们来认识一位一个月在中国涨粉超100万的85岁英国教授。这位来自英国的85岁老教授最近成了中国互联网上的顶流之一。他是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剑桥大学人类学教授、国王学院终身院士艾伦·麦克法兰。自开通某社交平台账号至今1年的时间内，他的粉丝数已经超过220万。据报道，仅在过去一个多月内，他的粉丝增

0: 增长了100多万，是该平台涨粉的第一名。视频里，麦克法兰用纯正的英式英语一条一条地回答中国年轻人在评论区留下的问题。这些朴实无华的视频获得了数百万次播放和成千上万条长篇评论。他视频中的话题多少有些玄远，比如说从如何面对死亡到人为什么要工作，从躺平可耻吗到东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从如何走出空虚和无聊到选择渺小平凡的人生有意义吗？平心而论，这些话题的解答是很容易流于鸡汤式，或者呢滑入颓丧。但是麦克法兰用不疾不徐的方式拆解了那些宏大的命题，讲出了某种温和又不敷衍的力量。有评论说，英国老教授和中国青年之间的互动本身就说明了真诚与尊重、对话与沟通才是跨越年龄之别、专业之隔、国界之分的真正的流量密码。
1: 新闻聚合在这里，
2: 在这里。
3: 暂行规定明确，用人单位应及时足额支付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劳动报酬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
4: 凭处方销售药是国际上一个通用的管理规定，指南更加强调了线上和线下处方药销售的一致性。
5: 近来美伊实现停火，探索通过谈判解决问题，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正道，武力解决没有出路。对话的大门既然打开，就不应当再次关上。
1: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6: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0: 插播一下广告，对于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一年一次的618马上就要到了，现在有一份618的超值好礼，只要拨打电话，您就可以8.8块领取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活动到618当天全部结束，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可以领取，电话是400-100-7897。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会更容易找上门来。您可以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现在有618的限时福利，只需要8.8块，您就可以直接体验足足88元的产品。收到货当天晚上吃上2粒，看看是不是就睡得不一样了呢？如果有睡眠困扰的，都可以来试一试，趁着现在只要8.8块，就能直接体验足足88块钱的美善臣。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100-7897，每人都有一次领取的机会，400-100-7897。
7: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8: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7: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9: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6: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10: 南京银行幸福生活精彩活动缤纷呈现，周一下午茶，周二饭票觅食季，周三好物秒杀，周四吃喝玩乐，周五低价购，周末特惠观影，登录南京银行 APP 幸福生活专区体验吧。
11: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0: 五月十二日是第十八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江苏地处南北气候过渡带，各类灾害风险相互交织叠加放大，洪涝、台风、强对流等风险较为突出。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醒，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灾害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突出实战实效，扎实开展应急演练和训练拉动，强化应急保障，科学高效应对处置突发险情灾情，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广大公众要积极参与学习防灾减灾救灾知识，增强避险避灾意识，掌握自救互救技能，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
1: 今年六月是全国第二十五个、全省第三十三个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今年我省将组织丰富多彩的活动，深入推进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聚焦重点行业领域，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持续深化一件事全链条治理和指导帮扶，排查整治劳动密集型企业、多业态混合经营场所、人员密集场所、高层建筑等重点场所、重点部位风险隐患，开展典型事故隐患类比排查整治行动，防范同类事故反复发生，把隐患当事故，把别人的事故当成自己的隐患，举一反三排查整治，补齐短板，发挥12350电话举报热线作用，推广我要拍隐患小程序，引导公众及时发现身边的风险隐患，开展系列应急实战演练行动以及班前班后五分钟、以案普法等各类安全警示教育活动，广泛开展应急科普进楼栋，结合敲门行动发放家庭应急手册，指导排查居家隐患，引导开展居家逃生模拟演练，筑牢家庭安全防线。好视力关注中老年朋友眼健康，现在正在面向江苏全省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听众。如果说您的眼睛模糊发雾，看东西很吃力，经常把一个东西看成俩，楼梯也不敢下，动不动还会流泪的，那么大家现在呢就可以来拨打电话400-878-8323，购买就直接给您送78元的升级版蒸汽。
2: 从前一提到肩颈痛、腰痛、关节痛，就想到爸妈，现在咱们年轻人却成了主力军，每天同一个姿势奋力敲键盘，折腾到脖子疼和腰酸背痛，甚至扯得头痛手麻。你看听众王女士就说了，上了一周班，想着周末打扫一下家里的卫生，结果突然肩颈疼到手臂都抬不起来。赵先生也吐槽自己说，平时一动不动，周末想减肥突然运动，这第二天直接是肌肉酸痛，甚至还拉伤了。来吧，各种膏药慌忙找，不如家里常备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贴。传统的中草药十多种，均成佐使，好用的不得了。体验价格99元五大盒，订购两组呢会再加送一盒，每盒划到只要1块多钱。订购热线。
1: 早上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每天早上的7:30到9:00为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收音机前各位的收听。这几天因为连日的阴雨不断，所以呢空气里的湿度是居高不下，大家可能都会感受到一种闷热和黏腻的感觉。那对于我们人体来说，我们舒适的湿度的区间是在40%-60%，可是你知道最近这几天体感上你觉得那么黏腻，它的湿度的数据已经到达多少了吗？像常州昨天下午3点钟的时候，湿度已经达到了96%了。再比如说南京昨天下午6点的时候，从南京气象台我们了解到，主城的湿度是80%-90%，这个湿度已经堪比南美亚马逊热带雨林地区的年平均湿度了。所以大家都会感受到这种闷热和黏腻的感觉，那么这个湿度就意味着水分几乎就不会挥发了，你像你拖地啊、衣服啊都会干得很慢，所以这两天湿度很大的时候，也建议大家多穿一些宽松透气的衣物，同时室内呢减少一些开窗的时间啊，选择合适的时段短暂的通通风。那今天全省普遍还是阴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其中呢沿江和苏南地区的雨会下的大一点，在